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功勋》。
3: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4: 第12集。
5: 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6: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以公路为轴心，正面宽3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查找一个能操日语、俄语和中国话的化名高桥浩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们会给搜索的部队配发照片的。
5: 水野一听立刻就急了，
7: 他妈的，这纯粹是做梦。山地司令官，板垣他疯了，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的根据地，从我们关东军一进入满洲就无时不刻地不想着集全军之力消灭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打下来，我们办到了吗？没有，他们是越打越多，而我们的兵力倒是越来越少。扫荡这儿，这里要是能扫荡下来，我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发愁了。现在你就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还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的人，你是拿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是个疯子。

0: 山田听了水野的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1: 板垣将军，你这个计划是有些不切实际。你说的高桥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2: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跟您说过三遍了，很重要。这个高桥浩，
3: 那你怎么还叫他跑了？啊？
0: 没等板垣说完，水野就叫了起来：“
3: 是不是你做的寿司面条不好吃？你们情报局无能，也不能叫我们宪兵队替你们卖命啊！走。”
0: 水野说完，站起身来，带着他的人刚要走，板垣把一大堆照片甩在了桌子上：“
2: 你们自己看吧。”
0: 照片所拍摄的坦克等图像立刻吸引了水野和山田。
2: 这就是那个高桥浩带回来的照片。这种坦克是苏联刚生产的 T-34， 战斗时速50公里，自重30吨。
3: 什么？50公里？
0: 水野有些吃惊地看着板垣。
2: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东军现在配备的大部分汽车都追不上它。
1: 自重30吨。
0: 山田司令官看着照片，也不觉有些吃惊。板垣叹了口气：“
2: 唉，是的，司令官阁下，你可以想象它火炮的口径和它装甲的厚度了。”
0: 山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1: 唉，看照片比你说的要可怕。”
0: 水野的脸色此时也变得有些沉重了。
3: 如果他被抗联抓去了呢？
2: 那就把他抢回来。
3: 如果他就是抗联的人呢？
2: 那就说明这份情报没任何价值，是骗我们的。那我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水野想了想，回答道：“
3: 行，给你200人，用一个星期。”
2: 什么？200人？
0: 板垣有些惊愕。水野叹了口气：“
3: 唉，我就这么多了，再喊也没用。司令官先生，我走了。”
2: 这
0: 板垣一脸恼怒地看着山田。山田苦笑了一下：“
1: 总比没有好吧。散会。”
0: 山田说完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板垣和他的部下。板垣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脸上挂满了阴郁。
2: 满洲帝国。
4: 将军，我们……
0: 池田去前一步轻声地询问他。板垣长叹了一口气：“
2: 监听电台有什么发现没有？”“
4: 没有。”“
2: 蛇有反应吗？”
0: 板垣说完看着中泽：“
5: 没有。”“
2: 没有，都没有。”
0: 板垣的脸上充满了恼怒。中泽扫了板垣一眼，轻声地说：“
5: 抗联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0: 板垣开始踱起步来。
2: 这就奇怪了，看来他真是躲起来了。是就不见我呢，还是谁都不见？
0: 中泽在一旁小心地回答：“
5: 现在看来好像是谁也不见。”
0: 板垣转过头来看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2: 你的救命恩人不简单呢，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4: 大概有10几块钱吧，不到20块钱。当时很紧张，就这么多了。 反正把钱包里的钱全给他了，还有不少零钱。
0: 板垣讥讽地望着赤田，
2: 你真小气，对救命恩人也这么抠门啊？搜捕工作照样进行，通知我们所有的人，特别要注意使用军票的支那人。我看他钱花完了，吃不上饭的时候，来不来找我？
6: 是。
0: 此时，天色已黄昏，康熙公馆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大菜碟儿守着门口，不让人进出。廖飞此刻已经穿上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正在院子的那些垃圾破烂里找着什么。就在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7: 谁呀？
8: 哎呦，大菜碟呀，这日头还没落呢，怎么就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啊？
7: 老娘做的生意你消受得起吗？
8: 咱商量商量，半价怎么样啊？
7: 老娘今天身子不舒服，歇了。
8: 怎么着，成多了呀？
7: 放你妈个屁！你他妈再说，看老娘不削你！
0: 大菜碟说着就要开门。
8: 得得得，哎呦，咱惹不起你，咱走，走还不行吗？
0: 门外的人说着，赶紧走了。大菜碟隔着门缝看了看，得意地笑了起来。等他笑够了，才转过头来，看着在院子里晃荡的廖飞，奇怪地问道：
7: 大兄弟，你翻来倒去的在找什么呀？
9: 哦，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旧报纸，还有电线什么的，预备点，好出去揽点活养活自己。
0: 听廖飞一说，大菜碟忍不住笑了。
7: 就这东西呀，我还当找什么稀罕物呢。等着，一会儿我能给你找一大堆来。
0: 大菜碟说着，又有人敲门。
7: 谁呀？
10: 妈，是我。
7: 呀，是闺女回来了。
0: 大菜碟赶紧开门，把巧烟放了进来。巧烟此时已经拾了一口袋的梅核，脏兮兮地看着母亲。
10: 妈，这么早就锁门干啥呀？
7: 你这个倒霉孩子，别问那么多，去把这梅核给你叔送去。哎，等等，再拿块饼子去你叔那儿烤着吃。
10: 啊，知道了，大个子叔叔，走啊，烤饼子去。
0: 巧烟说着，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廖飞进屋后，大菜碟儿又看了看被关着的门，见大门锁得挺严实，这才匆匆地走到那间放酒的房子跟前，悄声地喊了一句：
7: 哎，你们倒是快点啊。
0: 藏酒的小屋里，老六、丧妻和徐师傅三个人此时正忙着，他们正从一个缸里往外倒酒。徐师傅抽了抽鼻子，悄声说道：
1: 哎，行了，再倒就没酒味了。哎，这是井水吗？
0: 丧妻点点头：
4: 是啊。
1: 是后街那口井吗？
0: 徐师傅不放心地问。
4: 嗯呐，不是你让我用那口井的吗？
0: 老六忍不住回答。徐师傅点了点头。
1: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丧妻偷懒儿，没去那么远。
4: 徐师傅，你也太小瞧我了。再说了，六哥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哪敢呢？
0: 徐师傅舀出勾兑好的酒尝了尝。
1: 哎，还行。那口井水没味儿，掺进去尝不出来。哎，我让你买的那瓶杀虫药呢？
4: 这儿啊，专门杀臭虫的，妈，这玩意儿贼有劲的。
0: 徐师傅打开杀虫剂，试着倒进去一点。

0: 六件了，有些不放心的问：“
1: 徐师傅，这玩意儿能弄死人吗？”
0: 徐师傅摇了摇头：“
2: 哎，不能，就一点儿。要想喝死，那不得喝几十斤？再说了，喝死人怎么了？谁能喝这酒？咱们这些穷哥们能喝吗？东院的崔老拐比咱们卖的酒多吧？他舍得喝一口吗？不舍得。他也就闻闻味儿，过干瘾吧。喝咱们酒的那些人，那不是喝死一个少一个？”
0: 丧妻在一旁听了，直点头：“
3: 嗯，对，徐师傅说的对，那些喝咱们酒的人就该死。”
0: 老六一听，在一旁笑了起来：“
1: 妈，听你这么一说哈，咱这也是为民除害哈。”
0: 徐师傅没说话，又轻轻地倒了一小滴，搅和搅和，闻了闻。
2: 哎，你们闻闻，香气儿上来了。
0: 两个人一闻，的确挺香。丧妻馋得伸手就要往嘴里抹，老六一把抓住他的手：“
1: 你找死啊你！这是杀虫剂。”
0: 丧妻伸了一下舌头，赶紧停住了手。徐师傅直起腰来，向老六和丧妻点点头：“
2: 走，卖酒去，走走走走走，
1: 走。”
0: 两个人应声站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杰普洛夫正焦急地踱着步。
2: 抗联的人就没有见到那两个日本人？怎么可能呢？
4: 嗯，他们的确没见过那两个日本人。
0: 站在他身边的库拉科夫肯定地回答。
2: 哎，
0: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在这时，瓦西里匆匆地跑了进来：“
5: 报告，抗联刚刚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日军突然加强了对通往边境公路的巡查，对所有过往的行人都要比对一张照片，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赶紧追问：“
2: 什么位置？”“
5: 从东里哨卡沿公路而下，直到新京外围。”
0: 杰普洛夫想了想，点点头：“
2: 这就对了。通知抗联的同志，我们请求，注意是请求，请求他们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将这些沿途检查的日军打回长春去。”“
5: 是。”
0: 瓦西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了。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说：“
2: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库拉科夫想了想：“
4: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找他。”“
2: 派谁回去？谁回去能找到他？”
0: 就在这时，二宝端着一个冲好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杰普洛夫眼睛一亮，盯住了二宝：“
2: 二宝，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5: 给我？”
0: 二宝一愣，又赶紧说：“
5: 说吧，什么任务？”“
2: 二宝，你听着。”
0: 杰普洛夫向二宝交代了任务之后，二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5: 行，将军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二宝说完就去做准备了。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地图前发愣，中泽敲敲门走了进来：“
6: 将军，今天下午抗联突然全面向我搜索部队发起进攻，我方损失惨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退回了新京。”
0: 板垣愣了，直直地盯着中泽：“
6: 攻击地点？”“从东林边防站沿公路而下，只要有我们盘查点的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0: 板垣

0: 踱起步来。
1: 发现有什么特殊意图吗？
2: 不像，就是一场一般性的攻击战斗。
1: 同时发起攻击，总是有战略意图的。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你都忘了啊？
0: 两个人正说着，池田走了进来。
1: 监听电台，有收获吗？
2: 没有。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中泽和池田走后，板垣又陷入了沉思。
1: 高桥浩啊，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呢、啊。你这个家伙，你到底在哪里呢？
0: 廖飞此时正在屋里摆弄着徐师傅和大菜碟儿帮他找来的那几台破收音机。大菜碟儿端着一个小锅踢门走了进来。
3: 大兄弟，你闻闻，这是啥？虾酱炖豆腐。俺们过年呢都没舍得给巧丫吃炖豆腐，这虾酱是去年秋天俺自己到江里捞的虾藕的，可香了。
0: 廖飞低头闻了闻，味道果然不错。
4: 真不错。蔡姐，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过年不过节的，咱们哪能吃得起啊？
0: 听廖飞这么一说，大菜碟儿立刻装出了一副不高兴的神情。
3: 叫你吃你就吃，别问那么多。俺那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想攒下两晌地，可到头咋的，还不是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不上喝不上还得送命。不说了，吃吧。这是白菜，这是饼子，巧丫不跟我们吃，一定要跟你。你
4: 没事，我愿意巧丫和我一块吃。
0: 廖飞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巧丫在一旁听了立刻就笑了。
5: 就是嘛，没有我叔叔的饼子吃着也不香，对吧叔叔？
0: 大菜碟儿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3: 死丫头，就知道缠着你叔叔。大兄弟，我先走了，那儿还有三张嘴呢。
0: 大菜碟儿说着走了出去。廖飞和巧丫儿高高兴兴地开始烤饼子吃豆腐，小屋里弥漫着热气，炉子里的火苗映得巧丫的小脸是红扑扑的。两个人正吃得高兴，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喊：
6: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廖飞和巧丫听了都不免有些紧张。廖飞拍了拍巧丫的肩膀：
4: 你在这别动。
0: 说完他便一个人轻轻地推门走了出去。门外的景象把廖飞吓了一跳，院子里十几个大汉手里提着家伙，撑着火把，眼睛里都冒着火花。为首的大汉手持一条拐杖，正对着老六等人住的房间大声地吆喝着：
6: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
7: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啊？
0: 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7: 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0: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6: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呀、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前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7: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0: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6: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开开眼。
0: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7: 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Should I? Would I continue on after one night?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

0: 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又来了。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我是大林，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每天跟大伙一样过着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你像昨天正好看到我们家楼上邻居了，我说出去啊我去买点大米。我说前两天我看着大哥买不少大米呢，怎么的，这大米要涨价了还是说家里来钱了？邻居大姐就说，没有啊。我那怎么吃这么快呢？邻居大姐就说了，啊，他买的他吃，我买的我吃，我跟他各吃各的。我一听，哎呦，我那是干啥呀？都多大岁数了，在一起过日子都快50年了，还什么你的我的的，整那生分干啥呀？老大姐就说了，说杨兄弟呀，你不知道啊，分开吃啊，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各吃各的。一晃分开吃也挺长时间了，要不在一起吃啊，总吵吵总记个，包点饺子和点馅子也吵吵，做个鱼炖个肉也吵吵，在一起就没有不吵吵的时候，这分开吃挺好，他吃他的我吃我的，谁愿意吃啥谁吃啥，挺好的。他说，你大哥这人呐，你不知道，你买点菜花，说菜花有啥吃的，那买点芸豆吧。他讲话了，买那玩意儿干啥，那买点蒜毫总行吧。用他话讲，那玩意儿有啥吃的啊，吃嘴里跟吃草似的。你说说，就这么个人。我就问这大姐，我说那大哥他想吃啥呀，吃啥，成天就想吃肉。你说咱这上岁数人也不能天天总吃肉啊，人家那白菜炖豆腐炖一锅，里边又是豆腐又是粉条又是大肥肉的，吃一礼拜了。他就跟我说，说杨兄弟呀，你都不知道，你大哥这人啊小心眼儿，这哪天啊有时间呢，我好好跟你唠一唠，你这一天天的也忙。我说是，医院事儿也多，有什么事儿你说话。那好嘞，都忙去吧。你看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老伴说起这事儿了。我老伴就说，说楼上那大哥呀确实那样。他说怎么的呢，那大姐那人挺好啊，我们在一起总唠嗑啊，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日子过得就不顺心，听说这大姐和这大哥呀是那个旅行结婚，两个人去的上海，那个时候就七八十年代，上海那东西啊相对全乎一点，相对呢还时髦一些，那时候有个词儿叫时髦嘛，啊，在火车上，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呀，那个时候就全都是那大绿皮火车，那时候都坐硬座，从北京坐到上海，啊，这一趟火车人还多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啊，说没啥意思，你看看手机，那时候就看报纸，完这女同志坐火车，啊，那不都一样吗？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打打毛衣。那个时候女同志啊都会织毛衣啊，织围脖都会，这男同志他坐不住啊，他就爱溜达啊。这大哥就是一会儿呢上这节车厢溜达溜达，一会儿呢又到那边的车厢溜达溜达，不一会儿功夫到饭点了，这女同志啊就合计说等他一会儿回来，俩人一起啊去餐车对付一口，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啊，说上哪儿去了，

0: 这一打听都快7点了啊，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手表啊，手表算是一大件了啊。又等了不一会儿功夫，这男同志回来了，这女同志就说了，说你上哪儿了啊，这都到饭点了，走吧，咱俩赶紧的去吃口饭吧，一会儿餐车过点了就没饭了。那时候餐车他都是按点供应啊，这男同志就这大哥就说了啊，你吃去吧，我都吃完了，你自己去吃吧。这老大爷一听，别提心里多生气了，当时呢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刚结婚，你说一火车的人，你再吵吵几嘴，那好说不好听啊，按理说确实是那事儿。你说你去餐车吃饭了，你叫上人家一声啊，这刚结婚，你不得想着点人家呀。你再一个，哪怕是你一个人吃完了，你带回来点也行，是不是啊？啊，他也是个意思啊。那怎么的？结果不管了，你哪有这么办事的？可能很多人就解释了，哎呦，这样的人呐，他实在啊，这老大哥心粗。其实我倒是不觉得心粗，这咱们之间说话了，心里边没谁啊。谁都装不进他心里去，他心里只有他自己。所以老大姐那天晚上就没吃饭，生气呀，这高谁谁都生气，对吧？你说结婚了两口子啊，一起出去的，你自己吃饭了，那你能怎么整？就自己跟自己生气呗。因为两个人在处对象的时候，这女方的妈妈就不同意，说你找的这男人呢，能看出来脾气不好，缺少家教，你看他吃饭就能看出来，吃那个花生米啊，来回扒拉，这就说明这人啊，他心里边没有别人。那过去老北京人讲究多呀，所以过去那老人从你吃饭上就能看出你这一个人的素养，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你说大家伙在一起吃饭，那菜上来了，哦，一看着有自己喜欢的，恨不得把整个盘子的菜都倒到自己碗里。还有的呢，拿那个筷子啊，扒拉来扒拉去的，也不知道在那找啥。其实这都是没有素养的。但讲话了，孩子大了不由娘啊，娘不乐意，人家姑娘乐意呀。因为这男的呀，缝缝补补的啥都会啊，家里边啥坏了会修。缝纫机会蹬，啊，你想想，我一讲这个，咱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就50岁以下的，他可能理解不了，60岁以上的他能理解。那个时候一听说这男的啥都会，这是加分啊，所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在一起过日子，这矛盾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啊，我老伴就跟我讲。这不嘛，从打这旅游结婚就开始埋下了心理阴影。后来呢，那吵吵打仗啊就不用说了。这前几年啊，老大姐这大爷没了。这老大姐这大爷呀、以前在密云住。小的时候呢，老大姐就住人家，7、8岁的时候才回的北京。所以跟他这大爷感情深呐。这不嘛，大爷没了。人那边啊捎来信儿来了，那你得去呀。那时候楼上大姐家养个小狗啊，我说我知道那小狗啊，那小狗总在那楼洞里撒尿。当时呢，这老大姐正给那小狗蒸窝头呢，所以这大姐就跟她老伴说你帮我看一会儿火啊，我大爷没了，我得过去。你猜那老大哥咋说？我不帮你看，那人老了没就没呗。这楼上大姐就跟我老伴说，你说他说这话，这是人说的话吗？那我从小在我大爷家长大，人没了，我不应该去看看吗？你不去就算了，我不得去吗？大姐说，我当时啊是含着眼泪蒸完的这窝窝头我才走的。楼上大姐讲话了，这都不如邻居啊，这都不如同志。你同志之间谁有啥事儿捂的啊，你都得说你赶紧走吧，啊，你忙去吧，这活我帮你干。同事之间都能互相帮一把， 你说这还两口子，我想想我就恨呐。我这一听也是，啊，谁摊上谁不恨呢？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等有时间呐，我看着我楼上大姐，我跟她好好唠唠。啊，咱不评价大哥那人怎么样，其实我想跟大姐说啥呀？就人生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就大伙儿你也记住，这个世上没有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放不下的自己。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你恨一个人啊，恨的不行不行的，一想起来一合计起来，哎呦，那恨的啊，那个劲儿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气啊，那个赌一点不值。有的时候合计，那个时候我咋那傻呢？这不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吗？所以呀，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尤其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中医有那么句话，叫恬淡虚无。什么叫恬淡虚无啊？叫万事不盈于怀。那什么又叫万事不盈于怀呀？老百姓讲话了，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养生，啊，我楼下有一老大哥就非常重视养生。我每次下楼，但凡我能看着他，他就在那跟别人讲什么每天要吃什么，要吃多少，怎么吃，每天要运动啊，运动多长时间。论他讲话了，你这么做就不爱生病。你像我有一病人。啊，那在养生方面那老注意了，这个不吃那个不碰的，生怕一顿饭没吃好就会给身体带来影响。一天就是养生啊，一天呐就焦虑，就怕自己得病，最后反而得病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呀，说吃炸鸡不健康，那肯德基创始人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你知道人活多大岁数？90多岁，为啥呀？想吃就吃，开心。还有过去那个云南烟厂有一个老董事长，天天一包烟，也活到90多岁，就两个字儿，开心。那反过来，成天合计这个啊，成天合计那个，这我不应该吃了，那我不应该碰了，我吃完这个血糖高了，吃完那个血压上来了，我今天芹菜没吃，你说我这血压能高上来不？你就成天合计这些，反而是一身病。你看过去那个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天天跳那个健美操的啊，什么每天5分钟，那40来岁的人就没了，因为他不就是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吃这个怕不健康，吃那个怕不健康，弄我讲话了，最后抑郁了啊，这抑郁啥病都来了啊，讲话了，淤在心脏，那不就冠心病心梗，淤在甲状腺结节了，淤在脑袋血栓，淤在下肢静脉栓塞，淤在肾囊肿，淤在乳腺增生，淤在子宫卵巢，那就出现肌瘤囊肿。所以这病怎么得的呀？你像焦虑症似的，那就是太要强要出来的，抑郁症那就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失眠那是爱操心操出来的，胃不好知道怎么得的不？那就是生怨气怨出来的，肝不好啊，那也是好生气气出来的。你今天得的这个病啊，就像我说的，不是昨天刚得的，也不是眼下造成的，而是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你记住，世上真正属于你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快乐。你如果说把这两样东西给弄没了，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基本上就算是一无所有，高低咱别给它弄丢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过去的事儿啊，就让我们既往不咎，过去了，你再想不开，它也过去了。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往淡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事儿啊没轮到你呢，轮到你你能看淡呢？哎呀，那我就给大伙讲一个我的事儿吧。这老朋友都知道我祖籍是山东的啊，我送我老父亲骨灰回山东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啊。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工农区一户农家，老朋友都知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虽然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但一直能维持。但为啥走的那么突然呢？急性心梗啊，属于那种心梗猝死。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今天我告诉你，受惊吓。我跟大伙从来没讲过，我母亲走的很突然，是被惊吓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倔的人，甚至说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么个人。就我记事儿起就开始跟人打官司，我不跟大伙讲了吗？就跟村长他们打官司，就是因为占地的事儿啊，他就不停的去找，一来二去，我母亲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就突然犯病了，都没来得及抢救，人就没了。哎呀，就命啊！这后来呢，1980年，我那时候已经在卫生所工作了。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准备报考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有一天来个病人啊，说已经是肾衰竭尿毒症了，说杨大夫啊，你给看一看。那个时候我在十里八村给人看病，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人很正也很热心啊。虽然说医院不大，但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捂的都愿意找我看。我说那进来吧，当时两个人呢搀扶着给搀进来的。我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不是原来的那村长吗？因为几年前换届给换下去了，所以他家就搬市里住去了，在这儿又遇到了。很多人不得说呀，这仇人见面是不是分外眼红啊。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母亲啊，我这心里可酸了，但我控制住了。他没认出我来，我当时心里就合计，我是骂他一通还是损了他几句。其实我想到了很多啊，我可以完全拒绝他，我不给他看啊，我看不了，是不是？你上别的地方看去吧。其实我当时确实想了很多，但是当时呢，我脑海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师父的说过那句话，医者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所以我长舒了一口气，该怎么看我就给他怎么看。家属说省里的医院都去了，说是慢性的肾衰，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就是维持。就现在呀，主要是水肿的太厉害了，合计着你看看给消一消。我说那我大脉吧，我大脉看一看。大脉一般不都放在手腕的位置吗？这大完脉明显的看见他手腕那位置有坑，所以说你说他这个肾病带的水肿得多厉害。

赎过来，因为肾已经不工作了。说那肾是干啥的？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就是过滤器。所以身体里的毒啊，你身体里水转化成尿必须得排出去，但现在肾已经不工作了，肾淤了。正常肾是循环的，是过滤器官呢，讲究的就是一循环，但你现在已经堵了，已经不循环了，所以身上的毒啊水啊它出不去。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淤给它解开，不能说完全解开啊，你给它松快松快，是吧？它这个肾最起码也能循环起来呀，最起码说它这个浮肿啊能消下去点，因为这个时候病人浑身上下一摁一个坑，中医讲话了，那水肿如泥啊，那泥巴是不是一摁就一个坑？所以当时呢，我给开的龙骨十颗，丹参五颗，沙参五颗，还有那个黄柏五颗，牡蛎十颗。有人说：“哎呦，这方子那不舒心汤吗？”对，给他开的这个药方就是舒心汤，就是为了让他全面化瘀，让这个肾能循环起来。现在已经淤住了，已经不工作了，所以身上的毒啊出不去，完水也出不去，所以全身上下水肿如。这个时候我就跟家属说，我说这个药的颗数啊我往下减了，你一下子大剂量他受不了，你先这么给他用，一天喝两次，如果见效半个月的时候你再回来复诊，如果不见效那你就让他上别的地方看一看吧。这个患者和家属就一个劲儿的谢谢，等他们走之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心里就想啊，母亲会不会原谅我今天的这个做法啊？作为儿子我不孝，但作为大夫我认为我够格了，我没有愧对我这身白大褂。这个事儿大概过了能有20来天，病人和家属又来了啊，家属也挺高兴，病人也挺高兴，说回去之后呢就按你说的那个方法去用啊，这段时间水肿下去不少，而且病人呢多少能吃点东西了，精神状态比上次来的时候强多了啊。我说我看看啊，一看的确啊，另外我也看着了，最起码他走路比原来轻松点了，上次来是让人搀扶着进来的，这次呢是人家自己走进来的。我说中医讲效不更方啊，有效果了先继续用，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加一味药黄芪啊，一副药里边给他加上20颗，干啥的呢？给病人增加点劲儿啊，先这么用吧。病人家属啊都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我说我问你个人你认识不，谁谁谁，我一提我就把我父亲的名说出来了。当时呢他就愣了几秒钟，说认识啊，过去我们一村的。我说我是他儿子。当时他什么也没说，足足看了我几秒钟，就这么四目相对，然后呢两手抱拳不停地作揖，我没有说话。就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我看病。后来呢我看一本书啊，有这么几句话，我看完了我就完全释怀了。说是清代有一大官，这个大官呢叫张英，职位做到了宰相，他父亲呢在村里边啊因为房子的事儿呢就跟邻居打架了，说白了就是因为一堵墙啊。因为他儿子是大官，所以呢他给儿子写信，就让他儿子回来办这件事。这张英收到信之后呢就给他父亲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话说的多好啊，你让他三尺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万里长城呢，但是你看见当年的秦始皇了吗？所以他父亲收到他儿子来信之后感觉儿子说的有道理，说的对。

0: 那秦始皇当年盖万里长城，今天还在那儿呢，所以他就主动把这个墙给推倒了，而且又往后退了三次。这邻居知道之后啊，也感到挺愧疚的啊，你说人家那么大官没跟咱去计较，你想那宰相啊，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但人家没跟咱计较啊，所以呢也跟着往后退了三尺，所以这条胡同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你要是旅游，你如果去安徽桐城，你去张英那个宰相府，你参观参观，尤其那个著名的六尺巷。所以人呢得宽容，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放下仇恨啊，你就等于说放下自己心中的结。人身上那些病啊，90%以上是想不开造成的，所以人呢得学会想开，得学会放下。你只有放下了，你一天才能够乐乐呵呵的，你这身体才能好，你说是吧？休息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你看中医很有意思，你看中医第一本药书啊，叫《神农本草经》，很多人一直认为那个《本草纲目》是第一部药学书籍，其实早在《本草纲目》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种药材，将这药材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那上品的药啊，有很多现在已经都不让用了，你比如犀牛角啊，现在是明令禁止的，你再比如说虎骨，这都是明令禁止的啊。另外你像这个龙骨啊，龙骨现在还让用，但几年前就已经下令限制开采了，因为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如说那灵芝啊，我今天采了之后，它明年还会有啊。另外像鹿茸，我今天割了之后，它明年呢还能长，这就叫可再生资源。那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方说煤吧，就咱们挖那个煤啊，你给它挖煤了它就没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煤矿啊就挖不出煤来了，所以这就叫不可再生资源。中药当中的龙骨，龙骨是龙的骨头，是恐龙的骨头，属于化石，它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恐龙都没了，对不对？怎么再能有恐龙化石呢？所以就是吃一块少一块。

你看中医神就神在这儿了。现在一般呢都用什么水牛角啊、羚羊角啊啊去替代犀牛角，但你发现你怎么替代它也替代不了，那退热你就得用犀牛角，龙骨也是。你化瘀，你说我想深度化瘀，因为瘀有看得见的瘀，有看不见的瘀，因为很多病你是查不出来的，你像心脏病似的，很多冠心病人上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啥事没有，做心脏彩超啥事没有，甚至有的都做冠脉造影了也是没查出啥事来，但就是前胸后背疼，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憋闷气短，就是心绞痛，一整上来那劲儿，浑身就跟塞糠了似的，很多时候西医解释不清。那么你在中医眼里啊，这就是看不见的瘀造成的，你看不见。那、啊、可能有人就喜欢抬杠，说你看不见不就说明没有吗？那就是没病呗，没查出来就说明没病，那不对。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你还摸不着，你能说不存在吗？声音你也看不见，你能说没有吗？所以这就叫看不见的瘀。你像失眠似的，那就是睡不着，那怎么地他也睡不着，那抑郁症啊，怎么地也不开心，完事你还检查不出来，那你能说这病不存在吗？这就叫看不见的瘀。所以化瘀啊，化这样的瘀啊，你就得用龙骨。所以很多时候治疗一些特殊的病，你问那些个中医老大夫，他药方里边必须用到龙骨这味药，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神农本草经上面有很多上品药现在已经是不让用了，现在这个龙骨啊还让用的，但是呢也是禁止开采。现在用的啊很多药厂啊都是自己之前存下来的，但是有很多啊也不是真龙骨，是大型的这个牲畜它的那个骨头，说牛啊羊啊马呀 啊有的甚至化石都不是。所以真正的龙骨很贵很稀少，过去古人很讲究。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它只记载了365味药，那么中国第一本针灸书叫针灸甲乙经，它里边记载了多少个穴位呢？365个穴位，记载了人体的12条经络，这正好对应了一年的12个月啊，一年的365天。所以中医治病，一个草药治病，一个针灸治病。你像草药咱们得买，那咱说穴位是不是完全就可以自己掌握？平时哪不舒服了，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就得劲儿。你比方说，说我最近嗓子疼，哎呦疼啊，说话都不爱说啊，吃饭都不爱吃，喝水吞咽都费劲，怎么办？那在你那个大拇手指盖旁边有一个穴位叫少商穴。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哈尔滨中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很多都是本科毕业分配过去的啊，你像我这是属于大龄青年念的函授上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你像正儿八经的人家那个本科毕业生啊，我记得有一次就讨论这个穴位，就说到了少商这个穴了。我说这个位置有三个穴位，叫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我话说完，旁边一个大夫就反驳我说，杨大夫你这又是在哪看的呀？他说我就没听说过什么中商穴和老商穴，咱念书的时候老师讲的这个地方就一个穴位，就是少商穴，属于手太阴肺经上边最后一个穴位，哪有什么中商穴老商穴。我说有这个穴位，小的时候我在我师父家里那个书本上就看到过，这个地方一共三个穴位，分别是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他说你师父是谁呀？

0: 我说我师傅没什么名气，就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我说完这话呀，这大夫就哈哈大笑，他说一个赤脚大夫那能看什么书啊。我说我还扎过这个穴位呢，他说我可没扎过啊，咱们医院呢是正经医院，不是江湖大夫给人看病的地方。这个时候科主任就说话了啊，咱们是讨论允许各抒己见，说小王就是刚才啊跟我说话那大夫，他姓王，说没看着不代表没有，那人外有人天外还有天呢。这老主任就说我父亲也是农村中医，所以我相信杨大夫说这事儿，但是我也没扎过这少商学这个学位，有机会啊我们看看杨大夫怎么给人治病的。所以时至今日，我跟我学生跟我徒弟都讲，我说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文化，文凭文化那是两回事，当然这是玩笑。我想说啥呢，就可以没有文凭，那多少会看病的中医连医师证还没有呢，但人家看病在十里八村那都是有名的啊，甚至城里人坐着那小汽车找他去看病。那中医院的中医大夫有的还什么名医什么博士生导师，可能连号脉还不会呢。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啊太依赖化验检测了，中医这个东西啊首先来源于民间啊，是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积累总结出来的，后来呢形成体系，所以真应了那么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你看76年啊，那个时候生产队呀、啊，有一头牛病了，这看牛的老灶头一下子就上了股急火，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负责看牛啊，啊，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就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话来了。搞现代讲话呢，这叫急性喉炎，过去管这病叫喉咙痹。啊，什么叫喉咙痹呀、啊？就是说嗓子喉咙这块啊，它痹阻不通了，所以他说不出话来，啊，吞咽就像刀片拉嗓子，啊，是吞不下去，是咽不下去的。有人说，那不是没和气儿吗？我还不是，没和气儿，嗓子它不剧烈疼痛，急性喉炎是嗓子剧烈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这老灶头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我师父就已经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呢，我从那个铝饭盒里边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三棱针，但是没见过三棱针长啥样。这针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边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这个时候呢，我往那个铝饭盒里边放点水，完了把这三棱针得放进去啊，放在炉子上烧一烧，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啊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再拿着酒精擦一擦。这个时候我跟这个老灶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嗓子，他疼的呀也张不开呀。啊，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几乎都闭上了。我就逗他，我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咱们分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我说我马上让你这嗓子眼就通开，让这淤堵通开，你信不信？他笑着点点头。我说把手掌拿过来，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满手都是老茧呢。我就找到大拇指盖旁边这位置，就找到这个烧伤穴，我先用左手啊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啊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灶头说，我说婶子来了。他回头的时候，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烧伤穴这穴位上去了啊，就听这老灶头哎呀一声，那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那颜色老深了，都黑紫黑紫的啊！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它擦流出来的血。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嗓子松快点没？来说话啊，看看。这老道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啊，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吭哧一下子用这三棱针啊扎进另一只手的烧伤穴里，那手上的那个血呀也就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你咽唾吗？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道头试了试告诉我，又不那么疼了，真神了，你真神了。我说好了，回去吧啊，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道头不到3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学这个穴位呀专门治疗咽喉肿痛啊。后期你看我到哈尔滨之后，有一天我遇到一老人啊，这老人呢过去是哈尔滨优秀教师，当时这老人得80多岁了，也是这毛病，嗓子说不出话来，因为得这个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造成的。我就跟这老爷子说，我说心里有事儿啊，有啥事儿解不开呀？上这么大火，这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啥呀？我说我治这病啊可厉害了，一会儿咱们看效果。我就按照给老灶头治病的这方法啊，把这一套呢在老人身上啊又走了一遍。你猜怎么着？老人瞬间就能说出话了，就告诉我退休之前是老师，是教语文的啊，也多少看点中医书，但没想到中医这么厉害。他说你扎我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嗓子一下就开了，就啪一下子就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似的。
这穴位治病也太厉害了。我说那你说一说吧，因为啥呀上阵大火呀，我听听。这老爷就说，跟自己儿子上火，儿子二婚，一开始找那个离了，完了有一个小男孩啊，人家男孩啊女方不方便要，所以就把这男孩判给他儿子了。这小男孩呢从小一直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念书了，到岁数了念书啊，哎，他爸的那个家呢离学校近，所以打上学就开始跟着他爸一起生活了。这他爸不结婚了吗，结二婚了吗，完了找了个女同志，完了又有了个孩子，这就横打竖打看不上这老大了，就总打他啊，给这孩子打的呀，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啊，所以这老两口呢就不知道。这周末了啊，想孙子了啊，就把孙子接来了，完了之后呢合计带孩子就洗洗澡去去会儿，干净干净，带孩子就上那澡堂子洗澡去了。这孩子脱了衣服这一看，哎呦，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也是啊。这老人就说，怎么整的呀？这孩子就说了，我爸打的。说因为啥打你呀？说因为我和我小妈顶嘴了啊，小妈说我打弟弟了。这老人就问，那你打他没有啊？说我没打。看着孩子这一身的伤啊啊，他说我这心里老难受了，就跟孩子说，爷爷没保护好你。所以这老头呢就越合计越憋气。

越憋气呢，他就越合计。等回到家之后，就把这事跟老伴说了。这说完了之后吧，更来气了。完这孩子就说呢，说有一回打得更狠啊，专门拧我这耳朵啊，可这一个耳朵拧，这耳朵都给我拧黑了。这老两口本身这心里边就有口气儿，再加上这么一说，好嘛，这气儿一宿就没消，也就是一宿就没睡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说不出话来了，就跟我讲，你说哪有这样的，那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呀。我说不行啊，孩子就接到你们跟前儿吧，总比在那夹生强啊。那孩子一晃就长大了，一晃那孩子就穿起来了，大了想打也得合计合计。我说你也不用合计，在你那儿他不学习，学习这东西呀、啊、他不是逼的。你看哪个考上清华考上北大的是逼出来的。我记得我小前我姥姥说过一句话，说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啥事啊赶着往前走。后来咱别说，这孩子还真挺争气，说是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键人家爷爷也会教啊，对吧，人家也是有文化的。这老爷子当时我扎了一次就给扎好了。所以咱说针灸拔罐不好还怎么的，不好还去一半的呢。你比如说我最近腰不舒服了啊，腰酸的厉害，第一你腰要注意保暖，一般腰不好的这地方你怕凉，你知道啊，一凉这后腰啊气血就凝滞了，一凝滞指定疼，因为中医讲了久疼必瘀啊。所以平时腰酸的总撕撕拉拉酸疼酸疼的，平时啊你揉一揉这腰疼点，这腰疼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个手背上啊，在手背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就怎么形容呢，就在你那个手背这个中指和食指之间，你往上捋，就是往手腕的这个方向捋啊，捋多远呢，就两寸这个位置，两寸就是三横指，哎，就这个宽度，就那位置，那就是腰疼点。你没事的时候你揉一揉这位置，你就揉啊，有腰疼的呢解决腰疼，没腰疼的呢能预防腰疼。这个位置脖子疼也管。你像有一年一个母亲呢带着姑娘看病，她姑娘啊就十七八岁，什么病呢，痛经。你说算病也算病，你说不算病也不算病。我说这是妇科的、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呢，这母亲就说了，说楼下那个妇科大夫推荐我们上来的，说让我们找你。我说孩子啊，怎么个疼法啊，还说疼的时候就感觉都能昏过去。这孩子妈妈也说，说他一来事儿疼的学都上不了，就得在家趴着，一趴趴多少天，也吃过不少药不见效啊。我就跟这孩子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我就说一点，气性大。孩子母亲说是是，气性大啊，从小气性就大，啥事不满意躺地下打滚，那俩脚啊给蹬溜直，后脚跟有的时候都能蹬破了。有人说大林老师你咋知道这孩子气性大呀，因为痛经明显的女同志气性都大，都爱生气，她生气就化瘀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气滞血瘀，那久瘀必疼啊，反过来那久疼必是有瘀啊，你不气性大能瘀吗？所以我就跟他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气性大啊。他说那你看吃点啥药好啊，我说用不着，我教你一招，平时你揉个穴位，这穴位叫啥呢，叫三阴交，在哪儿呢，我说我先给你按一下你就知道在哪儿了。我就给他按了一下，我说平时啊咱们每天呢就自己揉这穴位。有人说这个三阴交这么好，这穴位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踝肋骨啊，先找到我们内侧的踝肋骨，说白了就是咱们脚脖子内侧最高的那块骨头就是踝肋骨，在内侧踝肋骨上三寸那位置，那就叫三阴交穴，每天就揉就治疗痛经。那你像这个穴位除了治疗

0: 调痛经之外，你像抑郁啊、失眠呢、啊，他都管。可能有人听我说完呢，会叹气。哎呀，那为啥会叹气呀？比如说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嗯，但讲这些穴位呀、啊，我找不着，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大家伙你别急，都听我说。早在几天前我就想到这儿了，也是咱们主持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个穴位在哪儿啊？你想啊，他年轻人都找不着，咱们这岁数大的那就更不好找了。所以这几天我就想到了，啊，我同学正好他学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他认识国家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就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啊，我给大伙形容形容。就过去呀、啊，咱们家里边不都是有挂历吗？有那大挂历，有中号挂历，有小号挂历，还有那大号的。咱们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能有中号挂历那么大。啊，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可好看了。里边那字儿啊，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特别清楚，啊，很好，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56页，每一页厚的都跟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的，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啊，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啊。我跟大伙说这个定价啊，不是说为了卖大家，我送给大家啊，我送给大家，我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自己出这个钱送给咱大家伙，我一片心。有了这个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了？而且也不用带那个放大镜看，而且这东西它能用一辈子不带坏的，你撕都撕不坏。我送给咱大家也是我一片心意，真心的希望大家伙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咱们这个电话号还没落实，我估计明天差不多电话号码就能够定下来了，啊，稳妥来讲啊，得后天，啊，后天有2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咱们之间呢就方便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呐、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啊，方便以后交流。二一个呢，我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你得打进电话报名。啊，我最起码我要送给你，我得知道我往哪给你邮寄呀，对不对？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啊，别到时候邮错了。所以呀，你把这地上整准称的，把那电话号码呢都整准称的。我送你这图册，不光是图册，还是一份情。所以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好了，这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大伙也辛苦了，谢谢大伙能够听我讲，谢谢大家。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2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2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攻，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2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第一时间打电话。第一，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第二，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躺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爹地中国人。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长鞭千钧，无限回转，真正

0: 弟兄妹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太君上殿见军怎么样？
1: 太极，请下省令。

让你当眼，伴随令公南征北战的时节，效命疆场，自保先王，定天下，取河东，平定北辽之乱，战必胜，攻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在令公尽忠的时节，怀念你随他戎马一生，立功无算，特意一主左右写下听风本章表扬怀念忠烈，就准了本章，亲赐你个名字，明月定送到。是灵堂供奉，数十年来你已经成了杨家英勇忠贞的灵魂，如今你还是金光闪闪，威武犹在，这是咱这杨

哥与两鬓如霜，年长高迈，此番出征倘若一战而胜，宋是江山得报；倘若一战而败嘛。

地图上。

Yeah.

就是我。

些和儿戏，他们齐心清灵。

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树上鸟儿叫声喧，那一对

0: 让两兄把花轿开，
1: 未知千金哪一位，
0: 就是
1: 芳龄又几许，
0: 他与我同年乃是双胞胎，
1: 九妹与你可相像，
0: 他品貌就像我像。

0: 哦，乞巧之事。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又来了。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我是大林，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每天跟大伙一样过着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你像昨天正好看到我们家楼上邻居

我说出去啊啊，我去买点大米。我说前两天我看着大哥买不少大米呢，怎么的？这大米要涨价了，还是说家里来钱了？邻居大姐就说：“没有啊。”我说：“那怎么吃这么快呢？”邻居大姐就说了：“啊，他买的他吃，我买的我吃，我跟他各吃各的。”我一听，哎呦，我那是干啥呀？都多大岁数了，在一起过日子都快50年了，还什么你的我的的，整那生分干啥呀？老大姐就说了，说杨兄弟呀，你不知道啊，分开吃啊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各吃各的，一晃分开吃也挺长时间了，要不在一起吃啊，总吵吵总记个，包点饺子和点馅子也吵吵，做个鱼炖个肉也吵吵，在一起就没有不吵吵的时候，这分开吃挺好，他吃他的我吃我的，谁愿意吃啥谁吃啥，挺好的。他说你大哥这人呐，你不知道，你买点菜花，说菜花有啥吃的，那买点芸豆吧，他讲话了，买那玩意儿干啥，那买点蒜毫总行吧，用他话讲，那玩意儿有啥吃的啊，吃嘴里跟吃草似的。你说说就这么个人，我就问这大姐，我说那大哥他想吃啥呀，吃啥，成天就想吃肉，你说咱这上岁数人也不能天天总吃肉啊，人家那白菜炖豆腐炖一锅，里边又是豆腐又是粉条又是大肥肉的，吃一礼拜了。他就跟我说，说杨兄弟呀，你都不知道，你大哥这人啊小心眼儿，这哪天啊有时间呢，我好好跟你唠一唠，你这一天天的也忙。我说是，医院事儿也多，有什么事儿你说话。那好嘞，都忙去吧。你看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老伴说起这事儿了，我老伴就说，说楼上那大哥呀确实那样，他说怎么的呢，那大姐那人挺好啊，我们在一起总唠嗑啊，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日子过得就不顺心，听说这大姐和这大哥呀是那个旅行结婚，两个人去的上海，那个时候就70-80年代，上海那东西啊相对全乎一点，相对呢还时髦一些，那时候有个词儿叫时髦嘛啊，在火车上，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呀，那个时候就全都是那大绿皮火车，那时候都坐硬座，从北京坐到上海啊，这一趟火车人还多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啊，说没啥意思你看看手机，那时候就看报纸，完这女同志坐火车啊，那不都一样吗，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打打毛衣，那个时候女同志啊都会织毛衣啊，织围脖都会，这男同志他坐不住啊，他就爱溜达啊，这大哥就是一会儿呢上这节车厢溜达溜达，一会儿呢又到那边的车厢溜达溜达，不一会儿功夫到饭点了，这女同志啊就合计说等他一会儿回来，俩人一起啊去餐车对付一口，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啊，说上哪儿去了，这一打听都快7点了啊，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手表啊，手表算是一大件了啊，又等了不一会儿功夫，这男同志回来了，这女同志就说了，说你上哪儿了啊，这都到饭点了，走吧，咱俩赶紧的去吃口饭吧，一会儿餐车过点了就没饭了，那时候餐车他都是按点供应啊，这男同志就这大哥就说了啊，你吃去吧，我都吃完了，你自己去吃吧。这老大姐一听别提心里多生气了，当时呢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刚结婚，你说一火车的人你再吵吵几嘴那好说不好听啊，按理说确实是难事儿。你说你去餐车吃饭了，你叫上人家一声啊，这刚结婚你不得想着点人家呀，你再一个哪怕是你一个人吃完了你带回来点也行，是不是啊，他也是个意思啊，那怎么的，结果不管了。

你哪有这么办事的？可能很多人就解释了，哎呦，这样的人呐，他实在啊，这老大哥心粗。其实我倒是不觉得心粗，这咱们之间说话的，心里边没谁啊，谁都装不进他心里去，他心里只有他自己。所以老大姐那天晚上就没吃饭，生气呀，这高谁谁都生气，对吧？你说结婚了两口子啊，一起出去的，你自己吃饭了，那你能怎么整？就自己跟自己生气呗。因为两个人在处对象的时候，这女方的妈妈就不同意，说你找的这男人呐，能看出来脾气不好，缺少家教。你看他吃饭就能看出来，吃那个花生米啊，来回扒拉，这就说明这人啊，他心里边没有别人。那过去老北京人讲究多呀，所以过去那老人从你吃饭上就能看出你这一个人的素养。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你说大家伙在一起吃饭，那菜上来了，哦，一看着有自己喜欢的，恨不得把整个盘子的菜都倒到自己碗里，还有的呢拿那个筷子啊扒拉来扒拉去的，也不知道在那找啥。其实这都是没有素养的。但讲话了，孩子大了不由娘啊，娘不乐意，人家姑娘乐意呀、啊。因为这男的呀，缝缝补补的啥都会啊，家里边啥坏了会修，缝纫机会蹬啊。你想想，我一讲这个，咱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就50岁以下的他可能理解不了，60岁以上的他能理解。那个时候一听说这男的啥都会，这是加分啊，所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在一起过日子，这矛盾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啊。我老伴就跟我讲，这不嘛，从打这旅游结婚就开始埋下了心理阴影。后来呢，那吵吵打仗啊就不用说了，这前几年啊，老大姐这大爷没了。这老大姐的大爷呀、啊、以前在密云住，小的时候呢老大姐就住人家，7、8岁的时候才回的北京，所以跟他这大爷感情深呐、啊。这不吗，大爷没了，人那边啊捎来信儿来了，那你得去呀。那时候楼上大姐家养个小狗啊，我说我知道那小狗啊，那小狗总在那楼洞里撒尿，当时呢这老大姐正给那小狗蒸窝头呢，所以这大姐就跟她老伴说，说你帮我看一会儿火啊，我大爷没了，我得过去。你猜那老大哥咋说？我不帮你看，那人老了没就没呗。这楼上大姐就跟我老伴说，你说他说这话这是人说的话吗？那我从小在我大爷家长大，人没了，我不应该去看看吗？你不去就算了，我不得去吗？大姐说，我当时啊是含着眼泪蒸完的这窝窝头我才走的。楼上大姐讲话了，这都不如邻居啊，这都不如同志，你同志之间谁有啥事捂的啊，你都得说你赶紧走吧，啊你忙去吧，这活我帮你干，同事之间都能互相帮一把，你说这还两口子，我想想我就恨呐。我这一听也是啊，谁摊上谁不恨呢？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等有时间呢，我看着我楼上大姐，我跟她好好唠唠啊，咱不评价大哥那人怎么样，其实我想跟大姐说啥呀，就人生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就大伙你也记住，这个世上没有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放不下的自己。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你恨一个人啊，恨的不行不行的，一想起来一合计起来，哎呦那恨的啊那个劲儿，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气啊那个赌一点不值。有的时候合计，那个时候我咋那傻呢，这不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吗？所以呀、啊，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尤其咱们这个岁数的人。

0: 你看中医有那么句话，叫恬淡虚无。什么叫恬淡虚无啊？叫万事不盈于怀。那什么又叫万事不盈于怀呀？老百姓讲话了，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养生啊，我楼下有一老大哥就非常重视养生，我每次下楼但凡我能看到他，他就在那跟别人讲什么每天要吃什么，要吃多少，怎么吃，每天要运动啊，运动多长时间。论他讲话了，你这么做就不爱生病。你像我有一病人啊，那在养生方面那老注意了，这个不吃那个不碰的，生怕一顿饭没吃好就会给身体带来影响。一天就是养生啊，一天呐就焦虑，就怕自己得病，最后反而得病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呀，说吃炸鸡不健康，那肯德基创始人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你知道人活多大岁数？90多岁。为啥呀？想吃就吃，开心。还有过去那个云南烟厂有一个老董事长，天天一包烟，也活到90多岁，就两个字儿，开心。那反过来，成天合计这个啊，成天合计那个，这我不应该吃了，那我不应该碰了，我吃完这个血糖高了，吃完那个血压上来了，我今天芹菜没吃，你说我这血压能高上来不？你就成天合计这些，反而是一身病。你看过去那个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天天跳那个健美操的啊，什么每天5分钟，那40来岁的人就没了，因为他不就是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吃这个怕不健康，吃那个怕不健康。论我讲话了，最后抑郁了啊，这抑郁啥病都来了啊，讲话了，瘀在心脏，那不就冠心病心梗，瘀在甲状腺结节了，瘀在脑袋血栓，瘀在下肢静脉栓塞，瘀在肾囊肿，瘀在乳腺增生，瘀在子宫卵巢，那就出现肌瘤囊肿。所以这病怎么得的呀？你像焦虑症似的，那就是太要强要出来的。抑郁症那就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失眠那是爱操心操出来的。胃不好知道怎么得的不？那就是生怨气怨出来的。肝不好啊，那也是耗生气气出来的。你今天得的这个病啊，就像我说的，不是昨天刚得的，也不是眼下造成的，而是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你记住，世上真正属于你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快乐。你如果说把这两样东西给弄没了，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基本上就算是一无所有，高低咱别给他弄丢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过去的事儿啊，就让我们既往不咎，过去了，你再想不开，它也过去了。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往淡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事儿啊没轮到你呢，轮到你你能看淡呢？哎呀，那我就给大伙讲一个我的事儿吧。这老朋友都知道我祖籍是山东的啊，我送我老父亲骨灰回山东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啊。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工农区一户农家，老朋友都知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虽然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但一直能维持。但为啥走的那么突然呢？急性心梗啊，属于那种心梗猝死。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今天我告诉你，受惊吓。我跟大伙从来没讲过，我母亲走的很突然，是被惊吓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倔的人，甚至说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么个人。就我记事儿起就开始跟人打官司，我不跟大伙讲了吗？就跟村长他们打官司，就是因为占地的事啊，他就不停的去找，一来二去我母亲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就突然犯病了，都没来得及抢救人就没了。哎呀，就命啊。这后来呢，1980年，我那时候已经在卫生所工作了，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准备报考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有一天来个病人啊，说已经是肾衰竭尿毒症了，说杨大夫啊，你给看一看。那个时候我在十里八村给人看病，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人很正也很热心啊。虽然说医院不大，但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捂的都愿意找我看。我说那进来吧，当时两个人呢搀扶着给搀进来的。我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不是原来的那村长吗？因为几年前换届给换下去了，所以他家就搬市里住去了，在这儿又遇到了。很多人不得说呀，这仇人见面是不是分外眼红啊。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母亲啊，我这心里可酸了，但我控制住了。他没认出我来，我当时心里就合计，我是骂他一通还是损了他几句。其实我想到了很多啊，我可以完全拒绝他，我不给他看啊，我看不了，是不是？你上别的地方看去吧。其实我当时确实想了很多，但是当时呢，我脑海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师父的说过那句话，医者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所以我长舒了一口气，该怎么看我就给他怎么看。家属说省里的医院都去了，说是慢性的肾衰，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就是维持。就现在呀，主要是水肿的太厉害了，合计着你看看给消一消。我说那我大脉吧，我大脉看一看。大脉一般不都放在手腕的位置吗？这搭完脉明显的看见他手腕那位置有坑，所以说你说他这个肾病带的水肿得多厉害了。过去讲话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这明显鞋都穿不进去了。你想想那手腕子都肿那么厉害，而且我在大脉的时候他这手脖子那位置就特别凉，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左右手两个肾脉你几乎是摸不到的。中医讲这就等于是肾衰亡阳了啊，就活的天数你数都能数过来，因为肾已经不工作了。说那肾是干啥的？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就是过滤器。所以身体里的毒啊，你身体里水转化成尿必须得排出去，但现在肾已经不工作了，肾淤了。正常肾是循环的，是过滤器官的，讲究的就是一循环，但你现在已经堵了，已经不循环了，所以身上的毒啊水啊它出不去。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淤给它解开，不能说
完全解开，

有人说，哎呦，这方子那不舒心汤吗？对，给他开的这个药方就是舒心汤，就是为了让他全面化瘀，让这个肾能循环起来。现在已经瘀住了，已经不工作了，所以身上的毒啊出不去，完水也出不去，所以全身上下水肿如。这个时候我就跟家属说，我说这个药的颗数啊我往下减了，你一下子大剂量他受不了，你先这么给他用，一天喝两次，如果见效半个月的时候你再回来复诊，如果不见效那你就让他上别的地方看一看吧。这个患者和家属就一个劲儿的谢谢，等他们走之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心里就想啊，母亲会不会原谅我今天的这个做法啊。作为儿子我不孝，但作为大夫我认为我够格了，我没有愧对我这身白大褂。这个事儿大概过了能有20来天，病人和家属又来了，家属也挺高兴，病人也挺高兴，说回去之后呢就按你说的那个方法去用啊，这段时间水肿下去不少，而且病人呢多少能吃点东西了，精神状态比上次来的时候强多了啊。我说我看看啊，一看的确啊，另外我也看着了，最起码他走路比原来轻松点了，上次来是让人搀扶着进来的，这次呢是人家自己走进来的。我说中医讲效不更方啊，有效果了先继续用，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加一味药黄芪啊，一副药里边给他加上20颗，干啥的呢，给病人增加点劲儿啊，先这么用吧。病人家属啊都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我说我问你个人你认识不，谁谁谁，我一提我就把我父亲的名说出来了。当时呢他就愣了几秒钟，说认识啊，过去我们一村的。我说我是他儿子。当时他什么也没说，足足看了我几秒钟，就这么四目相对，然后呢两手抱拳不停地作揖，我没有说话。就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我看病。后来呢我看一本书啊，有这么几句话，我看完了我就完全释怀了。说是清代有一大官，这个大官呢叫张英，职位做到了宰相，他父亲呢在村里边啊因为房子的事呢就跟邻居打架了，说白了就是因为一堵墙啊。因为他儿子是大官，所以呢他给儿子写信，就让他儿子回来办这件事儿。这张英收到信之后呢就给他父亲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话说的多好啊，你让他三尺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万里长城呢，但是你看见当年的秦始皇了吗？所以他父亲收到他儿子来信之后，感觉儿子说的有道理，说的对，那秦始皇当年盖万里长城今天还在那儿呢，所以他就主动把这个墙给推倒了，而且又往后退了三次。这邻居知道之后啊也感到挺愧疚的啊，你说人家嫩大官没跟咱去计较，你想那宰相啊，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但人家没跟咱计较啊，所以呢也跟着往后退了三次，所以这条胡同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你要是旅游，你如果去安徽桐城，你去张英那个宰相府，你参观参观，尤其那个著名的六尺巷。所以人呐，得宽容，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放下仇恨，啊，你就等于说放下自己心中的结。人身上那些病啊，90%以上是想不开造成的，所以人呢，得学会想开，得学。

0: 学会放下，你只有放下了，你一天才能够乐乐呵呵的，你这身体才能好，你说是吧？休息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你看中医很有意思。你看中医第一本药书啊，叫《神农本草经》，很多人一直认为那个《本草纲目》是第一部药学书籍。其实早在《本草纲目》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种药材，将这药材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那上品的药啊，有很多现在已经都不让用了。你比如犀牛角啊，现在是明令禁止的。你再比如说虎骨，这都是明令禁止的啊。另外你像这个龙骨，那龙骨现在还让用，但几年前就已经下令限制开采了，因为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如说那灵芝啊，我今天采了之后，它明年还会有啊。另外像鹿茸，我今天割了之后，它明年呢还能长，这就叫可再生资源。那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方说煤吧，就咱们挖那个煤啊，你给它挖煤了，它就没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煤矿啊，就挖不出煤来了，所以这就叫不可再生资源。中药当中的龙骨，龙骨是龙的骨头，是恐龙的骨头，属于化石，它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恐龙都没了，对不对？怎么再能有恐龙化石呢？所以就是吃一块少一块。你看中医神就神在这儿了。现在一般呢都用什么水牛角啊、羚羊角啊啊去替代犀牛角，但你发现你怎么替代它也替代不了。那退热你就得用犀牛角，龙骨也是。你化瘀，你说我想深度化瘀，因为瘀有看得见的瘀，有看不见的瘀。因为很多病你是查不出来的，你像心脏病似的，很多冠心病人上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啥事没有，做心脏彩超啥事没有，甚至有的都做冠脉造影了，也是没查出啥事来，但就是前胸后背疼，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憋闷气短，就是心绞痛，一整上来那劲儿，浑身就跟塞糠了似的，很多时候西医解释不清。那么你在中医眼里啊，这就是看不见的瘀造成的，你看不见 啊，可能有人就喜欢抬杠，说你看不见不就说明没有吗？那就是没病呗，没查出来就说明没病，那不对。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你还摸不着，你能说不存在吗？声音你也看不见，你能说没有吗？所以这就叫看不见的鱼。你像失眠似的，那就是睡不着，那怎么地他也睡不着，那抑郁症啊，怎么地也不开心，完事你还检查不出来，那你能说这病不存在吗？这就叫看不见的鱼。所以画鱼啊，画这样的鱼啊，你就得用龙骨。所以很多时候治疗一些特殊的病，你问那些个中医老大夫，他药方里边必须用到龙骨这味药，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神农本草经上面有很多上品药现在已经是不让用了，现在这个龙骨啊还让用的，但是呢也是禁止开采。现在用的啊很多药厂啊都是自己之前存下来的，但是有很多啊也不是真龙骨，是大型的这个牲畜它的那个骨头，说牛啊羊啊马呀 啊有的甚至化石都不是。所以真正的龙骨很贵很稀少，过去古人很讲究。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它只记载了365味药，那么中国第一本针灸书叫针灸甲乙经，它里边记载了多少个穴位呢？365个穴位，记载了人体的12条经络，这正好对应了一年的12个月啊，一年的365天。所以中医治病，一个草药治病，一个针灸治病。你像草药咱们得买，那咱说穴位是不是完全就可以自己掌握？平时哪不舒服了，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就得劲儿。你比方说，说我最近嗓子疼，哎呦疼啊，说话都不爱说啊，吃饭都不爱吃，喝水吞咽都费劲，怎么办？那在你那个大拇手指盖旁边有一个穴位叫少商穴。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哈尔滨中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很多都是本科毕业分配过去的啊，你像我这是属于大龄青年念的函授上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你像正儿八经的人家那个本科毕业生啊，我记得有一次就讨论这个穴位，就说到了少商这个穴了。我说这个位置有三个穴位，叫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我话说完，旁边一个大夫就反驳我说，杨大夫你这又是在哪看的呀？他说我就没听说过什么中商穴和老商穴，咱念书的时候老师讲的这个地方就一个穴位，就是少商穴，属于手太阴肺经上面最后一个穴位，哪有什么中商穴老商穴。我说有这个穴位，小的时候我在我师父家里那个书本上就看到过，这个地方一共三个穴位，分别是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他说你师父是谁呀？我说我师父没什么名气，就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我说完这话呀，这大夫就哈哈大笑，他说一个赤脚大夫那能看什么书啊？我说我还扎过这个穴位呢，他说我可没扎过啊，咱们医院呢是正经医院，不是江湖大夫给人看病的地方。这个时候科主任就说话了啊，咱们是讨论，允许各抒己见。说小王，就是刚才啊跟我说话那大夫，他姓王，说没看着不代表没有，那人外有人，天外还有天呢。这老主任就说，我父亲也是农村中医，所以我相信杨大夫说这事儿，但是我也没扎过这少商穴这个穴位，有机会啊我们看看杨大夫怎么给人治病的。所以时至今日，我跟我学生跟我徒弟都讲，我说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文化。文凭文化那是两回事，当然这是玩笑。我想说啥呢，就可以没有文凭， 那多少会看病。

0: 病的中医连医师证还没有呢，但人家看病在十里八村呢都是有名的啊，甚至城里人坐着那小汽车找他去看病，那中医院的中医大夫有的还什么名医什么博士生导师，可能连号脉还不会呢。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啊，太依赖化验检测了。中医这个东西啊，首先来源于民间啊，是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积累总结出来的，后来呢形成体系，所以真应了那么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你看76年啊，那个时候生产队呀、啊，有一头牛病了，这看牛的老灶头一下子就上了股急火，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负责看牛啊，啊，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就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话来了。搞现代讲话呢，这叫急性喉炎，过去管这病叫喉咙痹。啊，什么叫喉咙痹呀、啊？就是说嗓子喉咙这块啊，它闭阻不通了，所以他说不出话来，啊，吞咽就像刀片拉嗓子，啊，是吞吞不下去，是咽咽不下去的。有人说，那不是没和气儿吗？我还不是，没和气儿，嗓子它不剧烈疼痛，急性喉炎是嗓子剧烈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这老灶头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我师父就已经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呢，我从那个铝饭盒里边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三棱针，但是没见过三棱针长啥样。这针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边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这个时候呢，我往那个铝饭盒里边放点水，完了把这三棱针得放进去啊，放在炉子上烧一烧，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啊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再拿着酒精擦一擦。这个时候我跟这个老灶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嗓子，他疼的呀也张不开呀。啊，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儿几乎都闭上了。我就逗他，我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咱们分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我说我马上让你这嗓子眼儿就通开，让这淤堵通开，你信不信？他笑着点点头。我说把手掌拿过来，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满手都是老茧呢。我就找到大拇指盖旁边这位置，就找到这个少商穴，我先用左手啊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啊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灶头说，我说婶子来了。他回头的时候，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少商穴的穴位上去了。

啊，就听这老道说哎呀一声，那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那颜色老深了，都黑紫黑紫的啊。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他擦流出来的血。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嗓子松快点没，来说话啊，看看。这老道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啊，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吭哧一下子用这三棱针啊扎进另一只手的烧伤穴里，那手上的那个血呀也就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你咽咽唾沫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道头试了试告诉我又不那么疼了，真神了，你真神了。我说好了，回去吧啊，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道头不到三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学这个穴位啊专门治疗咽喉肿痛啊。后期你看我到哈尔滨之后，有一天我遇到一老人啊，这老人呢过去是哈尔滨优秀教师，当时这老人得80多岁了，也是这毛病，嗓子说不出话来，因为得这个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造成的。我就跟这老爷子说，我说心里有事儿啊，有啥事解不开呀，上这么大火，这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啥呀？我说我治这病啊可厉害了，一会儿咱们看效果，我就按照给老道头治病的这方法啊，把这一套呢在老人身上啊又走了一遍。你猜怎么着？老人瞬间就能说出话了，就告诉我退休之前是老师，是教语文的啊，也多少看点中医书，但没想到中医这么厉害。他说你扎我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嗓子一下就开了，就啪一下子，就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似的。这穴位治病也太厉害了。我说那你说一说吧，因为啥呀上阵大火呀，我听听。这老爷就说跟自己儿子上火，儿子二婚，一开始找那个离了，完了有一个小男孩啊，人家男孩啊女方不方便要，所以就把这男孩判给他儿子了。这小男孩呢就从小一直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念书了，到岁数了念书啊，哎，他爸的那个家呢离学校近，所以打上学就开始跟着他爸一起生活了。这他爸不结婚了吗，结二婚了吗，完了找了个女同志，完了又有了个孩子。这就横打竖打看不上这老大了，就总打他啊，给这孩子打的呀。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啊，所以这老两口呢就不知道。这周末了啊，想孙子了啊，就把孙子接来了。完了之后呢合计带孩子就洗洗澡去去会儿干净干净，带孩子就上着澡堂子洗澡去了。这孩子脱了衣服这一看，哎呦，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也是啊。这老人就说怎么整的呀，这孩子就说了我爸打的。说因为啥打你呀？说因为我和我小妈顶嘴了啊，小妈说我打弟弟了。这老人就问那你打他没有啊，说我没打。看着孩子这一身的伤啊啊，他说我这心里老难受了，就跟孩子说爷爷没保护好你。所以这老头呢就越合计越憋气，越憋气呢他就越合计。等回到家之后就把这事跟老伴说了，这说完了之后吧更来气了。完这孩子就说呢，说有一回打得更狠啊，专门拧我这耳朵啊，可这一个耳朵拧，这耳朵都给我拧黑了。这老两口本身这心里边就有口气儿，再加上这么一说，好嘛，这气儿一宿就没消，也就是一宿就没睡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说不出话来了，就跟我讲，你说哪有这样的，那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说哪有这样的。我说不行啊，孩子就接到你们跟前儿吧，总比在那夹上墙啊。那孩子一晃就长大了，一晃那孩子就穿起来了，大了想打也得合计合计。我说你也不用合计，在你那儿他不学习，学习这东西啊他不是逼的。你看哪个考上清华考上北大的是逼出来的。我记得我小前我姥姥说过一句话，说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
啥事啊，赶着往前走。后来咱别说，这孩子还真挺争气，说是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键人家爷爷也会教啊，对不，人家也是有文化的。这老爷子当时我扎了一次就给扎好了，所以咱说针灸拔罐不好还怎么的，不好还去一半的呢。你比如说我最近腰不舒服了啊，腰酸的厉害，第一你腰要注意保暖，一般腰不好的这地方你怕凉，你知道啊，一凉这后腰啊气血就凝滞了，一凝滞指定疼，因为中医讲了久疼必瘀啊，所以平时腰酸的总撕撕拉拉酸疼酸疼的，平时啊你揉一揉这腰疼点，这腰疼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个手背上啊，在手背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就怎么形容呢，就在你那个手背这个中指和食指之间，你往上捋，就是往手腕的这个方向捋啊，捋多远呢，就两寸这个位置，两寸就是三横指，哎，就这个宽度，就那位置，那就是腰疼点。你没事的时候你揉一揉这位置，你就揉啊，有腰疼的呢解决腰疼，没腰疼的呢能预防腰疼。这个位置脖子疼也管。你像有一年一个母亲呢带着姑娘看病，她姑娘啊就十七八岁，什么病呢，痛经。你说算病也算病，你说不算病也不算病，我说这是妇科的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呢，这母亲就说了，说楼下那个妇科大夫推荐我们上来的，说让我们找你。我说孩子啊，怎么个疼法啊，还说疼的时候就感觉都能昏过去。这孩子妈妈也说，说他一来事儿疼的学都上不了，就得在家趴着，一趴趴多少天，也吃过不少药不见效啊。我就跟这孩子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我就说一点，气性大。孩子母亲说是是，气性大啊，从小气性就大，啥事不满意躺地下打滚，那俩脚啊给蹬溜直，后脚跟有的时候都能蹬破了。有人说，大林老师你咋知道这孩子气性大呀，因为痛经明显的女同志气性都大，都爱生气，她生气就化瘀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气滞血瘀，那久瘀必疼啊，反过来那久疼必是有瘀啊，你不气性大能瘀吗？所以我就跟他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气性大啊，他说那你看吃点啥药好啊，我说用不着，我教你一招，平时你揉个穴位，这穴位叫啥呢，叫三阴交，在哪儿呢，我说我先给你按一下你就知道在哪儿了。我就给他按了一下，我说平时啊咱们每天呢就自己揉这穴位。有人说这个三阴交这么好，这穴位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踝肋骨啊，先找到我们内侧的踝肋骨，说白了就是咱们脚脖子内侧最高的那块骨头就是踝肋骨，在内侧踝肋骨上三寸那位置，那就叫三阴交穴，每天就揉就治疗痛经。那你像这个穴位除了治疗痛经之外，你像抑郁啊失眠呢、啊、它都管。可能有人听我说完呢会叹气，哎呀，那为啥会叹气呀、啊、比如说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嗯，但讲这些穴位呀、啊、我找不着，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大家伙你别急，都听我说，早在几天前我就想到这儿了，也是咱们主持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个穴位在哪儿啊，你想啊，他年轻人都找不着，咱们这岁数大的那就更不好找了，所以这几天我就想到了啊，我同学正好他学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他认识国家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就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啊，我给大伙形容形容，就过去呀、啊、咱们家里边不都是有挂历吗，有那大挂历，有中号

0: 号挂历，有小号挂历，还有那大号的。咱们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能有中号挂历那么大，啊，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可好看了。里边那字儿啊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特别清楚，啊，很好，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56页，每一页厚的都跟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的，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啊，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啊，我跟大伙说这个定价啊，不是说为了卖大家，我送给大家，啊，我送给大家，我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自己出这个钱送给咱大家伙，我一片心。有了这个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了？而且也不用带那个放大镜看，而且这东西它能用一辈子不带坏的，你撕都撕不坏。我送给咱大家，也是我一片心意，真心的希望大家伙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咱们这个电话号还没落实，我估计明天差不多电话号码就能够定下来了，啊，稳妥来讲啊得后天，啊，后天有2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咱们之间呢就方便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呢，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啊，方便以后交流。二一个呢，我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你得打进电话报名，啊，我最起码我要送给你，我得知道我往哪给你邮寄呀，对不对？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啊，别到时候邮错了。所以呀，你把这地上整准称的，把那电话号码呢都整准称的，我送你这图册，不光是图册，还是一份情。所以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好了，这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大伙也辛苦了，谢谢大伙能够听我讲，谢谢大家。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2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2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供，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2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第一时间打电话。第一，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第二，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啊？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挂就别回头望。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又来了。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我是大林，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每天跟大伙一样过着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你像昨天正好看到我们家楼上邻居了，我说出去啊，我去买点大米。我说前两天我看着大哥买不少大米呢，怎么的，这大米要涨价了，还是说家里来钱了？邻居大姐就说，没有啊。我那怎么吃这么快呢？邻居大姐就说了，啊，他买的他吃，我买的我吃，我跟他各吃各的。我一听，哎呦，我那是干啥呀？都多大岁数了，在一起过日子都快50年了，还什么你的我的，整那生分干啥呀？老大姐就说了，说杨兄弟呀，你不知道啊，分开吃啊，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各吃各的。一晃分开吃也挺长时间了，要不在一起吃啊，总吵吵总记个，包点饺子和点馅子也吵吵，做个鱼炖个肉也吵吵，在一起就没有不吵吵的时候，这分开吃挺好。

吃他的，我吃我的，谁愿意吃啥谁吃啥，挺好的。他说你大哥这人呐，你不知道，你买点菜花，说菜花有啥吃头？那买点芸豆吧。他讲话了，买那玩意儿干啥？那买点蒜毫总行吧？用他话讲，那玩意儿有啥吃头啊？吃嘴里跟吃草似的。你说说，就这么个人，我就问这大姐，我说那大哥他想吃啥呀？吃啥？成天就想吃肉。你说咱这上岁数人也不能天天总吃肉啊。人家那白菜炖豆腐炖一锅，里边又是豆腐又是粉条又是大肥肉的，吃一礼拜了。他就跟我说：“说杨兄弟呀，你都不知道，你大哥这人啊小心眼儿。这哪天啊有时间呢，我好好跟你唠一唠。你这一天天的也忙，我说是，医院事儿也多。”有什么事儿你说话，那好嘞，都忙去吧。你看，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老伴儿说起这事儿了。我老伴儿就说楼上那大哥呀，确实那样。他说怎么的呢？那大姐那人挺好啊，我们在一起总唠嗑啊，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日子过得就不顺心。听说这大姐和这大哥呀，是那个旅行结婚。两个人去的上海，那个时候就七八十年代，上海那东西啊，相对全乎一点，相对呢还时髦一些。那时候有个词儿叫时髦嘛，啊，在火车上，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呀，那个时候就全都是那大绿皮火车，那时候都坐硬座，从北京坐到上海，啊，这一趟火车人还多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啊，说没啥意思，你看看手机。那时候就看报纸，完这女同志坐火车，啊，那不都一样吗？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打打毛衣。那个时候女同志啊都会织毛衣，啊，织围脖都会。这男同志他坐不住啊，他就爱溜达。啊，这大哥就是一会儿呢上这节车厢溜达溜达，一会儿呢又到那边的车厢溜达溜达。不一会儿功夫，到饭点了，这女同志啊就合计说，等他一会儿回来，俩人一起呀、啊、去餐车对付一口。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啊，说上哪儿去了？这一打听都快7点了，啊，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手表，啊，手表算是一大件了，啊，又等了不一会儿功夫，这男同志回来了，这女同志就说了，说你上哪儿了？啊，这都到饭点了，走吧，咱俩赶紧的去吃口饭吧。一会儿餐车过点了就没饭了。那时候餐车它都是按点供应啊。这男同志就这大哥就说了啊，你吃去吧，我都吃完了，你自己去吃吧。这老大爷一听，别提心里多生气了，当时呢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刚结婚，你说一火车的人，你再吵吵几嘴。那好说不好听啊，按理说确实是那事儿。你说你去餐车吃饭了，你叫上人家一声啊，这刚结婚，你不得想着点人家呀？你再一个，哪怕是你一个人吃完了，你带回来点也行，是不是？啊，他也是个意思啊。那怎么的？结果不管了，你哪有这么办事的？可能很多人就解释了，哎呦，这样的人呐，他实在，这老大哥心粗。其实我倒是不觉得心粗，这咱们之间说话了，心里边没谁，谁都装不进他心里去，他心里只有他自己。所以老大姐那天晚上就没吃饭，生气呀，这高谁谁都生气，对吧？你说结婚了两口子。啊，一起出去的，你自己吃饭了，那你能怎么整？就自己跟自己生气呗。因为两个人在处对象的时候，这女方的妈妈就不同意，说你找的这男人呐，能看出来，脾气不好，缺少家教。你看他吃饭就能看出来，吃那个花生米，啊，来回扒拉，这就说明这人啊，他心里边没有别人。那过去老北京人讲究多呀。所以，过去那老人从你吃饭上就能看出你这一个人的素养，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你说大家伙在。

一起吃饭，那菜上来了，哦，一看着有自己喜欢的，恨不得把整个盘子的菜都倒到自己碗里，还有的呢，拿那个筷子啊，扒拉来扒拉去的，也不知道在那找啥。其实这都是没有素养的，但讲话了，孩子大了不由娘啊，娘不乐意，人家姑娘乐意啊，因为这男的呀，缝缝补补的啥都会。啊，家里边啥坏了会修，缝纫机会蹬，啊，你想想，我一讲这个，咱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就50岁以下的他可能理解不了，60岁以上的他能理解。那个时候一听说这男的啥都会，这是加分啊，所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在一起过日子，这矛盾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啊，我老伴就跟我讲，这不嘛，从打这旅游结婚就开始埋下了心理阴影。后来呢，那吵吵打仗啊就不用说了。这前几年啊，老大姐这大爷没了。这老大姐这大爷呀、啊、以前在密云住。小的时候呢，老大姐就住人家，7、8岁的时候才回的北京。所以跟他这大爷感情深呐、啊。这不嘛，大爷没了，人那边啊捎来信儿来了，那你得去呀。那时候楼上大姐家养个小狗啊，我说我知道那小狗啊，那小狗总在那楼洞里撒尿。当时呢，这老大姐正给那小狗蒸窝头呢，所以这大姐啊就跟她老伴说，说你帮我看一会儿火啊，我大爷没了，我得过去。你猜那老大哥咋说？我不帮你看。那人老了没就没呗。这楼上大姐就跟我老伴说，你说他说这话这是人说的话吗？那我从小在我大爷家长大，人没了，我不应该去看看吗？你不去就算了，我不得去吗？大姐说，我当时啊是含着眼泪蒸完的这窝窝头我才走的。楼上大姐讲话了，这都不如邻居啊，这都不如同志。你同志之间谁有啥事儿捂的啊，你都得说你赶紧走吧，啊，你忙去吧，这活我帮你干。同事之间都能互相帮一把，你说这还两口子，我想想我就恨呐。我这一听也是啊，谁摊上谁不恨呢。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等有时间呐，我看着我楼上大姐，我跟她好好唠唠啊，咱不评价大哥那人怎么样，其实我想跟大姐说啥呀，就人生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就大伙你也记住，这个世上没有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放不下的自己。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你恨一个人啊，恨的不行不行的，一想起来，一合计起来，哎呦，那恨的啊，那个劲儿，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气啊，那个赌，一点儿不值。有的时候合计，那个时候我咋那傻呢？这不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吗？所以呀、啊，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尤其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中医有那么句话叫恬淡虚无。什么叫恬淡虚无啊？叫万事不盈于怀。那什么又叫万事不盈于怀啊？老百姓讲话了，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养生啊，我楼下有一老大哥就非常重视养生，我每次下楼但凡我能看着他，他就在那跟别人讲什么每天要吃什么，要吃多少，怎么吃，每天要运动啊，运动多长时间。论他讲话了，你这么做就不爱生病。你像我有一病人啊，那在养生方面那老注意了，这个不吃那个不碰的，生怕一顿饭没吃好就会给身体带来影响。一天就是养生啊，一天呐就焦虑，就怕自己得病，最后反而得病了。我就跟他讲，
我说呀，说吃炸鸡不健康。

0: 那肯德基创始人，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你知道人活多大岁数？90多岁。为啥呀？想吃就吃，开心。还有过去那个云南烟厂有一个老董事长，天天一包烟，也活到90多岁，就两个字儿，开心。那反过来，成天合计这个啊，成天合计那个，这我不应该吃了，那我不应该碰了，我吃完这个血糖高了，吃完那个血压上来了，我今天芹菜没吃，你说我这血压能高上来不？你就成天合计这些，反而是一身病。你看过去那个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天天跳那个健美操的啊，什么每天5分钟，那40来岁这人就没了，因为他不就是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吃这个怕不健康，吃那个怕不健康，论文讲话了，最后抑郁了啊，这抑郁啥病都来了啊，讲话了，淤在心脏，那不就冠心病心梗，淤在甲状腺结节了，淤在脑袋血栓，淤在下肢静脉栓塞，淤在肾囊肿，淤在乳腺增生，淤在子宫卵巢，那就出现肌瘤囊肿。所以这病怎么得的呀？你像焦虑症似的，那就是太要强要出来的，抑郁症那就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失眠那是爱操心操出来的，胃不好知道怎么得的不？那就是生怨气怨出来的。肝不好啊，那也是好生气气出来的。你今天得的这个病啊，就像我说的，不是昨天刚得的，也不是眼下造成的，而是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你记住，世上真正属于你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快乐。你如果说把这两样东西给弄没了，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基本上就算是一无所有，高低咱别给它弄丢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过去的事儿啊，就让我们既往不咎。过去了，你再想不开，它也过去了。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往淡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事儿啊没轮到你呢，轮到你你能看淡呢？哎呀，那我就给大伙讲一个我的事儿吧。这老朋友都知道我祖籍是山东的啊，我送我老父亲骨灰回山东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啊。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工农区一户农家，老朋友都知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虽然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但一直能维持。但为啥走的那么突然呢？急性心梗啊，属于那种心梗猝死。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今天我告诉你，受惊吓。我跟大伙从来没讲过，我母亲走得很突然，是被惊吓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倔的人，甚至说是一

条道走到黑的那么个人，就我记事儿起就开始跟人打官司。我不跟大伙讲了吗？就跟村长他们打官司，就是因为占地的事儿啊，他就不停的去找，一来二去，我母亲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就突然犯病了，都没来得及抢救，人就没了。哎呀，这命啊！这后来呢？1980年，我那时候已经在卫生所工作了。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准备报考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有一天来个病人啊，说已经是肾衰竭尿毒症了，说杨大夫啊，你给看一看。那个时候我在十里八村给人看病，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人很正也很热心啊。虽然说医院不大，但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捂的都愿意找我看。我说那进来吧。当时两个人呢搀扶着给搀进来的，我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不是原来的那村长吗？因为几年前换届给换下去了，所以他家就搬市里住去了，在这儿又遇到了。很多人不得说呀，这仇人见面是不是分外眼红啊。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母亲啊，我这心里可酸了，但我控制住了。他没认出我来，我当时心里就合计，我是骂他一通还是损了他几句。其实我想到了很多啊，我可以完全拒绝他，我不给他看啊，我看不了，是不是？你上别的地方看去吧。其实我当时确实想了很多，但是当时呢，我脑海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师父的说过那句话，医者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所以我长舒了一口气，该怎么看我就给他怎么看。家属说省里的医院都去了，说是慢性的肾衰，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就是维持。就现在呀，主要是水肿的太厉害了，合计着你看看给消一消。我说那我大麦吧，我大麦看一看。大麦一般不都放在手腕的位置吗？这大完麦明显的看见他手腕那位置有坑，所以说你说他这个肾病带的水肿得多厉害了。过去讲话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这明显鞋都穿不进去了。你想想那手腕子都肿那么厉害，而且我在大麦的时候他这手脖子那位置就特别凉，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左右手两个肾脉你几乎是摸不到的。中医讲这就等于是肾衰亡阳了啊，就活的天数你数都能数过来，因为肾已经不工作了。说那肾是干啥的？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就是过滤器。所以身体里的毒啊，你身体里水转化成尿必须得排出去，但现在肾已经不工作了，肾淤了。正常肾是循环的，是过滤器官的，讲究的就是一循环，但你现在已经堵了，已经不循环了，所以身上的毒啊水啊它出不去。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淤给它解开，不能说完全解开啊，你给它松快松快，是吧？它这个肾最起码也能循环起来呀，最起码说他这个浮肿啊能消下去点。因为这个时候病人浑身上下咽一个坑，中医讲话了，那水肿如泥啊，那泥巴是不是一摁就一个坑？所以当时呢我给开的龙骨10颗，丹参5颗，沙参5颗，还有那个黄柏5颗，牡蛎10颗。有人说哎呦这方子那不舒心汤吗？对，给他开的这个药方就是舒心汤，就是为了让他全面化瘀，让这个肾能循环起来。现在已经淤住了，已经不工作了，所以身上的毒啊出不去，完水也出不去，所以全身上下水肿如。这个时候我就跟家属说，我说这个药的颗数啊我往下减了，你一下子大剂量他受不了，你先这么给他用，一天喝2次，如果见效，半个月的时候，你再回来复诊。
如果不

0: 而且病人呢多少能吃点东西了，精神状态比上次来的时候强多了啊。我说我看看啊，一看的确啊，另外我也看着了，最起码他走路比原来轻松点了，上次来是让人搀扶着进来的，这次呢是人家自己走进来的。我说中医讲效不更方啊，有效果了先继续用，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加一味药黄芪啊，一副药里边给他加上20颗，干啥的呢，给病人增加点劲儿啊，先这么用吧。病人家属啊都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我说我问你个人你认识不，谁谁谁，我一提我就把我父亲的名说出来了。当时呢他就愣了几秒钟，说认识啊，过去我们一村的。我说我是他儿子。当时他什么也没说，足足看了我几秒钟，就这么四目相对，然后呢两手抱拳不停地作揖，我没有说话。就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我看病。后来呢我看一本书啊，有这么几句话，我看完了我就完全释怀了。说是清代有一大官，这个大官呢叫张英，职位做到了宰相。他父亲呢在村里边啊，因为房子的事儿呢就跟邻居打架了，说白了就是因为一堵墙啊。因为他儿子是大官，所以呢他给儿子写信，就让他儿子回来办这件事儿。这张英收到信之后呢，就给他父亲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话说的多好啊，你让他三尺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万里长城呢，但是你看见当年的秦始皇了吗？所以他父亲收到他儿子来信之后，感觉儿子说的有道理，说的对。那秦始皇当年盖万里长城，今天还在那儿呢，所以他就主动把这个墙给推倒了，而且又往后退了三次。这邻居知道之后啊，也感到挺愧疚的。啊，你说人家嫩大官没跟咱去计较，你想那宰相啊，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但人家没跟咱计较啊，所以呢也跟着往后退了三尺，所以这条胡同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你要是旅游，你如果去安徽桐城，你去张英那个宰相府，你参观参观，尤其那个著名的六尺巷。所以人呢得宽容，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放下仇恨啊，你就等于说放下自己心中的结。人身上那些病啊，90%以上是想不开造成的。所以人呢得学会想开，得学会放下。你只有放下了，你一天才能够乐乐呵呵的。你这身体才能好，你说是吧？休息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

0: 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都回来了吧？你看中医很有意思。你看中医第一本药书啊，叫《神农本草经》，很多人一直认为那个《本草纲目》是第一部药学书籍，其实早在《本草纲目》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种药材，将这药材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那上品的药啊，有很多现在已经都不让用了，你比如犀牛角啊，现在是明令禁止的，你再比如说虎骨，这都是明令禁止的啊。另外你像这个龙骨，那龙骨现在还让用，但几年前就已经下令限制开采了，因为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如说那灵芝啊，我今天采了之后它明年还会有啊。另外像鹿茸，我今天割了之后它明年呢还能长，这就叫可再生资源。那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方说煤吧，就咱们挖那个煤啊，你给它挖煤了它就没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煤矿啊就挖不出煤来了，所以这就叫不可再生资源。中药当中的龙骨，龙骨是龙的骨头，是恐龙的骨头，属于化石，它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恐龙都没了，对不对？怎么再能有恐龙化石呢？所以就是吃一块少一块。你看中医神就神在这儿了。现在一般呢都用什么水牛角啊、羚羊角啊啊去替代犀牛角，但你发现你怎么替代它也替代不了，那退热你就得用犀牛角，龙骨也是。你化瘀，你说我想深度化瘀，因为瘀有看得见的瘀，有看不见的瘀，因为很多病你是查不出来的，你像心脏病似的，很多冠心病人上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啥事没有，做心脏彩超啥事没有，甚至有的都做冠脉造影了也是没查出啥事来，但就是前胸后背疼，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憋闷气短，就是心绞痛，一整上来那劲儿浑身就跟塞糠了似的，很多时候西医解释不清。那么你在中医眼里啊，这就是看不见的瘀造成的，你看不见啊。可能有人就喜欢抬杠说你看不见不就说明没有吗，那就是没病呗，没查出来就说明没病，那不对，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你还摸不着，你能说不存在吗？声音你也看不见，你能说没有吗？所以这就叫看不见的瘀。你像失眠似的，那就是睡不着，那怎么地他也睡不着，那抑郁症啊，怎么地也不开心，完事你还检查不出来，那你能说这病不存在吗？这就叫看不见的瘀。所以化瘀啊，化这样的瘀啊，你就得用龙骨。所以很多时候治疗一些特殊的病，你问那些个中医老大夫，他药方里边必须用到龙骨这味药，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神农本草经上面有很多上品药现在已经是不让用了，现在这个龙骨啊还让用的，但是呢也是禁止开采。现在用的 啊，很多药厂啊都是自己之前存下来的，但是有很多啊也不是真龙骨，是大型的这个牲畜它的那个骨头，说牛啊羊啊马呀 啊有的甚至化石都不是。所以真正的龙骨很贵很稀少，过去古人很讲究。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它只记载了365味药。那么中国第一本针灸书叫针灸甲乙经，它里边记载了多少个穴位呢？365个穴位，记载了人体的12条经络，这正好对应了一年的12个月啊，一年的365天。所以中医治病，一个草药治病，一个针灸治病。你像草药咱们得买，那咱说穴位是不是完全就可以自己掌握？平时哪儿不舒服了，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就得劲儿。你比方说，说我最近嗓子疼，哎呦疼啊，说话都不爱说啊，吃饭都不爱吃，喝水吞咽都费劲，怎么办？那在你那个大拇手指盖旁边有一个穴位叫少商穴。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哈尔滨中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很多都是本科毕业分配过去的啊，你像我这是属于大龄青年念的函授上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你像正儿八经的人家那个本科毕业生啊，我记得有一次就讨论这个穴位，就说到了少商这个穴了。我说这个位置有三个穴位，叫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我话说完，旁边一个大夫就反驳我说，杨大夫，你这又是在哪看的呀？他说我就没听说过什么中商穴和老商穴，咱念书的时候老师讲的这个地方就一个穴位，就是少商穴，属于手太阴肺经上边最后一个穴位，哪有什么中商穴老商穴。我说有这个穴位，小的时候我在我师父家里那个书本上就看到过，这个地方一共三个穴位，分别是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他说你师父是谁呀？我说我师父没什么名气，就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我说完这话呀，这大夫就哈哈大笑，他说一个赤脚大夫那能看什么书啊。我说我还扎过这个穴位呢，他说我可没扎过啊，咱们医院呢是正经医院，不是江湖大夫给人看病的地方。这个时候科主任就说话了啊，咱们是讨论，允许各抒己见。说小王，就是刚才啊跟我说话的大夫，他姓王，说没看着不代表没有，那人外有人，天外还有天呢。这老主任就说，我父亲也是农村中医，所以我相信杨大夫说这事儿，但是我也没扎过这少商穴这个穴位，有机会啊我们看看杨大夫怎么给人治病的。所以时至今日，我跟我学生跟我徒弟都讲，我说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文化，文凭文化那是两回事，当然这是玩笑。我想说啥呢，就可以没有文凭，那多少会看病的中医连医师证还没有呢，但人家看病在十里八村那都是有名的啊，甚至城里人坐着那小汽车找他去看病。那中医院的中医大夫有的还什么名医，什么博士生导师，可能连号脉还不会呢。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啊，太依赖化验检测了。中医这个东西啊，首先来源于民间啊，是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积累总结出来的，后来呢形成体系。所以真应了那么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 有医有药。

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你看76年啊，那个时候生产队呀、啊，有一头牛病了，这看牛的老灶头一下子就上了股急火，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负责看牛啊，啊，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就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话来了。搞现代讲话呢，这叫急性喉炎，过去管这病叫喉咙痹。啊，什么叫喉咙痹呀、啊？就是说嗓子喉咙这块啊，它闭阻不通了，所以它说不出话来，啊，吞咽就像刀片拉嗓子，啊，是吞吞不下去，是咽咽不下去的。有人说，那不是没和气儿吗？我还不是，没和气儿，嗓子它不剧烈疼痛，急性喉炎是嗓子剧烈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这老灶头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我师父就已经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呢，我从那个铝放盒里边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三棱针，但是没见过三棱针长啥样。这针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边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这个时候呢，我往那个铝饭盒里边放点水，完了把这三棱针得放进去啊，放在炉子上烧一烧，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啊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再拿那酒精擦一擦。这个时候我跟这个老灶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嗓子，他疼的呀也张不开呀。啊，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几乎都闭上了。我就逗他，我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咱们分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我说我马上让你这嗓子眼就通开，让这淤堵通开，你信不信？他笑着点点头。我说把手掌拿过来，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满手都是老茧呢。我就找到大拇指盖旁边这位置，就找到这个少商穴，我先用左手啊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啊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灶头说，我说婶子来了。他回头的时候，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少商穴这穴位上去了啊，就听这老灶头哎呀一声，那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那颜色老深了，都黑紫黑紫的啊！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它擦流出来的血。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嗓子松快点没？来说话啊，看看。这老道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啊，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吭哧一下子用这三棱针啊扎进另一只手的烧伤血里，那手上的那个血呀也就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你咽咽唾沫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道头试了试告诉我，又不那么疼了，真神了，你真神了。我说好了，回去吧啊，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道头不到3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学这个穴位呀专门治疗咽喉肿痛啊。后期你看我到哈尔滨之后，有一天我遇到一老人啊，这老人呢过去是哈尔滨优秀教师，当时这老人得80多岁了，也是这毛病，嗓子说不出话来，因为得这个病啊

是一股急火造成的。我就跟那老爷子说，我说心里有事儿啊，有啥事儿解不开呀？上这么大火，这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啥呀？我说我治这病啊可厉害了，一会儿咱们看效果，我就按照给老赵头治病的这方法啊，把这一套呢在老人身上啊又走了一遍。你猜怎么着？老人瞬间就能说出话了，就告诉我，退休之前是老师，是教语文的啊，也多少看点中医书，但没想到中医这么厉害。他说你扎我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嗓子一下就开了，就啪一下子，就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似的。这穴位治病也太厉害了。我说那你说一说吧，因为啥呀上阵大火呀，我听听。这老爷就说，跟自己儿子上火，儿子二婚，一开始找那个离了，完了有一个小男孩啊，人家男孩啊女方不方便要，所以就把这男孩判给他儿子了。这小男孩呢从小一直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念书了，到岁数了念书啊，哎，他爸的那个家呢离学校近，所以打上学就开始跟着他爸一起生活了。这他爸不结婚了吗？结二婚了吗？完了找了个女同志，完了又有了个孩子，这就横打竖打看不上这老大了，就总打他啊，给这孩子打的呀。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啊，所以这老两口呢就不知道。这周末了啊，想孙子了啊，就把孙子接来了。完了之后呢，合计带孩子就洗洗澡，去去灰，干净干净，带孩子就上那澡堂子洗澡去了。这孩子脱了衣服，这一看，哎呦，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也是啊。这老人就说怎么整的呀？这孩子就说了，我爸打的。说因为啥打你呀？说因为我和我小妈顶嘴了啊。小妈说我打弟弟了。这老人就问，那你打他没有啊？说我没打。看着孩子这一身的伤啊啊，他说我这心里老难受了，就跟孩子说爷爷没保护好你。所以这老头呢就越合计越憋气，越憋气呢还就越合计。等回到家之后就把这事跟老伴说了，这说完了之后吧更来气了。完这孩子就说呢，说有一回打得更狠啊，专门拧我这耳朵啊，可这一个耳朵拧，这耳朵都给我拧黑了。这老两口本身就心里边就有口气儿，再加上这么一说，好嘛，这气儿一宿就没消，也就是一宿就没睡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说不出话来了，就跟我讲，你说哪有这样的，那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呀？我说不行啊，孩子就接到你们跟前儿吧，总比在那夹生强啊。那孩子一晃就长大了，一晃那孩子就穿起来了，大了想打也得合计合计。我说你也不用合计，在你那儿他不学习，学习这东西呀、啊、他不是逼的。你看哪个考上清华考上北大的是逼出来的？我记得我小前我姥姥说过一句话，说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啥事啊赶着往前走。后来咱别说，这孩子还真挺争气，说是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键人家爷爷也会教啊，对不，人家也是有文化的。这老爷子当时我扎了一次就给扎好了。所以咱说针灸拔罐不好还怎么的，不好还去一半的呢。你比如说我最近腰不舒服了啊，腰酸的厉害，第一你腰要注意保暖，一般腰不好的这地方你怕凉，你知道啊，一凉这后腰啊气血就凝滞了，一凝滞指定疼，因为中医讲了久疼必瘀啊。所以平时腰酸的总撕撕拉拉酸疼酸疼的，平时啊你揉一揉这腰疼点，这腰疼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个手背上啊，在手背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就怎么形容呢？就在你那个手背这个中指和食指之间，你往上捋，就是往手腕的这个方向捋啊，捋多远呢？就两寸这个位置，两寸就是三横指，哎，就这个宽度

就那位置，那就是腰疼点。你没事的时候，你揉一揉这位置，你就揉。啊，有腰疼的呢，解决腰疼；没腰疼的呢，能预防腰疼。这个位置脖子疼也管。你像有一年，一个母亲呢带着姑娘看病，她姑娘啊就十七八岁，什么病呢？痛经。你说算病也算病，你说不算病也不算病。我说这是妇科的呀，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呢？这母亲就说了，说楼下那个妇科大夫推荐我们上来的，说让我们找你。我说孩子啊，怎么个疼法啊？还说疼的时候就感觉都能昏过去。这孩子妈妈也说，说他一来事儿疼的学都上不了，就得在家趴着，一趴趴多少天，也吃过不少药，不见效啊。我就跟这孩子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我就说一点，气性大。孩子母亲说是是，气性大，啊，从小气性就大，啥事儿不满意躺地下打滚，那俩脚啊给蹬溜直，后脚跟有的时候都能蹬破了。有人说大林老师，你咋知道这孩子气性大呀？因为痛经明显的女同志气性都大，都爱生气，她生气就化瘀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气滞血瘀，那久瘀必疼啊，反过来那久疼必是有瘀啊，你不气性大能瘀吗？所以我就跟他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气性大啊。他说那你看吃点啥药好啊？我说用不着，我教你一招，平时你揉个穴位，这穴位叫啥呢？叫三阴交。在哪儿呢？我说我先给你按一下你就知道在哪儿了。我就给他按了一下，我说平时啊咱们每天呢就自己揉这穴位。有人说这个三阴交这么好，这穴位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踝肋骨。那先找到我们内侧的踝肋骨，说白了就是咱们脚脖子内侧最高的那块骨头，就是踝肋骨。在内侧踝肋骨上三寸那位置，那就叫三阴交穴，每天就揉，就治疗痛经。那你像这个穴位除了治疗痛经之外，你像抑郁啊失眠呢、啊、它都管。可能有人听我说完呢会叹气，哎呀，那为啥会叹气呀？比如说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嗯，但讲这些穴位呀、啊、我找不着，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大家伙你别急，都听我说，早在几天前我就想到这儿了。也是咱们主持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个穴位在哪儿啊？你想啊，他年轻人都找不着，咱们这岁数大的那就更不好找了。所以这几天我就想到了，啊，我同学正好他学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他认识国家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就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啊，我给大伙形容形容。就过去呀、啊、咱们家里边不都是有挂历吗？有那大挂历，有中号挂历，有小号挂历，还有那大号的。咱们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能有中号挂历那么大，那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可好看了。里边那字儿啊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特别清楚啊，很好，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56页，每一页厚的都跟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的，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啊，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啊。我跟大伙说这个定价啊，不是说为了卖大家，我送给大家啊，我送给大家，我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自己出这个钱送给咱大家伙，我一片心。有了这个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0: 而且也不用带那个放大镜看，而且这东西它能用一辈子不带坏的，你撕都撕不坏。我送给咱大家，也是我一片心意，真心的希望大家伙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咱们这个电话号还没落实，我估计明天差不多电话号码就能够定下来了啊，稳妥来讲啊得后天啊。后天有两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咱们之间呢就方便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呐、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啊，方便以后交流。二一个呢，我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你得打进电话报名啊、嗯！我最起码我要送给你，我得知道我往哪给你邮寄呀、啊，对不对？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啊、嗯，别到时候邮错了。所以呀、啊，你把这地上整准称的，把那电话号码呢都整准称的。我送你这图册，不光是图册，还是一份情。所以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好了，这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大伙也辛苦了，谢谢大伙能够听我讲，谢谢大家。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两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攻，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两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第一时间打电话。第一，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第二，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第49回。书接前文，单说寅夜晚间，飞龙镖局院里搭上棚，厨房准备酒席，然后佟林抽了个时间烫了个澡，换了一身新衣裳，干干净净来到天井当院。众人呢，在天井当院摆了一张桌案，大红的桌围子上面铺着黄纸，五供蜡签神位全摆好了，前面是拜殿，神位上供着达摩尊者，大家公认的武术祖师爷。其实这里面有个讲究，远在达摩尊者进中原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武术，只是不成形，属于分散。达摩尊者是在梁武帝的时候进了中原，念毕熊耳山9年，等来一个慧可，研究了少林72项绝技，威震天下，所以练武的封他为祖师爷。今天秋田银叶晚间提出来要给佟林、佟海川贺号带话。北侠秋田秋佩宇啊，今天也是主持人。老侠客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站到神案的旁边高声喊：众位，贺号仪式开始，请大家各就各位。这里面也有个文章，不是随便站的，站在最前面一排，头一个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一个南侠司马空，第三个展翅神雕铁掌李，第四个太平侠智亮，第五个古上飞仙丁瑞龙，第六个二侠客侯杰、侯敬山，一轮明月照九州。愚者往下排，肃然起敬，鸦雀无声。雍亲王再高的身份那也不行，不能高出祖师爷达摩祖师，所以他也恭恭敬敬往这儿一站。北侠一看众人都站好了，这才宣布：我今天的意思就是现在宣布新出世的英雄佟林、佟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想问问大家，同意呀、啊、还是不同意？同意，同意。赞成啊还是不赞成？赞成，非常赞成。好，北侠说：来的诸位虽然不能说代表整个中原，但是基本人都全到了，希望大家回去通知自己的弟子徒孙、本门户里的上下人等，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从现在开始，贤弟同林有了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呵，大伙儿一听热烈鼓掌，好，起得响亮，起得妙，起得绝，好。佟林也出来了，谢过北侠赠号之恩，然后金盆洗手，把香拿过来插上点上，往香炉里这一放，跪在拜殿上，给祖师爷达摩祖师大拜了八拜，行大礼参拜，然后又拜北侠，拜众人，忙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这才站起身形。这时候再看潘龙，双手托着个黑棋盘，上头啊有黄贡垫，垫上呢搁着个小盘子，端到神案的前头。北侠用双手接过来，用手印崩黄，小盒咔吧一开，借着这烛光一看，夺人的二目。为了印真，头一回参加这种仪式，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往前一探身，哟，盒里装了一朵花，这朵花是用金银做的托，宝石嵌着，印此这光彩夺目。这小花不大，但是非常的好看。此时胤禛贝勒爷就问北侠，老侠客，我看了半天不明白，你拿这花是什么意思呢？能给我讲一讲吗？哈哈哈，爷，您不明白，今天不仅给佟海川贺号，我的意思还要带花。这朵花名字叫做守正戒樱花。哎呀，老侠，这名我没听过，真好听，似乎过去我也听过，隐隐约约听过也没听过，不过还是好听。这个贺号我明白，就是赠给海川一个绰号，让他江湖上大伙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这个带花是什么意思，我真就不清楚。爷，您不明白吗？贺号这事儿真不奇怪，老侠，但是带花这个事儿我就不清楚，你给我讲讲。爷，您是考我呢，还是真不清楚？我真不清楚。老侠，当众说一说吧。爷，您容禀，是这么回事儿。不管哪个侠客，哪个剑客，哪个勇士，哪个高人，这都能带这花，但不是人人都能带上，必须此人出乎其力，拔乎其萃，代表一方面有杰出的贡献者，而且人品正，光明磊落，才能佩戴守正戒樱花。这花呀，说实在的，爷，我保留多年了，想当年我奉师之命下山，老师赠给我这朵花，我一直没敢戴。别看我成了名了，当了侠客50余年了，一回我也没碰过，我自觉着内心有愧，不配戴此花。但是我觉着我贤弟同侠客配戴此花绰绰有余，此人年纪不大，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刚出世不久就威震四方，连我都佩服他，众人也佩服。尤其这次他在杭州擂场大显身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又有德又有才，应当佩戴此物。我就把这宝贝送给佟林以表寸心。众人一听，哗，一列的掌声，好，好，好。佟海川感激的热泪盈眶啊！戴守正戒樱花是武林当中无上的光荣。北侠说这一点一点都不假，就在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敢佩戴的，也没有戴过的，佟林是首屈一指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北侠能够隐痛割爱，而且把

佟麟抬得这么高，说明发自内心佩服佟麟的为人和武功和能为和为人处事的品德。贝勒一听点点头，哈，老侠客，你真有度量，你这么做就是对了，推己让人，国有品德呀。老侠客，有一事不明，我跟你问一问。爷，您请讲，这个花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意思？爷，您别开玩笑了，您真不知道还是考我？不不不，老侠客，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我真不知道，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你要问我五经八典，我就能说，要说这个事儿我要懂，那就是骗人了，关于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我根本就不知道。爷，您要不知道这小花的来历，我跟您讲一讲，这小花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好，老侠呀，我就愿听故事，你跟我说说。当初啊，列国年间各国纷争，除过这齐楚燕韩赵魏秦之外，还有几个小国，在小国当中有个宋国，这宋国有个君王叫宋喜王，是个无道的昏君，不但暴敛于百姓，而且贪淫好色，钻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手下有一个臣子姓韩，叫韩平，韩平娶一美丽妻子，这件事情就传到宋喜王的耳朵里，说韩平这个妻子姓刘，叫刘凤娇，刘氏，刘凤娇长得好比嫦娥在世。哎呀，宋喜王就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故此呢就请他饮酒，请韩平饮酒的时候把夫人也带着，在酒席宴前，这个色魔一看果然是绝代佳人，就想方设法要置韩平于死地。就这样，再看呢，他让韩平来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叫云雾坡，让他骑马而过，不能停止。韩平多清楚，多聪明，知道这是皇上让他去死，君让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就这样，飞马下了坡了，这一下子摔了个粉身碎骨。宋喜王马上命人把他的妻子给接来，表明要纳他的妻子为妃。结果这当夫人的心中明白，说大王，你纳我为妃也行，让我到那地方，我想再看看我丈夫一眼，虽然他粉身碎骨了，我也要看看，看完了之后我就同意大王纳我为妃这个要求。哎呀，宋喜王一听乐的色眯眯的眼睛，俩手都拍不着一块儿。好，只要你能够做我的妃子，我就同意。就这样，把这位刘氏就带到那地方，哪知道韩平之妻刘氏跳下此地，也摔了个粉身碎骨，跟着丈夫一块死了。当宋喜王发现之后，维持一晚呢，传下圣旨，将韩平和他的妻子虽然粉身碎骨，找到这骨骸埋在两个坟里，这两个坟距能有十里之遥。结果手下人遵旨照办，就这样把他们隔开了。奇怪的是，第二年的春天，这两座坟顶上都长出了参天大树，这两棵大树往一块儿交

叉着，结果还抱在了一起，枝叶繁茂。此事举国震惊，传到宋喜王的耳朵里，亲自观看一瞅，哎呀，这叫死后阴魂不散，还这么热乎，马上降旨把这两棵树给我刨了。就这样又给刨了，刨了也就过了能有五天。当时对面有一条河，这条河叫苦水河，就把韩平这坟就迁到苦水河的东边，把他夫人这坟迁到苦水河的西边。奇怪的是，转过年来，两个坟头又长出两棵参天大树，跨过苦水河交叉在一起，比过去还要茂盛。与此同时，在苦水河里生出一种莲花来，这莲花有意思，俩脑袋，而且叫并头莲。水里头出来一种鱼，两个身子一个脑袋，这个鱼呢就叫比目鱼。把这两棵树就叫相思树，在树上长着一种特殊的小花，九个瓣，就把这种花叫做守正戒樱花，所以后来传为美谈。到了江湖上有了武术，祖师爷才规定，凡是练武的人不仗势欺人，光明正大，有特殊的功绩者，就应该佩戴这种守正戒樱花。我知识浅薄，只是道听途说，说的不对，请爷多多原谅。嗯，胤禛听的这个美劲儿，好，好啊，老侠，不管此事有还是无，我听得高兴。你能把这个出处讲出来，可见你见多识广。好，好，好。谢谢爷夸奖，应该给海川佩戴。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号赠花之恩，谢老侠。佟林谢过，老侠客把花就放到桌上，用金盆净了净手，准备给海川戴到头发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的谁也没发现，就听跨院一声巨响，像天空中打了一道利闪一样，院里的人无不惊讶啊，全都甩脸往这个方向观看。怎么的？起火了，厨房也着火了。人们这一乱，谁不想看看？水火无情啊。但是北侠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说不对，早不起火，晚不起火，在这个节骨眼上起火，莫非有文章？回头往桌案上一看，坏了，守正戒樱花不翼而飞啊，连盒子都丢了，谁那么厉害？老侠客突然转念一想，明白，这是绿林人干的，来了个声东击西之法，调虎离山之计，趁着我们大伙一没注意，他做了案了。这是谁在我的鼻子底下作案，在众人的鼻子底下作案？这个人得有多高的身份？我们都栽了跟头。正在这时，到跨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老侠客，没起火，一场虚惊，刚才似乎有什么人投进一个纸包，纸包里有炸药，故此才发出响动，幸好的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北侠明白了，全明白了，守正戒樱花被人偷走了。佟林眼也一红啊，哎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怎么想的？人家为了自己呀，这花如命啊，我刚出世，人家把我捧这么高，结果来了个人，大伙都栽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佟林想到这儿，没跟任何人商议，提起自己的土黄布的大褂，蹭上了房了。
到房上居高临下

0: 蒋良鹏留神观瞧，佟林这眼睛好使啊，他就发现东北方向影影约约好像有条黑影，这条黑影往前飞跑，离着自己相距已经很远了。佟林一想，你就是盗花贼，我绝不能放你走，往下一哈腰，尤其是个黑天，也得施展12字的跑字功，紧追不舍。这个人从房上跳到街上，佟林也到街上，两个人这距离不差50步。那人跑着跑着一回头，发现有人跟着自己，有点吃惊，往下一哈腰，哧哧哧跑得更快了。佟林一看，哼，贼人胆虚，肯定是你干的无疑了，我绝不能放你走，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这阵就来到了东关城门呢，已经关闭了，这主顺着马道上了城，佟林也上了城。那位一看没有办法，一跨步越过这朵，脑袋往这城下这一栽，唰，佟林吓了一跳，心说你投城自杀呀。来到藤朵这儿，探出身子往下一看，这主没摔着，过了护城河奔山里跑，佟林就追呀，你往哪里跑啊，你往哪里跑。那位说怎么回事，此时佟林追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南高峰下有座寺庙，这寺庙就是碧云寺。再看上面有横匾呢，红砖碧瓦被风一吹，有铃铛的响声，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到了这寺了。再看这小子没扣打门环，电身凝步飞到这寺里去了。再看越墙而入，佟海川一合计，到了现在我也别扣打门环了，噌，他也进来。到这儿之后，其他的人也紧随着，就这样众人也追赶到这地方。此时再看这个人进来了，师父，师父，我把这花手正借樱花给偷来了，您高不高兴呢？这时候老和尚把脸一沉，孽障，你就知道给我惹祸，手正借樱花是人家的，你为什么要赌气？为师是个出家人，挑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不想带着借樱花，你为什么把它偷来，还把人家引到咱这地方，岂有此理。师父，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人家已经来了，他都到了。再看佟林也进来，往这儿一站，老师父，但不知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为什么派您的徒弟要盗走守正借樱花呢？大和尚站起身形，阿弥陀佛，你就是佟林佟海川吗？佟某不才，我给老人家施礼了，圣僧，我正是佟林，如假包换。佟林佟海川，有人给你贺号带花，你小子这脸露到天顶上，怎奈老僧这个徒弟始终不服你，这两天就跟我叨叨，没想到把你引到我的寺庙中来。哈哈哈，海川，佟林，你是后起之秀啊，老僧今天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能答得上来，此花我一定让我徒弟双手奉还，若答不上来，老僧今天要跟你理论一番。佟林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6: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胤禛侠义图第50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追到碧云寺，一看一个出家的和尚，那个偷花的小伙拿着一株特殊的兵刃，什么东西，鹿角双棒，重有80多斤，这是一对儿，单手提鹿角棒，退到老和尚的身后，往这儿一站。这位出家人稳了稳心神，也站起身来，来至佟林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了半天，然后就问：“阿弥陀佛。”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啊，不错，圣僧，正是在下。真没想到，如今满园的花草属你红，满园的花草属你香，你算把脸露到天顶上，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飞龙镖局贺号带花。我怀着好奇的心，曾经到飞龙镖局暗地之中也溜达过，正赶上今天晚上要给你贺号带花，我才派我徒弟把你这手正借樱花给偷来。我们不是贼，因为佟侠客你名声太大了，要把花这么交到你手，知道的说老僧通情达理，不知道的认为我们师徒怕你。这么办吧，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老僧打算在台前领教，请佟侠客赐招，我要开开眼，长长见识，瞧一瞧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佟林佟海川，你伸手吧。佟林一听啊，闹了半天，倒霉又倒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句话上。这是树大招风，树欲静而风不止，倒了霉了。老和尚因为这事儿挑理，派他徒弟偷花。闹了半天我们没有冤仇，因为这件事儿，初次见面按理说不应该动手，但是佟林一看这个架势，不动手是不行了，这老和尚这师徒俩都不是善茬子，发生这种事儿，佟林十分的不痛快。你不赞成也行，本来我就不配，你们当

当众通名报姓，讲明理由，不给我带花，不给我贺号，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你们不应该戏耍大伙，把借樱花给偷走，而且口吐狂言，讽刺于我，这实在让人受不了，看来这仗非打不可。佟林想到这儿，赶紧一抱拳，圣僧，既然肯于赏脸，佟海川必当遵命。不过有件事儿，我想跟圣僧问个清楚，问个明白，但不知您是谁，您贵上下，法号怎么称呼，您报了名之后我再动手不迟。呵呵，好，问我呀，这地方不瞒你说是南高峰，这座庙那可了不起了，那是碧云古刹，又叫碧云寺，我就是这碧云寺的老方丈，西方长老秋禅师爷。这个小年轻的不是别人，是我顶门大弟子，姓苗，叫苗吉庆，江湖人称黄眉童子，当世报应。黄眉童子当世报应，苗吉庆，我徒弟，奉我之命偷盗此花，你听明白了吗？佟林这一听就是一愣，什么原因？他听说过这和尚的名字，这长老叫碧云长老，又叫西风长老秋禅，在武林当中有那么一号，81门武林当中，人家是一个门户，人家自立的西风门，他是西风门的总门长啊。老师跟自己提过，想不到这位世外的高人隐居于此，闹了半天是老罗汉，不错，正是我。老罗汉，您是前辈，能听晚辈跟您解释解释吗？我佟林不配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大伙抬爱我这个晚辈，愣往我脸上贴金，我更不配带这朵守正戒樱花。老前辈您想想，我刚出世，对武林之中没有一点贡献，我有啥能耐，为什么要给我带这朵花呢？但是呢，没等我谢绝，事情都发生了，您是门长，德高望重，据我所知您是崆峒派的总门长，对吧？哟，行，佟林佟海川，你还真有两下子，不猜老僧正是。好，门长也好，前辈也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要不乐意我这个称号，我马上把它给取消。这件事情您要找我的麻烦，就找我佟林，别找别人，跟北侠秋田、东侠众人都没有关系。您看，我把这号也给去掉，这花我也不要了，您看行吗？秋风长老又叫西风长老，又叫碧云长老，这位秋禅闻听此言，有点进退两难了。阿弥陀佛，他认为他这么一难为佟林，佟林眼眉一立，把眼珠子一瞪就动武，年轻人嘛，气盛，没想到佟林根本也不抬杠，人家外号也取消，花也不要了。老圣僧没想到，阿弥陀佛，佟侠客，你不必客气，也不要误解老僧我的意思，人家众人给你贺号，给你带花，我就不能推翻，我推翻没这个道理。这朵花还是北侠自己本身就极有的，赠给你了，也就是说允许带不允许带跟我没关系，我为的不是别的，我想看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就为了这句话，我倒了5辈子血霉，8辈子血霉了，
你说老师让我

说这话干什么？老人家，我跟您解释解释，奉师之命，这是我老师跟我说的。好，你老师跟你说的也行，那你告诉告诉你老师是谁，能告诉贫僧吗？你要告诉的话，那我呢，呵呵，就把这花也归还，让我徒弟苗吉庆给你道歉，你看行吗？此时再看佟林说话，老人家，这有点强人所难，老师不让我讲，让我保守秘密。保守秘密，保守秘密，嘿嘿，就是瞧不起老僧，瞧不起我们师徒佟林、佟海川。既然这样，今天非要比不可。再看这位空同门长，真就犯了脾气了。既然这样，老前辈、老圣僧，佟林只有奉陪到底，有不当之处，望求指点一二。佟林说的是客气话，发自内心。还没等两个人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伸上这么功夫，就听这墙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下来十几个人，为首的北侠秋田邱佩宇，镇东侠侯廷侯振衍，古上飞仙丁瑞龙，二侠侯杰，铁掌李元，还有南侠司马空，太平侠智亮。因为这花一丢啊，佟林头一个追出来，大伙能放心吗？上房的上房跟着也往下走。还得说佟林的脚程比他们快，追的也早，所以他们晚到了一步，这才下来。刚要动手，还没等动手之际，北侠一看，赶紧来至近前。空同派的总门长邱禅长老，这事儿闹的咱们是一家人呢，您这什么意思？赶紧来到老和尚的近前。老和尚，您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花给偷走？这花是我的，难道您有想法吗？秋禅和尚一看，呀呵，让人给堵门了。阿弥陀佛，原来是北侠呀。正是，咱们都见过，也是好朋友。老圣僧，我不明白，半夜三更你派你徒弟苗吉庆瞎溜达，上飞龙镖局盗花，把守正借樱花给盗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行为？私闯民宅，夜入民宅偷盗，怎么也有8年徒刑啊？何况这是偷盗的大罪。老和尚，您是空同派的派主啊，您平常管教不严，当老师的是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呢？这事儿您是不是应该负责呀？您甭跟佟林伸手，您这么做就是跟我们在场的人为仇作对。我看这样吧，您跟我伸伸手吧，把我的手正接樱花给偷走了，本来我想借花献佛，表彰表彰我兄弟佟林，结果我们都栽了，既然是栽了，嘿嘿，长老，您功夫可高了，您是人中的剑客，既然这样，您又是前辈，我陪您走几趟，怎么样呢？您先把我赢了，您看可以吗？一这个，阿弥陀佛，北侠客这几句话，连怨带损，这位秋蝉有点挂不住了。秋田，你拿大话吓我呀，我就是不服佟海川，他小小年纪吃了几次盐，喝了几口汤，吃了什么饭了，有什么经验能为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一方就镇不住。我小名也是空同派的派主啊，81门当中也有我这门户。

0: 又叫西方门，又叫碧云门，又叫崆峒派，谁不知道我秋蝉呢？北侠，你跟谁打招呼？你佩服佟林，本老方丈并不佩服。我虽然执掌崆峒派，我是个出家的人，出家的人我也信佛。按正理，我不应该勾心斗角，发生对立。但是有一点，今天我不服佟林叫什么镇八方，我就不想让他带话，故此我让我徒弟才把他偷来。你要觉着你了不起，那咱俩先比划比划。北侠忍无可忍，给脸不要脸。尊敬您是前辈，您还拿上把了。既然这样，叫您是前辈是前辈，不叫您是前辈，你狗屁不是。秋蝉拿命来，你不洗净，别怪我不客气。北侠气得脑筋蹦起多高，就想伸手。佟林心说话，这叫什么事儿？全怨我，赶紧过来。老哥哥，老哥哥息怒，您先闪退一旁。前辈，既然您不服我，事情是因为我贺号带花引起来，跟我老哥哥没有关系。前辈，我就领教您的高招。好，佟林佟海川，有两下子，果然豪气冲天。行行行，浑身都是胆，贫僧佩服你。既然这样，咱俩比划比划。秋蝉到现在把话说绝了也没有办法，把长大的僧衣闪掉，里头短僧衣、锦带子、提洒鞋，周身历练，唰唰唰，夜叉探海式。佟林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两个人插招换式都在了一处啊。佟林大战崆峒派的总门长啊。这下了绝情啊，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打到了30个回合，佟林使出了转大树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加柳叶捻丝掌，连转了能有50多圈。老和尚心之话，行啊，佟林使这掌法蝎子粑粑独一份儿，使这转大树的功夫是什么功夫？我从来没见过，有两下子。就这样，老圣僧一叫丹田混元气，嘿，咬住后槽牙，晃动双掌，大战佟林。这个秋蝉今年82，跟佟林这一比，打斗到120个回合，此时鼻洼鬓角热汗直淌，秋蝉倒吸口冷气，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阿弥陀佛，佟海川果然是后起之秀，我服了，有两下子，有两下子。你这掌法叫什么掌法呀？我叫柳叶陌身棉丝掌，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哦，佟林，我再问你，转大树的功夫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两个老师教给我的。嗯，吉庆他跟徒弟说，苗吉庆不服啊，师傅，您就这样没分胜负，我不服。我想和佟侠客比试比试，晃手中双棒过来大战佟林。佟林拽出子午鸡爪鸳鸯月，又大战苗吉庆。20几个回合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苗吉庆不是佟林的对手啊。左也是佟林，前也是佟林，后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佟林。苗吉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才佩服。佟林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承让承让。 苗吉庆也服了，老师他真高，我服了。哈哈哈哈哈！北侠东侠一看，众人是朗声大笑啊。前辈，怎么样？我这兄弟同林同海川，现在你可服了吧？阿弥陀佛，贫僧服了。佟林，你果然厉害，以后你就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吧。吉庆，在，快把这借樱花献上。是，苗吉庆也服了。佟侠客，高，实在是高，无论从人品到能耐，我都佩服。这花如数奉还，也没有损坏，我向您道歉了。贫僧身为崆峒派的派主，80多岁了，满身的能耐，没想到你佟海川既有能耐，又有长者之风，从此之后，我们师徒就佩服你，为了你佟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要你能看得起贫僧师徒，那就我就高兴了。到时候二指宽的小纸条打个招呼，有什么事儿找我们师徒，我们师徒一定给你办好。多谢前辈。北侠一笑，老罗汉，既然你说到这儿呢，你佩服我兄弟，
1: 佩服。
0: 好，老罗汉，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就有个事儿想让你给帮帮忙。
1: 哦，阿弥陀佛，北侠客，你说说有什么事儿，老僧尽力而为。
0: 我说圣僧，你知道海川贤弟为什么到杭州来吗？他贪了官司了，是这么回事儿，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而今国宝渺无踪迹，盗宝贼逍遥法外，我们众人正为发愁，所以想请人帮忙彻查盗宝贼和国宝的去处。这个事儿既然您说要帮忙，那您就得大大的帮忙，帮助海川提供抓贼寇的线索，帮着把国宝还朝，你要尽最大的交情。阿弥陀佛。北侠客，还有此事？海川，那盗宝的人是谁呀？
1: 啊，老前辈，韩宝吴志广。
0: 韩宝吴志广，阿弥陀佛，贫僧还真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是云南八卦山的。老和尚一琢磨，云南八卦山的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可是个正人君子啊，手底下人怎么这样呢？这时候这位长老就不言语了。大伙就问老人家，您看这韩宝吴志广能落到哪儿呢？您这么高的身份，能不能指一条明路？让贫僧想一想。西方长老秋蝉灵机一动，突然眼珠一转，众位，我说的可不一定对呀，说错了我不负责任。我倒想到了，您说吧，都是自己人，您能提供线索，我们是格外的高兴。这时候再看秋蝉长老就说，依我之见，贼寇可能藏到的地方应该离这儿不远。据我所知，离这儿200里地有个清水潭烈焰寨。清水潭烈焰寨那几家寨主和韩宝吴志广交情莫逆哟。众人一听眼前一亮，能否抓住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

0: 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花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

0: 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

0: 回应。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从今天起，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蝴蝶谜》。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林海滔滔，白雪茫，战火硝烟遍山乡。关东女上山为匪，蝴蝶谜血染三江。话说1911年，中国大地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没有有效地控制全国，而是让北洋的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孙中山先生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心满意足地坐在了总统的宝座上。可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位袁世凯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他没啥事儿，他就琢磨，总统总统总得挨捅。哎呀，总统我受得了吗？我呀没啥事儿，我就让人捅。总统饭桶啊，那总统也是桶，那饭桶也是桶，最可气后边还一尿桶啊，粪桶，不行，坚决不能捅。哪有叫皇帝俩字儿他好听啊啊哎呀，群臣往底下一跪，山呼万岁，哎呀，那才叫真得劲儿呢。要不说人心不足蛇吞象，经过老袁的不懈努力，弯转周折，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一顿忽悠，真的当了皇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次年为洪宪元年。这个皇帝他当上了，紧接着那就是大封官呢，高官嘉许，厚禄给了。为什么呢？他得有群臣保驾呀，才能把这皇位坐稳的了。这一大封官封的是广东的龙继光，什么湖北的王占元，陕西的陆建章，河南的周悌， 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浙江的朱瑞，安徽的倪四冲和吉林的孟恩远等等等等等等。家族里的人呢也跟着借光，就是袁世凯他二姨子、四大伯、小叔、他六老舅的小舅，他那干儿子都当了内务府的总管，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封来封去啊，这个老袁感觉到有一个人让他脑袋疼，谁呢？此人乃是绿林出身，现在是奉天驻军的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哎呀，此人是大大的不好办呢。头些日子我要称帝，这个人到过北京，还真拥护，嘴上拥护，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袁世凯可摸不着他根系，摸不着他的底路，因为这个人不好惹呀。这个人在东北那可是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绿林出身，土匪的根苗，那是在土匪的土壤里长大的，弄不好此人一翻脸，那27师大部分都是土匪出身，横说不讲理，据传说他连个字儿这帮人都不认识，弄不好在这帮小子身上要翻了船，我犯不上给这张作霖一个什么官呢？关于如何封张作霖什么官位，袁世凯可犯了难了，给高了底下那些人不干，跟自己一起混过那些人一看怎么的，一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你给他这么大官，给低了怕张作霖不干，老袁呢最后把自己的高参杨士奇找来了。老小子80来岁了，据传说这杨士奇是专门能出主意，曾经开过点子公司，专门出点子，可也听说了他这点子 90% 都失败的点子。谁找杨士奇谁倒霉，哎，你还别说，就袁世凯找杨士奇他感觉到不倒霉，为什么呢？当初自己当总统的时候，袁世凯就找着杨士奇给自己出主意，你看我当皇上行不行？杨士奇一看袁世凯啊，哎呀，哈哈哈哈，大统啊，大总啊，连总带统啊，您可以说是皇上的九五之尊呢、啊。你看你长这样啊，你长。

这模样就像皇上啊。你看你那五官，那鼻子眼睛啊，那鼻子眼睛他都不挨着，这不废话吗？挨着那是包子。杨士奇能出馊主意，杨士奇来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士奇啊，我把你找来是有事情跟你商量，请万岁您说。这底下的官，什么龙继光、王占、袁禄、建章、赵替、阎锡山、唐继尧、朱瑞、倪嗣冲、孟恩元等人我都封了，可有一个人我感觉到这个官给他很难，大了怕底下人不干，给小了怕他不干，你看怎么能两头正好，他干我也干，大伙都干，全体都干。谁？就是那个奉天驻军27师师长中将的张作霖。哎呦万岁，您一说我就明白了。张作霖老家啊海城人，小名叫张老嘎的，这个人可是绿林出身，胡子土匪的根基呀。他手下有一员猛将，据传说跟张飞差不多，此人姓汤，叫汤玉林，参谋长叫杨雨婷，这几个人可都是胡子土匪出身。听说他们横说不讲理，而且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你对他多大好处，只要他一翻脸，那门帘子脸呱嗒往下一撂，掉枪口就干你。对，你别看他今天拥护你称帝，明天背不住掉脸子就扒你的后台呀。所以万岁一臣之间给他的官职啊，您说的对，给高了您手下人文武大臣不干，给低了可能他不干，那么给高了可能您也不干，给低了他也不干，那么你想让他干你也干，底下群臣都干，大伙一起干，那么就是给他一个二等子爵，不知万岁您意下如何？二等子爵这个位置讲究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品位，公王公大臣，侯侯爷，公侯伯爵子，二等子爵倒数第二，完了再来个二等子爵，他是中将师长，前后搭配可以中。你估计二等子爵送给他，他能干吗？万岁呀，想他张作霖是一个土匪出身，知道啊，您当了大总统没少提拔他，虽说是拔苗助长，不是，虽说是这个助长拔苗，他也不是，总而言之您是提了他小辫把他拽上来的，所以啊给他二等子爵我看可以了，况且您的群臣一听二等子爵也差不多，他一个土匪出身，一听说给他世袭的二等子爵，万岁我想张作霖能点头，会高兴的。哈哈哈哈哈，那就好那就好，朕刚当皇上，所以要的是天下太平啊，底下的武将们只要不闹事啊，我稳稳当当坐两天，只要大伙不把我周下去这就可以了。老袁一琢磨，我怎么都说实话了呢？现在袁世凯呀，一当皇上他就感觉到岌岌可危，因为什么？他发现全国反袁要起浪潮了，他这个复辟称帝不得人心。就这么的，就下了一道圣旨，可派谁到奉天给张作霖去送圣旨，老袁又难了。去谁呢？你说去这个人到那儿要不会说，再说不明白，张作霖再翻脸又是个麻烦事儿。

0: 如果派去这个人要是自己贴心的，还能套出来张作霖的心里话，得想办法把张作霖拉拢到自己这条战线上。因为袁世凯知道啊，不久的将来即将有几个军阀可能就站出来反对自己。首先第一个，现在我已经发现云南的蔡锷就准备反我，我现在得拉拢几个人呢、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袁世凯是深深知道的，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得民心，就得利用这个军阀来支撑了自己这个大厦。想来想去啊，他想到了就是他兄弟媳妇二叔伯三小四舅子二大伯的那个小舅子那干儿子内务府的袁家忠。这个袁家忠过去不是姓袁，姓张，后来跟了袁世凯了，自己呢奴随主姓也改了姓袁了，为了表示对老袁家忠诚，就改了个名字叫袁家忠。这小子过去是个掌邪的，要不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袁世凯当了皇上，给他个内务府的副总管。来啊，宣袁家忠觐见。着，皇上下圣旨，选袁家忠觐见呐。不大一会儿，袁家忠进来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说这动静进来的，你看看他长鞋的吗？拿锤子拿惯了，敲那锤子点儿，钉那鞋钉子，噔噔噔噔了噔。这小子由于职业病，走道都带点进来的，当当当当当当。奴才袁家忠叩见皇上。
1: 袁家忠，朕命你前往奉天27师的师部驻地，你是钦差大臣，带朕的圣旨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
0: 这
1: 哎呀，袁家忠一想，都听说钦差大臣呢、啊，好家伙，作威作福啊！到哪儿那地方官是热情招待、热情款待啊，热情又热情啊！那钦差大臣还了得吗？那奉皇上的命令去办事儿，这一路上那家我得搂多少、搜多少，我得刮多少，那家我得扛着耙子去，我得搂尽了，我得给他。哎呀，他高兴万分，这是好差事儿，圣旨。你好了，袁家忠赶紧回家呀，这就打点行装，带领100名护卫兵，浩浩荡荡由北京城出发，是够奔奉天。这一路上，这袁家忠这府乡的，你想走到哪儿的地方官，那不得热情款待啊？什么山海关、秦皇岛，到了锦州啊，这一路上这官啊，哎呀！溜须溜达都不知道怎么溜好了，这小子真是扛着耙子来的，不管什么都要，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当地的土特产品。你敢，这小子到奉天的两大收获，第一大收获空身来的，就带着圣旨由北京出来的，敢到了奉天沈阳了，后边跟着十来挂大车，当地的官给送的礼呀、啊，都拉了呢。就说土特产品嘛，到盘锦那儿有大米，地方官没给多拿，拿了50袋子，这小子不舍得扔，他长鞋出身的，大米都拉来了啊。有的那地方生产那锅啊，又送给他5口锅。大人呐、啊，您这锅带回北京，您我们生产这锅烙饼啊都不糊啊，但是你得搁油，这不废话吗？哪锅不搁油烙饼啊，都得糊啊。二大收获，这小得一身病，来的时候由北京出来啊180多斤，到了奉天瘦的跟根秤似的。怎么的，这一路上你想官府招待，晚上美女相伴，这小子有点煎饼铺掌柜的亏本，有点贪大了，有点宰牢了， 所以最大收获，这小得了个塞痨症，说话只打空腔。当还来屁，这一屁把自己还震昏过去了。到了奉天北陵地带，这27师的师部驻扎在北陵，早有人已经报给张作霖了。张作霖一听，啊哈哈哈哈哈哈，妈了个巴子的啊，这老袁这皇上挺够哥们意思，一当了皇上，这就派钦差大臣给我下圣旨，封我，封我什么？封我什么官？听听，没念出来，我是不知道。咱们听听看，给我个什么样的高官？来啊，哟，两厢列队，五岳喧天，鸣炮三声，接钦差大臣，炸！咚咚。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

0: 还这气势，这气势了得吗？雁翅排开，一边是200名士兵，炮声隆隆啊！张作霖带着手下的人，在师部的门前迎接钦差大臣袁家忠。下官，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迎接钦差大臣袁大人。
1: 哎呀，张师长，免礼，平身，待找个地方，找个地方。
0: 张作霖一琢磨，指定是找地方得宣读圣旨啊。大人里边请，
1: 找个地方，我要撒尿。
0: 哦，尿憋的这位啊，这赶紧先上厕所，随后到了议事大厅。这个袁家忠啊，这次来啊，一看张作霖这家盛情相迎，心里高兴，但是这小子也不敢太大意。为什么呢？袁世凯在他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了，我说家忠啊，这番派你去，你可要知道张作霖是什么出身。
2: 万岁，张作霖是干什么出身？
0: 他是土匪出身。就这一句话，袁家忠差点没被气。为什么呢？当年没当官的时候，他掌鞋的时候给接上了，那土匪来了，我掌鞋不给钱不说，等掌完了还把他搜一遍，把他原来挣的钱都划了走了，稍微说点不字，啪啪啪几大嘴巴。所以袁家忠最后尾，为了不让土匪欺负自己，袁家忠有个老婆叫小红，最后袁家忠就跟自己老婆商量，你勾搭勾搭那胡子头，跟他吹吹枕头风，再结他别结我们掌鞋的。就这么的，小红经过一番努力，烟粉擦了5-6盒，跟当地一个土匪头勾搭成奸，一顿枕头风，最后玩啊，吹到什么程度呢？这胡子再来抢来，走到他的那鞋摊那儿，不但不抢了，反而那鞋要是没破都进一掌。为什么呢？跟这袁家忠套近乎。哎，你老娘们跟我们那头啊，他俩好啊。
2: 那是那是，
0: 你看看这活王八，这是一个。所以这袁家忠一听土匪俩字儿，直突突。但袁世凯又告诉他了，你去下圣旨，你是钦差大臣，到这别胡说。你读完圣旨啊，跟他们吃饭前，你跟这张作霖唠唠啊，问问张作霖这个对皇上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这小子有没有造反心，另外跟谁拉帮结伙了，怎么怎么地，明白吗？你到那儿去探事儿。知道了，就这么袁家忠来的。但一看张作霖挺客气，因为张作霖还不知道自己什么官呢，皇上这次派钦差大臣来还没念他这官职呢。所以啊，袁家忠到了议事厅，往这一站，张这不塞牢证吗？这小子张作霖听旨。着，张作霖跪在那儿的。哎呀，这几个字儿啊，袁家忠这一道上练了那不下500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什么？袁家忠不识字，所以啊，手下人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你可千万千万别念错了。实际啊，他把这圣旨打开，看着字儿都眼生，但是他背熟了，还得假门假式的念。奉天承运朕招呼，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给念个奉天承运皇帝诏呼。哎呀，张作霖一听，这什么圣旨啊？哦，可能袁世凯当总统，人家后来又复辟当了皇上了，把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给改呼了。哎，呼乃曰也，奉天承运皇帝诏呼，圣旨下中华帝国洪宪皇帝加封奉天27师师中 中将。袁家忠就琢磨，这个中将绝不是豆瓣将。中将师长张作霖为二等爵子啊，不是子爵，赶着圣旨一宣读出去，就看张作霖是眉毛往上一挑，眼珠子一瞪，说出俩字儿，吓袁家忠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咱们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上文，窃国大盗袁世凯登基坐殿，紧接着就是封官大册呀。赶封到了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这儿，老袁心里头开了锅了，翻潮起伏啊！他知道这张作霖乃是土匪出身。这官给大了，自己手下跟了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正经在军校科班出身这些人他不干，给小了张作霖不干。最后老袁跟杨士奇高参

一合计，给了张作霖一个二等子爵，就派这内务府的副总管袁家忠赴奉天宣读圣旨。这张作霖呢，一听说钦差大臣来了，高兴万分，迎接到议事大厅。张作霖这心也在打鼓，这新皇上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这可是皇上加封啊，世袭晋位，这一辈子自己坐这位置不说，儿孙都跟着沾光。这边袁家忠把圣旨拿出来了，张作霖听风，哗，底下跪下一溜。除了张作霖之外，像什么一团团长汤玉麟、军务帮办冯德林、参谋长杨雨婷，以及还有些排长、连长都来了。整个议事大厅跪下50多号，张作霖美个滋儿的。袁家忠张嘴就念上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恩浩大，洪普重恩，今朕中华帝国洪宪皇帝加封奉天驻军27师中将师长位，世袭。”念到这儿，这袁家忠记忆的停顿了一下。张作霖呢，在那儿跪了，心里琢磨：世袭什么官位呢？世袭什么侯爷、亲王，或者什么公？要能封我一东北公，那家多来劲儿！嘿嘿嘿，你看这个位置啊，讲究公侯伯子男，公侯那是最好了，那太好了啊！王公大臣、侯爷，等到伯子男底下这三个品位啊，就没啥意思了。想我张作霖啊，这么多年在东北，怎么的？也不能少于侯爷这位置。张作霖跪到这儿，这心里头每个字儿的，听了吧，后边怎么读的？世袭二等子爵，钦此。这二等子爵一读出去，张作霖跪那儿没动地方，照实说。钦此一念出去，底下就得说谢主隆恩，这圣旨就算接了。可是袁家忠念到钦此这儿，听这张作霖没反应。哎呀，我前文书说过呀，这个袁家忠是掌邪出身，因为跟随袁世凯年头多，攀亲结故，是袁世凯的小舅、三大姨、四大伯、二老公公、干儿媳妇、六大姑娘、干儿子、小舅子磕头的。所以呢，这袁世凯当了皇上，封袁家忠就为内务府副总管。这小子过去哪读过圣旨啊？这次来呀，他特意跑到皇宫里问那些老太监，说读完圣旨底下是什么反应。老太监告诉他，你这边一说钦此，那边就得说谢主隆恩啊。这袁家忠啊就记住了，可念钦此念了两遍，张作霖没反应。袁家忠琢磨，怎么整的？我念错了？不对呀，来前我问好多遍呢。钦此，亲词。哦，张作霖呢可能没听明白，要不然就是张作霖不懂。袁家忠琢磨了，我来的时候已经打听明白了，张作霖土匪出身，他哪接过圣旨啊？
袁家忠啊。

圣旨往前一递，张作霖，给你圣旨。就在这么光景，就看张作霖往上一站，说这么俩字儿，说了个呢，一转身，张作霖腾腾腾腾腾就奔边上那屋走下去了。这底下跪这些人一看呢，师长站起来了，大伙稀里糊涂全站起来了。哎，怎么事儿？张作霖那一声，转身就进屋了，嘿，把钦差大臣给撂这儿了。边上参谋长杨雨婷赶紧过来，钦差大臣，这个我们师长啊已经接旨了，他没说谢主隆恩，他说那就是接了。来吧来吧，把圣旨交给我吧。这儿杨雨婷把圣旨接过来了，卷吧卷吧，递给边上的卫兵，卫兵拿到里屋给张作霖送去了。这大厅里头这些人站着很尴尬，不知要干什么。师长转身走了，把大伙扔到这儿的。袁家忠也不明白怎么事儿，张作霖就说了一声一转身就走了，把自己撂这儿了。这什么意思？这是杨雨婷转身来到里屋，师长你怎么了？一看张作霖在沙发上坐着，那脸色铁青啊。气的往外直喘气儿，他用这鼻子这么一哼哼，你说得使多大劲儿吧，在那鼻孔里头啊穿出两道白气儿，那就使劲的那是。啊，你没看到火车吗？爬坡的时候喷那白气儿，那就是火车使劲的。你敢这人要是喷白气儿，那人也在那使劲的。杨雨婷就明白了，一转身就出来了。来吧，哟，请钦差大臣暂时休息馆驿之中。这边卫兵赶紧过来，干什么呢？引这袁家忠得到馆驿中暂时休息。哎，把袁家忠给请走了。这袁家忠还回头问这杨雨婷：“哎，我说这位哥们儿，什么时候开饭呢？啊，这奉天我来的时候，我可听说了有不少上等的小吃，地方的风味儿。什么时候开饭通知一声哈？”好，你放心吧，开饭的时候我一定得请钦差大臣啊！来来来，请钦差大臣到馆驿。这边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大伙都明白怎么事儿。张作霖不愿意了，杨雨婷出来打圆场，把钦差大臣袁家忠放到馆驿，给那搁起来了。转过身来，杨雨婷就进那屋了。后边跟的是汤玉林和冯德林，一个是军务帮办，一个是一团的团长。特别是汤玉林呢，炮仗筒子脾气，沾火就着。这位早年跟张作霖在一起摸爬滚打滚刀肉，现在是一团的团长兼护卫团的团长。大哥怎么了？我看你满脸不高兴的样啊，说了声呢，这转身就进来了。怎么样？谁惹你了？你跟兄弟我说一声，我整死他。我杨雨婷过来一回手，慢来慢来，唐贤弟，大哥你怎么了？有什么心里话讲出来吧。啊呸，这张作霖领不丁这儿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一哆嗦。哎，这是怎么了？这是一看张作霖呢，眼珠子流直，脸色发青，紧绷着腮帮子，配完喽还是在那不吱声，眼睛盯那墙上的挂钟。杨雨婷看看左右，大哥怎么了？啊呸！啊呸呸呸！

0: 呀呀呀，两边人吓得直往后闪呢。咱们师长犯哪个抽风病呢？这是杨雨婷笑了，哈哈，大哥你怎么了？
1: 这个该死的姓袁的，他妈了个巴子的，方才老子在这儿琢磨，打开这姓袁的历史，你说他哪拉过人粪？这个袁大头啊，你说他怎么爬上去的？给吴长庆他娘的他留须填定到朝鲜啊，干过好事吗？靠的溜须爬进了军机处，随后假意的支持革命党人，那些革命党人想革新，袁世凯又告密，他翻来覆去完全是小人之辈，他无恩无情无义，他妈罪该万死，紧接着又当了什么大总统，他奶奶的，当他妈总统嫌他妈不解禁，又他妈当什么皇帝，老子他妈出生入死啊，老子他妈是在刀尖上过日子啊，我照你他妈袁世凯差什么？你小他妈当了个狗屁皇帝，封官大册给老子一个二等子爵。我说雨婷啊，你听听啊，二等子爵，他妈是判我断子绝孙的，他是，你把那调过来念，就他妈是二等绝子，他奶奶的。什么他妈的啊！绝子子绝，急了眼他妈老子杀进北京，把你他妈一个什么狗屁的红线皇帝给你招下去，你是个屁，你屁都不如，狗屁不是啊，屁！
0: 哎呀，杨雨婷才明白，张作霖整了半天呐，是嫌我这红线皇帝袁世凯给他这官小了。一开始钦差大人来了，这家热热乎乎的啊，热气腾腾的到门口去接，又跪到那儿整了半天，二等子爵没满足张作霖的内心。大哥您都什么年岁的人了啊，另外您什么身份呢？你这干嘛呀你啊，至于这样吗？边上汤雨林嗷嗷一嗓子站起来，大哥这好办啊，还用你气这样吗？带我前往进公馆，杀了这个袁家中钦差，然后带领一少人马杀进北京，州下袁世凯，大哥你来当这皇帝。行了行了行了，雨林啊，来来来来，坐下吧坐下吧。杨雨婷一挥手，你嫌这乱呢还不够啊，啊，坐下坐下，有话好商量。大哥窃喜雷霆之怒，气大伤身，犯得着吗？雨婷，你说我老张他妈了巴子能把这口气咽下去吗？
1: 是您咽不下去。说句真话呀，大哥，方才我也琢磨了，这个老袁呢，他有老袁的难处，老袁有老袁的想法，为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咱们呢，不是正门出身，说句真话，就是不是科班出身，咱不是捐班的吗？你看看啊，你看看老袁封的那些人，什么龙继光、王占元、陆建章啊、赵替、阎锡山，还有朱瑞，以及吉林的孟恩远，这些人呐，他琢磨着都是科班，都名正言顺，都是这个有头有脸的。他老袁给他这么大的官，一个个的，可封到咱们这儿啊，他也琢磨了，给您官大了吧， 给您这爵位高了，他怕底下这些人呢不满意他，给小喽，怕你不满意。这就是袁世凯的难处。另外，大哥，袁世凯封你官，他心里有顾虑，他怕给你小喽，太小喽，你再不买他账，拉起兵来给他来个推翻帝制，怕你闹起来。你得揣摩一下这个袁世凯的心，你就明白他为什么给你个二等子爵。大哥，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头能撑船，二等子爵又能怎么的？哎，他就给，还给了，他就是不给又能怎样啊？咱们呢，得在这里头找点便宜。那个子爵也好，王公也好，那不都是空架子吗？大哥，这么多年你知道枪头能成大王，有了枪有了兵，兵权在握，这才是真的。
0: 不对，于婷，他妈绝不绝子，子不子绝的我倒没想，我想的是什么呢？咱们他妈在奉天，在关东闹着这么多年，他应该给我一个奉天省的督军兼省长，应该给我这么个官职，明白吗？如果说他把这官职给我了，我不会骂他的。我还得假意的到北京捧捧场，可他娘的就给一个空的二等子爵，我和那奉天那督军那把交椅离得还十万八千里呢，我得哪年能挠上这督军呢？我当了督军，弟兄们，你们都啥呀？那你们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了。我老张降服了，你们也跟着降服了。我老张受委屈了，你们不也跟着受委屈吗？大哥，话是这么说，你可要知道啊，这个龙啊，它能大能小，能伸能屈，大则吞云吐雾，小则引介苍星，行于波涛之内。哥，您是谁？您才是真龙，您才是英雄。咱们就得能伸能屈。老袁刚当皇帝，蒙头转向封了您二等子爵，您放心，咱们再加把力气，不就一个奉天的督军的位置吗？现在不是有这奉天督军吗？你得让这老袁融个空给他整走，才能把你安排进去啊。那你忙什么呢？ 那雨婷，话要是如果你这么一说，我就得免了免了宴喽。
1: 哎，别别别别，咱们还不能饶了这袁的脑袋。二等子爵接喽，别不接，明白吗？接他，卡他俩钱儿，这多好啊！咱们现在这一是换季了，二买点枪炮，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时候大哥咱一拍桌子跟他叫板，你别说奉天督军了，咱们人马刀枪橘红管亮托府太和人丁马壮的跟他要三省督军，他都得给。
0: 雨婷，张作霖呢，把这个气儿消了点，边上卫兵赶紧把水淹递过来，他咕噜咕噜抽了两口。雨婷啊，你的意思怎么着？卡着俩钱儿？
1: 对，
0: 嘿嘿嘿，我跟你说吧，这个老袁给你这个二等子爵，他心里头也打鼓没底。你借这机会要他俩钱儿，应该的，他肯定往外拿，拿钱来平事儿，以为把钱给你了，哎，你呢就消停了，也去掉他一块心病，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大哥，现在整翻喽，有咱们好处吗？就是你把他骂一顿，拉兵叮当的啊，跟他干起来，扯起反袁的旗号，推翻帝制，又能怎么的？结果现在他封那些都是大家伙，手里重兵在握，调两省的官兵，咱们就吃不消。另外，咱们现在还在奉天督军的管辖之内。

0: 哥呀，您学学这龙，能大能小，到委屈时候咱就委屈，到来劲儿的时候咱们就来劲儿，到干的时候咱们就干，到整的时候咱就整。您怕什么呢？
1: 有道理，雨婷，不愧是我的参谋长。不过这钱儿怎么往外勒呢？有招啊，大哥呀，这不来了一个钦差吗？只打空枪这位，给他呀摆个穷酸阵，领他到军营看一看，连蒙带吓，连打带拍，就是咱们俩字儿困难，开不出去资，士兵们没衣服穿，吃的都非常简朴。然后您写一个谢恩表，感谢皇上给二等子爵，哎，写这么一封信，你再写封信要他钱，一起装到这信封里，让这钦差带回北京，他把他所见的所看的再向袁世凯这么一说，袁世凯就是肝疼心疼肺子疼他也得拿钱。
2: 雨婷啊，如此说来的话，这事儿大哥就交给你办了，你说怎么导这场戏就怎么演，你就是杨导啊，哈哈哈哈，总导演就是你了。大哥，那既然这样，那咱们这场穷酸阵就现在开摆，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陌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又来了。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我是大林，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每天跟大伙一样过着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你像昨天正好看到我们家楼上邻居了，我说出去啊我去买点大米。我说前两天我看着大哥买不少大米呢，怎么的，这大米要涨价了，还是说家里来钱了？邻居大姐就说，没有啊。我那怎么吃这么快呢？邻居大姐就说了啊，他买的他吃，我买的我吃，我跟他各吃各的。我一听，哎呦，我那是干啥呀？都多大岁数了，在一起过日子都快50年了，还什么你的我的，整那生分干啥呀？老大姐就说了，说杨兄弟呀，你不知道啊，分开吃啊，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各吃各的。一晃分开吃也挺长时间了，要不在一起吃啊，总吵吵总记个，包点饺子和点馅子也吵吵，做个鱼炖个肉也吵吵，在一起就没有不吵吵的时候，这分开吃挺好，他吃他的我吃我的，谁愿意吃啥谁吃啥，挺好的。他说你大哥这人呐，你不知道，你买点菜花，说菜花有啥吃的，那买点芸豆吧。他讲话了，买那玩意儿干啥，那买点蒜毫总行吧。用他话讲，那玩意儿有啥吃的啊，吃嘴里跟吃草似的， 你说说，就这么个人。我就问这大姐，我说那大哥他想吃啥呀？吃啥？成天就想吃肉。你说咱这上岁数人也不能天天总吃肉啊，人家那白菜炖豆腐炖一锅，里边又是豆腐又是粉条又是大肥肉的，吃一礼拜了。他就跟我说，说杨兄弟呀，你都不知道你大哥这人啊小心眼儿，这哪天啊有时间呢，我好好跟你唠一唠，你这一天天的也忙。我说是，医院事儿也多，有什么事儿你说话。那好嘞，都忙去吧。你看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老伴说起这事儿了。我老伴就说，说楼上那大哥呀确实那样。他说怎么的呢，那大姐那人挺好啊，我们在一起总唠嗑啊，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日子过得就不顺心，听说这大姐和这大哥呀是那个旅行结婚，两个人去的上海，那个时候就七八十年代，上海那东西啊相对全乎一点，相对呢还时髦一些，那时候有个词儿叫时髦嘛啊，在火车上，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呀，那个时候就全都是那大绿皮火车，那时候都坐硬座，从北京坐到上海啊，这一趟火车人还多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啊，说没啥意思你看看手机，那时候就看报纸。完这女同志坐火车啊，那不都一样吗，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打打毛衣。那个时候女同志啊都会织毛衣啊，织围脖都会。这男同志他坐不住啊，他就爱溜达啊。这大哥就是一会儿呢上这节车厢溜达溜达，一会儿呢又到那边的车厢溜达溜达，不一会儿功夫到饭点了。这女同志啊就合计说等他一会儿回来，俩人一起啊去餐车对付一口，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啊，说上哪儿去了，这一打听都快七点了啊，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手表啊，手表算是一大件了啊。又等了不一会儿功夫，这男同志回来了，这女同志就说了，说你上哪儿了啊，这都到饭点了，走吧咱俩赶紧的去吃口饭吧，一会儿餐车过点了就没饭了。那时候餐车他都是按点供应啊，这男同志就这大哥就说了啊，你吃去吧，我都吃完了，你自己去吃吧。这老大姐一听别提心里多生气了，当时呢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刚结婚，你说一火车的人你再吵吵几嘴那好说不好听啊，按理说确实是那事儿。你说你去餐车吃饭了，你叫上人家一声啊，这刚结婚你不得想着点人家呀。你再一个，哪怕是你一个人吃完了你带回来点也行，是不是啊，他也是个意思啊。那怎么的，结果不管了，你哪有这么办事的。可能很多人就解释了，哎呦这样的人呐他实在啊，这老大哥心粗。其实我倒是不觉得心粗，这咱们之间说话了心里边没谁啊，谁都装不进他心里去，他心里只有他自己。所以老大姐那天晚上就没吃饭，生气呀，这高谁谁都生气，对吧，你说结婚了两口子啊，一起出去的，你自己吃饭了，那你能怎么整，就自己跟自己生气呗。因为两个人在处对象的时候，这女方的妈妈就不同意，说你找的这男人呢能看出来脾气不好，缺少家教，你看他吃饭就能看出来，吃那个花生米啊来回扒了，这就说明这人啊他心里边没有别人。那过去老北京人讲究多呀，所以过去那老人从你吃饭上就能看出你这一个人的素养，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你说大家伙在一起吃饭，那菜上来了，哦一看着有自己喜欢的，恨不得把整个盘子的菜都倒到自己碗里，还有的呢拿那个筷子啊扒拉来扒拉去的，也不知道在那找啥。其实这都是没有素养的。但讲话了，孩子大了不由娘啊， 娘不乐意，人家姑娘乐意呀、啊。因为这男的呀，缝缝补补的啥都会，啊，家里边啥坏了会修，缝纫机会蹬，啊，你想想，我一讲这个，咱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就50岁以下的他可能理解不了，60岁以上的他能理解。那个时候一听说这男的啥都会，这是加分啊，所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在一起过日子，这矛盾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啊，我老伴就跟我讲，这不嘛，从打这旅游结婚就开始埋下了心理阴影。后来呢，那吵吵打仗啊就不用说了。这前几年啊，老大姐这大爷没了。这老大姐这大爷呀、啊、以前在密云住。小的时候呢，老大姐就住人家。7、8岁的时候才回的北京，所以跟他这大爷感情深呐、啊。这不吗，大爷没了，人那边啊捎来信儿来了，那你得去呀、啊。那时候楼上大姐家养个小狗啊，我说我知道那小狗啊，那小狗总在那楼洞里撒尿。当时呢，这老大姐正给那小狗蒸窝头呢，所以这大姐就跟他老伴说，说你帮我看一会儿火。啊，我大爷没了，我得过去。你猜那老大哥咋说？我不帮你看，那人老了没就没呗。这楼上大姐就跟我老伴说，你说他说这话，这是人说的话吗？那我从小在我大爷家长大，人没了，我不应该去看看吗？你不去就算了，我不得去吗？大姐说，我当时啊是含着眼泪蒸完的这窝窝头我才走的。楼上大姐讲话了，这都不如邻居呀、啊，这都不如同志。你同志之间谁有啥事儿捂的，啊，你都得说你赶紧走吧，啊，你忙去吧，这活我帮你干。同事之间都能互相帮一把，你说这还两口子，我想想我就恨呐。我这一听也是，啊，谁摊上谁不恨呢？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等有时间呢，我看着我楼上大姐，我跟她好好唠唠，啊，咱不评价大哥那人怎么样。其实我想跟大姐说啥呀，就人生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就大伙你也记住，这个世上没有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放不下的自己。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你恨一个人啊，恨的不行不行的，一想起来，一合计起来，哎呦，那恨的啊，那个劲儿，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气啊，那个赌，一点儿不值。有的时候合计，那个时候我咋那傻呢？这不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吗？所以呀、啊，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尤其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中医有那么句话叫恬淡虚无。什么叫恬淡虚无啊？叫万事不盈于怀。那什么又叫万事不盈于怀啊？老百姓讲话了，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养生啊，我楼下有一老大哥就非常重视养生。我每次下楼，但凡我能看着他，他就在那跟别人讲什么每天要吃什么，要吃多少，怎么吃，每天要运动啊，运动多长时间。论他讲话了，你这么做就不爱生病。你像我有一病人啊，那在养生方面那老注意了，这个不吃那个不碰的，生怕一顿饭没吃好就会给身体带来影响。一天就是养生啊，一天呐、啊、就焦虑，就怕自己得病，最后反而得病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呀、啊，说吃炸鸡不健康，那肯德基创始人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你知道人活多大岁数？90多岁。为啥呀？想吃就吃，开心。还有过去那个云南烟厂有一个老董事长，天天一包烟，也活到90多岁。就两个字儿，开心。那反过来 成天合计这个啊，成天合计那个，这我不应该吃了，那我不应该碰了，我吃完这个血糖高了，吃完那个血压上来了，我今天芹菜没吃，你说我这血压能高上来不？你就成天合计这些，反而是一身病。你看过去那个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天天跳那个健美操的啊，什么每天五分钟，那40来岁这人就没了，因为他不就是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吃这个怕不健康，吃那个怕不健康，论文讲话了，最后抑郁了啊，这抑郁啥病都来了啊，讲话了，淤在心脏，那不就冠心病心梗，淤在甲状腺结节了，淤在脑袋血栓，淤在下肢静脉栓塞，淤在肾囊肿，淤在乳腺增生，淤在子宫卵巢，那就出现肌瘤囊肿。所以这病怎么得的呀？你像焦虑症似的，那就是太要强要出来的；抑郁症，那就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失眠，那是爱操心操出来的；胃不好，知道怎么得的不？那就是生怨气怨出来的；肝不好啊，那也是好生气气出来的。你今天得的这个病啊，就像我说的，不是昨天刚得的，也不是眼下造成的，而是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你记住，世上真正属于你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快乐。你如果说把这两样东西给弄没了，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基本上就算是一无所有，高低咱别给他弄丢了。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过去的事啊，就让我们既往不咎，过去了，你再想不开，它也过去了。啥事啊，往开了想，往淡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事儿啊没轮到你呢，轮到你你能看淡呢？哎呀，那我就给大伙讲一个我的事儿吧。这老朋友都知道我祖籍是山东的啊，我送我老父亲骨灰回山东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啊。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工农区一户农家，老朋友都知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虽然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但一直能维持。但为啥走的那么突然呢？急性心梗啊，属于那种心梗猝死。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今天我告诉你，受惊吓。我跟大伙从来没讲过，我母亲走的很突然，是被惊吓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倔的人，甚至说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么个人。就我记事儿起就开始跟人打官司，我不跟大伙讲了吗？就跟村长他们打官司，就是因为占地的事儿啊，他就不停的去找，一来二去，我母亲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就突然犯病了，都没来得及抢救，人就没了。哎呀，就命啊！这后来呢，1980年，我那时候已经在卫生所工作了。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准备报考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有一天来个病人啊，说已经是肾衰竭尿毒症了，说杨大夫啊，你给看一看。那个时候我在十里八村给人看病，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人很正也很热心啊。虽然说医院不大，但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捂的都愿意找我看。我说那进来吧，当时两个人呢搀扶着给搀进来的。我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不是原来的那村长吗？因为几年前换届给换下去了，所以他家就搬市里住去了，在这儿又遇到了。很多人不得说呀，这仇人见面是不是分外眼红啊。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母亲啊，我这心里可酸了，但我控制住了。他没认出我来，我当时心里就合计，我是骂他一通还是损了他几句。其实我想到了很多啊，我可以完全拒绝他，我不给他看啊，我看不了，是不是？你上别的地方看去吧。其实我当时确实想了很多，但是当时呢，我脑海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师父的说过那句话，医者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所以我长舒了一口气，该怎么看我就给他怎么看。家属说省里的医院都去了，说是慢性的肾衰，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就是维持。就现在呀，主要是水肿的太厉害了，合计着你看看给消一消。我说那我大脉吧，我大脉看一看。大脉一般不都放在手腕的位置吗？这大完脉明显的看见他手腕那位置有坑，所以说你说他这个肾病带的水肿得多厉害了。过去讲话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这明显鞋都穿不进去了。你想想那手腕子都肿那么厉害，而且我在大脉的时候他这手脖子那位置就特别凉，就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左右手两个肾脉你几乎是摸不到的。中医讲这就等于是肾衰亡阳了啊，就活的天数你数都能数过来，因为肾已经不工作了。说那肾是干啥的？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就是过滤器。所以身体里的毒啊，你身体里水转化成尿必须得排出去，但现在肾已经不工作了，肾淤了。正常肾是循环的，是过滤器官呢，讲究的就是一循环，但你现在已经堵了，已经不循环了，所以身上的毒啊水啊它出不去。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淤给它解开，不能说 完全解开啊，你给他松快松快，是不是他这个肾最起码也能循环起来呀、啊、最起码说他这个浮肿啊能消下去点，因为这个时候病人浑身上下咽一个坑，中医讲话了，那水肿如泥啊，那泥巴是不是一摁就一个坑，所以当时呢我给开的龙骨十颗，丹参五颗，沙参五颗，还有那个黄柏五颗，牡蛎十颗。有人说哎呦这方子那不舒心汤吗？对，给他开的这个药方就是舒心汤，就是为了让他全面化瘀，让这个肾能循环起来，现在已经瘀住了，已经不工作了，所以身上的毒啊出不去，完水也出不去，所以全身上下水肿如。这个时候我就跟家属说，我说这个药的颗数啊我往下减了，你一下子大剂量他受不了，你先这么给他用，一天喝两次，如果见效半个月的时候你再回来复诊，如果不见效那你就让他上别的地方看一看吧。这个患者和家属就一个劲儿的谢谢，等他们走之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心里就想啊，母亲会不会原谅我今天的这个做法啊，作为儿子我不孝，但作为大夫我认为我够格了，我没有愧对我这身白大褂。这个事儿大概过了能有20来天，病人和家属又来了啊，家属也挺高兴，病人也挺高兴，说回去之后呢就按你说的那个方法去用啊，这段时间水肿下去不少，而且病人呢多少能吃点东西了，精神状态比上次来的时候强多了啊。我说我看看啊，一看的确啊，另外我也看着了，最起码他走路比原来轻松点了，上次来是让人搀扶着进来的，这次呢是人家自己走进来的。我说中医讲效不更方啊，有效果了先继续用，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加一味药黄芪啊，一副药里边给他加上20颗，干啥的呢，给病人增加点劲儿啊，先这么用吧。病人家属啊都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我说我问你个人你认识不，谁谁谁，我一提我就把我父亲的名说出来了，当时呢他就愣了几秒钟，说认识啊，过去我们一村的，我说我是他儿子，当时他什么也没说，足足看了我几秒钟，就这么四目相对，然后呢两手抱拳不停地作揖，我没有说话，就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我看病。后来呢我看一本书啊，有这么几句话，我看完了我就完全释怀了，说是清代有一大官，这个大官呢叫张英，职位做到了宰相，他父亲呢在村里边啊因为房子的事儿呢就跟邻居打架了，说白了就是因为一堵墙啊，因为他儿子是大官，所以呢他给儿子写信就让他儿子回来办这件事。这张英收到信之后呢就给他父亲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话说的多好啊，你让他三尺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万里长城呢，但是你看见当年的秦始皇了吗？所以他父亲收到他儿子来信之后感觉儿子说的有道理，说的对，那秦始皇当年盖万里长城今天还在那儿呢，所以他就主动把这个墙给推倒了，而且又往后退了三尺。这邻居知道之后啊也感到挺愧疚的啊，你说人家嫩大官没跟咱去计较，你想那宰相啊，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但人家没跟咱计较啊，所以呢也跟着往后退了三尺，所以这条胡同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你要是旅游 你如果去安徽桐城，你去张英那个宰相府，你参观参观，尤其那个著名的六尺巷。所以人呐，得宽容，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放下仇恨，啊，你就等于说放下自己心中的结。人身上那些病啊，90%以上是想不开造成的。所以人呐，得学会想开，得学会放下。你只有放下了，你一天才能够乐乐呵呵的，你这身体才能好，你说是吧？休息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都回来了吧？你看中医很有意思。你看中医第一本药书啊，叫《神农本草经》。很多人一直认为那个《本草纲目》是第一部药学书籍，其实早在《本草纲目》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种药材，将这药材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那上品的药啊，有很多现在已经都不让用了。你比如犀牛角啊，现在是明令禁止的。你再比如说虎骨，这都是明令禁止的啊。另外你像这个龙骨啊，龙骨现在还让用，但几年前就已经下令限制开采了，因为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如说那灵芝啊，我今天采了之后，它明年还会有啊。另外像鹿茸，我今天割了之后，它明年呢还能长，这就叫可再生资源。那不可再生资源呢？你比方说煤吧，就咱们挖那个煤啊，你给它挖煤了，它就没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煤矿啊，就挖不出煤来了，所以这就叫不可再生资源。中药当中的龙骨，龙骨是龙的骨头，是恐龙的骨头，属于化石，它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恐龙都没了，对不对？怎么再能有恐龙化石呢？所以就是吃一块少一块。你看中医神就神在这儿了。现在一般呢都用什么水牛角啊、羚羊角啊啊去替代犀牛角，但你发现你怎么替代它也替代不了。那退热你就得用犀牛角，龙骨也是。你化瘀，你说我想深度化瘀，因为瘀有看得见的瘀，有看不见的瘀。因为很多病你是查不出来的，你像心脏病似的，很多冠心病人上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啥事没有，做心脏彩超啥事没有，甚至有的都做冠脉造影了也是没查出啥事来，但就是前胸后背疼，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憋闷气短，就是心绞痛，一整上来那劲儿，浑身就跟塞糠了似的，很多时候西医解释不清。那么你在中医眼里啊，这就是看不见的瘀造成的，你看不见。那可能有人就喜欢抬杠，说你看不见不就说明没有吗？那就是没病呗，没查出来就说明没病，那不对。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你还摸不着，你能说不存在吗？声音你也看不见，你能说没有吗？所以这就叫看不见的瘀。你像失眠似的，那就是睡不着，那怎么地他也睡不着。那抑郁症啊，怎么地也不开心，完事你还检查不出来，那你能说这病不存在吗？这就叫看不见的瘀。所以化瘀啊，化这样的瘀啊，你就得用龙骨。所以很多时候治疗一些特殊的病，你问那些个中医老大夫，他药方里边必须用到龙骨这味药，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神农本草经上面有很多上品药现在已经是不让用了。

0: 现在这个龙骨啊还让用的，但是呢也是禁止开采。现在用的啊很多药厂啊都是自己之前存下来的，但是有很多啊也不是真龙骨，是大型的这个牲畜它的那个骨头，说牛啊羊啊马呀 啊有的甚至化石都不是。所以真正的龙骨很贵很稀少，过去古人很讲究。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它只记载了365味药。那么中国第一本针灸书叫针灸甲乙经，它里边记载了多少个穴位呢？365个穴位，记载了人体的12条经络，这正好对应了一年的12个月啊，一年的365天。所以中医治病，一个草药治病，一个针灸治病。你像草药咱们得买，那咱说穴位是不是完全就可以自己掌握？平时哪不舒服了，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就得劲儿。你比方说，说我最近嗓子疼，哎呦疼啊，说话都不爱说啊，吃饭都不爱吃，喝水吞咽都费劲，怎么办？那在你那个大拇手指盖旁边有一个穴位叫少商穴。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哈尔滨中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很多都是本科毕业分配过去的啊，你像我这是属于大龄青年念的函授上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你像正儿八经的人家那个本科毕业生啊，我记得有一次就讨论这个穴位，就说到了少商这个穴了。我说这个位置有三个穴位，叫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我话说完，旁边一个大夫就反驳我说，杨大夫，你这又是在哪看的呀？他说我就没听说过什么中商穴和老商穴，咱念书的时候老师讲的这个地方就一个穴位，就是少商穴，属于手太阴肺经上边最后一个穴位，哪有什么中商穴老商穴。我说有这个穴位，小的时候我在我师父家里那个书本上就看到过，这个地方一共三个穴位，分别是少商穴、中商穴和老商穴。他说你师父是谁呀？我说我师父没什么名气，就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我说完这话呀，这大夫就哈哈大笑，他说一个赤脚大夫那能看什么书啊。我说我还扎过这个穴位呢，他说我可没扎过啊，咱们医院呢是正经医院，不是江湖大夫给人看病的地方。这个时候科主任就说话了啊，咱们是讨论，允许各抒己见。说小王，就是刚才啊跟我说话那大夫，他姓王，说没看着不代表没有，那人外有人，天外还有天呢。这老主任就说，我父亲也是农村中医，所以我相信杨大夫说这事儿，但是我也没扎过这少商穴这个穴位，有机会啊我们看看杨大夫怎么给人治病的。所以时至今日，我跟我学生跟我徒弟都讲，我说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文化，文凭文化那是两回事，当然这是玩笑。我想说啥呢，就可以没有文凭，那多少会看病的中医连医师证还没有呢，但人家看病在十里八村那都是有名的啊，甚至城里人坐着那小汽车找他去看病。那中医院的中医大夫有的还什么名医，什么博士生导师，可能连号脉还不会呢。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啊，太依赖化验检测了。中医这个东西啊，首先来源于民间啊，是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积累总结出来的，后来呢形成体系。所以真应了那么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 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你看76年啊，那个时候生产队呀、啊，有一头牛病了，看牛的老灶头一下子就上了股急火，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负责看牛啊，啊，这个牛你没看好，生病了，是不是就扣他工分啊？所以他就上了股急火，说不出话来了。搞现代讲话呢，这叫急性喉炎，过去管这病叫喉咙痹。啊，什么叫喉咙痹呀、啊？就是说嗓子、喉咙这块啊，它闭阻不通了，所以他说不出话来。啊，吞咽就像刀片拉嗓子，啊，是吞不下去，是咽不下去的。有人说，那不是没和气儿吗？我还不是，没和气儿，嗓子它不剧烈疼痛，急性喉炎是嗓子剧烈疼痛，所以当时我们村这老灶头就找到我了。那个时候我师傅就已经不出诊了，所以就全是我出诊。当时呢，我从那个铝饭盒里边拿出一根三棱针，不少人听说过三棱针，但是没见过三棱针长啥样。这针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他手里边拿的那杆银枪，只是缩小了上百倍。这个时候呢，我往那个铝饭盒里边放点水，完了把这三棱针得放进去啊，放在炉子上烧一烧，水开了之后烫一烫，这就相当于高温消毒了。那个时候高温消毒啊都是这么做的，烫完之后再拿着酒精擦一擦。这个时候我跟这个老灶头说，我说你张嘴我看看嗓子，他疼的呀也张不开呀。啊，我这一看里边通红通红的，那嗓子眼几乎都闭上了。我就逗他，我跟他讲，我说那牛死了不正好咱们分牛肉吃吗？他一阵苦笑。我说我马上让你这嗓子眼就通开，让这淤堵通开，你信不信？他笑着点点头。我说把手掌拿过来，这是一张干活的手啊，满手都是老茧呢。我就找到大拇指盖旁边这位置，就找到这个烧伤穴。我先用左手啊给他挤了挤这个位置，先让这个地方啊形成淤血。右手呢我就拿起这个三棱针，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灶头说，我说婶子来了。他回头的时候，我用三棱针一下子就扎到他这个烧伤穴这穴位上去了啊，就听这老灶头哎呀一声，那个血马上就出来了。出来那个血那颜色老深了，都黑紫黑紫的啊！我赶紧用那个棉花给它擦流出来的血。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感觉这嗓子松快点没？来说话啊，看看。这老道头说了两句话，哎，轻松多了啊，能说出话来了。我说来，把那个手也递给我。我又吭哧一下子用这三棱针啊扎进另一只手的烧伤穴里，那手上的那个血呀也就流出来了。我说你现在你咽唾吗？感觉嗓子还疼不？这老道头试了试告诉我，又不那么疼了，真神了，你真神了。我说好了，回去吧啊，这几天呢别吃葱姜蒜辣椒啥的。结果这老道头不到3天就完全好了。所以少商学这个穴位呀专门治疗咽喉肿痛啊。后期你看我到哈尔滨之后，有一天我遇到一老人啊，这老人呢过去是哈尔滨优秀教师，当时这老人得80多岁了，也是这毛病，嗓子说不出话来。因为得这个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造成的。我就跟这老爷子说，我说心里有事儿啊。有啥事儿解不开呀？上这么大火，这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啥呀？我说我治这病啊可厉害了，一会儿咱们看效果。我就按照给老灶头治病的这方法啊，把这一套呢在老人身上啊又走了一遍。你猜怎么着？老人瞬间就能说出话了，就告诉我退休之前是老师，是教语文的啊，也多少看点中医书，但没想到中医这么厉害。他说你扎我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嗓子一下就开了，就啪一下子就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似的，
这穴位治病也太厉害了。我说那你说一说吧，因为啥呀上阵大火呀，我听听。这老爷就说跟自己儿子上火，儿子二婚，一开始找那个离了，完了有一个小男孩啊，人家男孩啊女方不方便要，所以就把这男孩判给他儿子了。这小男孩呢从小一直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念书了，到岁数了念书啊，哎，他爸的那个家呢离学校近，所以打上学就开始跟着他爸一起生活了。这他爸不结婚了吗，结二婚了吗，完了找了个女同志，完了又有了个孩子，这就横打竖打看不上这老大了，就总打他啊，给这孩子打的呀，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啊，所以这老两口呢就不知道。这周末了啊，想孙子了啊，就把孙子接来了，完了之后呢合计带孩子就洗洗澡去去会儿，干净干净，带孩子就上着澡堂子洗澡去了。这孩子脱了衣服这一看，哎呦，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也是啊。这老人就说怎么整的呀，这孩子就说了我爸打的，说因为啥打你呀，就因为我和我小妈顶嘴了啊，小妈说我打弟弟了。这老人就问那你打他没有啊，说我没打。看着孩子这一身的伤啊啊，他说我这心里老难受了，就跟孩子说爷爷没保护好你。所以这老头呢就越合计越憋气，越憋气呢还就越合计，等回到家之后就把这事跟老伴说了。这说完了之后吧更来气了，完这孩子就说呢，说有一回打得更狠啊，专门拧我这耳朵啊，可这一个耳朵拧，这耳朵都给我拧黑了。这老两口本身就心里边就有口气儿，再加上这么一说，好嘛，这气儿一宿就没消，也就是一宿就没睡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说不出话来了，就跟我讲，你说哪有这样的，那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呀。我说不行啊，孩子就接到你们跟前儿吧，总比在那夹生强啊。那孩子一晃就长大了，一晃那孩子就穿起来了，大了想打也得合计合计。我说你也不用合计，在你那儿他不学习，学习这东西啊他不是逼的。你看哪个考上清华考上北大的是逼出来的。我记得我小前我姥姥说过一句话，说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啥事啊赶着往前走。后来咱别说这孩子还真挺争气，说是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键人家爷爷也会教啊，对不，人家也是有文化的。这老爷子当时我扎了一次就给扎好了，所以咱说针灸拔罐不好还怎么的，不好还去一半的呢。你比如说我最近腰不舒服了啊，腰酸的厉害，第一你腰要注意保暖，一般腰不好的这地方你怕凉，你知道啊，一凉这后腰啊气血就凝滞了，一凝滞指定疼，因为中医讲了久疼必瘀啊。所以平时腰酸的总撕撕拉拉酸疼酸疼的，平时啊你揉一揉这腰疼点，这腰疼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个手背上啊，在手背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就怎么形容呢，就在你那个手背这个中指和食指之间，你往上捋，就是往

0: 手腕的这个方向捋啊，捋多远呢？就两寸这个位置，两寸就是三横指，哎，就这个宽度，就那位置，那就是腰疼点。你没事的时候，你揉一揉这位置，你就揉啊。有腰疼的呢，解决腰疼；没腰疼的呢，能预防腰疼。这个位置脖子疼也管。你像有一年，一个母亲呢带着姑娘看病，她姑娘啊就十七八岁，什么病呢？痛经。你说算病也算病，你说不算病也不算病。我说这是妇科的呀，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呢？这母亲就说了，说楼下那个妇科大夫推荐我们上来的，说让我们找你。我说孩子，怎么个疼法啊？还说疼的时候就感觉都能昏过去。这孩子妈妈也说，说他一来事儿疼的学都上不了，就得在家趴着，一趴趴多少天，也吃过不少药，不见效啊。我就跟这孩子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我就说一点，气性大。孩子母亲说是是，气性大，啊，从小气性就大，啥事不满意躺地下打滚儿，那俩脚啊给蹬溜直，后脚跟有的时候都能蹬破了。有人说大林老师，你咋知道这孩子气性大呀？因为痛经明显的女同志气性都大，都爱生气，她生气就化瘀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气滞血瘀，那久瘀必疼啊。反过来，那久疼必是有瘀啊。你不气性大能瘀吗？所以我就跟他母亲讲，我说这孩子气性大啊。他说那你看吃点啥药好啊？我说用不着，我教你一招，平时你揉个穴位，这穴位叫啥呢？叫三阴交。在哪儿呢？我说我先给你按一下，你就知道在哪儿了。我就给他按了一下，我说平时啊，咱们每天呢就自己揉这穴位。有人说这个三阴交这么好，这穴位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怀了骨。那先找到我们内侧的怀了骨，说白了就是咱们脚脖子内侧最高的那块骨头，就是怀了骨。在内侧怀了骨上三寸那位置，那就叫三阴交穴，每天就揉，就治疗痛经。那你像这个穴位除了治疗痛经之外，你像抑郁啊、失眠啊，它都管。可能有人听我说完呢会叹气，哎呀，那为啥会叹气呀？比如说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嗯，但讲这些穴位呀，我找不着，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大家伙你别急，都听我说，早在几天前我就想到这儿了。也是咱们主持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个穴位在哪儿啊？你想啊，他年轻人都找不着，咱们这岁数大的那就更不好找了。所以这几天我就想到了啊，我同学正好他学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他认识国家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就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啊，我给大伙形容形容。就过去呀，咱们家里边不都是有挂历吗？有那大挂历，有中号挂历，有小号挂历，还有那大号的。咱们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能有中号挂历那么大啊，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可好看了。里边那字儿啊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特别清楚啊，很好，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56页，每一页厚的都跟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的，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啊，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啊。我跟大伙说这个定价啊，不是说为了卖大家，我送给大家啊，我送给大家，我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自己出这个钱送给咱大家伙，我一片心。有了这个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了？而且也不用带那个放大镜看，而且这东西它能用一辈子不带坏的，你撕都撕不坏。我送给咱大家也是我一片心意，真心的希望大家伙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咱们这个电话号还没落实，我估计明天差不多电话号码就能够定下来了啊，稳妥来讲啊得后天啊。后天有两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咱们之间呢就方便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呢、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啊，方便以后交流。二一个呢，我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你得打进电话报名。嗯，我最起码我要送给你，我得知道我往哪给你邮寄呀、啊、对不对？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啊、嗯、别到时候邮错了。所以啊你把这地上整准称的，把那电话号码呢都整准称的。我送你这图册不光是图册，还是一份情。所以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好了，这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大伙也辛苦了，谢谢大伙能够听我讲，谢谢大家。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两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供，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两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第一时间打电话。第一，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第二，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8: 小说剧《先锋》下。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一集。
1: 阿莲没有理小 K， 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站在一旁看着西洋景儿的燕子六顺手给了小 K 的脑袋一下。
2: 怎么样，找抽了吧，臭流氓。
1: 小 K 看着阿莲的背影，十分阿 Q 地回了一句，
2: 嘿，有味道，小 K 爷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1: 书生听罢不由得笑了，他随手拉了小 K 一把。
3: 哼，赶紧走吧，我们不能在这儿久留。
1: 队员们很快上了车，救护车瞬间便发动了，快速离去。此时在一家日本酒馆里，一个素雅的包间里正播放着日本音乐。日本驻支那大本营情报主管中村雄和重庆军统特派员赵先生的密谈此时也已经到了尾声。赵先生端起杯来，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村雄。
4: 中村阁下，能够见到您我很高兴，让我们举杯，为中日秘密战线友好合作的开始干杯。
1: 中村雄此时也笑了，只是笑得有些寒而不露。他举起杯来和赵先生手里的酒杯轻轻一碰。
3: 好，请转告戴笠阁下我对他的敬意，为我们日中秘密战线的友好合作干杯。
1: 两人说罢干了杯子里的酒，便放下手里的杯子，各自回报给对方很有分寸的微笑。岩本此时坐在下手的位置，他一边应付地喝着酒，一边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观看着他们的表情，心里不免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
2: 哼，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敌对国家，反倒像是盟友和兄弟。唉，这天下的事真是怪了。
1: 赵先生此时看了岩本一眼，又转向了中村雄。
4: 哎呀，中村先生，你的部下岩本

0: 先生真是一表人才，谈吐不凡呐。对中村家族，那更是忠心耿耿。中村阁下，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1: 中村雄听罢，很舒心地笑了笑，随即回答：
2: 哎，哪里哪里，戴老板手下有黑猫敢死队，更有您这样的纵横说客，可谓文武双全呐！啊，
0: 中村阁下夸奖了，彼此彼此。
2: 啊，
1: 两个人说罢，都唱声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中村雄表情严肃地转向了岩本。
2: 岩本君，
3: 在。
1: 岩本立刻站了起来，
2: 马上带人去围剿敢死队，记住，我要他们死。
3: 是，卑职现在就出发。
2: 坐专机去，带上我最好的行动特工。
3: 是。
1: 岩本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十几分钟以后，在中山陵附近的山路上，一辆轿车远远地停在一棵大树下。黄云琴一脸严肃地坐在车里。过了一会儿，岩本开车来到了跟前。他下车以后，迅速地向四周扫了扫，而后果断地钻进了黄云琴所在的车里。黄云晴一脸严肃地看着岩本。
4: 有什么突发情况？
3: 黑猫敢死队在临远县，中村雄派我马上去那里剿灭他们。哎，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黄云晴听罢想了想，马上说，
4: 要想办法保护他们。
3: 问题是我怎么保护啊？临远县本来就是一座兵城，有上万驻军，上万个虎视眈眈的日本军人，上万支黑洞洞的枪口。黑猫敢死队去了那里，就等于是掉进了陷阱。靠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过上万的驻军吗？
1: 黄云晴听罢想了想，严肃地望着岩本。
4: 布姑娘，我知道您面对很大的压力，可我们一定要帮助敢死队，而且一定要摧毁细菌武器，否则一旦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阴谋得逞，我们将面对很严重的后果。布谷鸟同志，你知道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你必须尽量调动你的智慧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点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的。
1: 岩本想了想，轻轻叹了口气，回答道：
3: 金玉，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完成任务的。
1: 黄云晴听罢兴奋地点点头。
4: 布姑娘同志，你辛苦了，不过我也会马上去临远县，统一指挥那里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来配合你和敢死队完成任务。岩本同志，你放心吧，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岩本听了，感动地握住了黄云晴的手。
3: 金玉同志，谢谢组织的关心，有你亲自去临远县指挥，真是再好不过了。
1: 黄云晴也激动地握了握岩本的手说，
4: 放心吧，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岩本点点头，他迟疑了一下，突然说，
3: 中村雄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发配我到前线的原因，他想让我暂时离开指挥中枢，好派人调查我的疑点。
1: 黄云晴听罢也点点头。
4: 哦，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李鱼同志会安排好角儿的，在中村机关内部为你找一个替死鬼。
3: 那太好了，苏世昌这样做我就放心了。
1: 黄云晴想了想又问道，
4: 岩本同志，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帮助的吗？
1: 岩本思忖了一下说，
3: 我需要一句话。
4: 什么？一句话？
3: 对，一句话。我知道黑猫敢死队的内部有自己人，我需要一句可以让他明白我是自己人的话。
1: 黄云晴想了想回答，
4: 那你就告诉他，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当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的第一个街头暗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跟他使用过。
1: 岩本听罢高兴地笑了，
3: 太好了，这一下我就没问题了。
1: 岩本说完就要下车，黄云晴叫住了他。
4: 哦，岩本同志，黑猫敢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我认识他。你如果见到他，也替我告诉他一句话。你就说，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
1: 岩本听罢愣了愣，仔细琢磨着。黄云晴看着他笑了，
4: 你就跟他这么一说，他会明白了。
1: 岩本望着黄云晴点了点头，
3: 好吧，我走了。
1: 岩本说完赶紧下了车。黄云晴望着岩本的背影，眼圈突然红了。
4: 布谷鸟同志，多注意保护自己，我希望战斗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能见面。
1: 岩本转过头来望着黄云晴笑了笑，
3: 放心吧，我不会死的，你也多保重，战斗胜利的时候我们再见。
1: 岩本说完钻进了自己的车里，轿车很快就开走了。此刻在临远县城的门外，一辆救护车正缓缓地驶过来。
5: 站住！
1: 日本哨兵大喝一声拦住了车，车窗开了，从救护车驾驶室里伸出了李院长的头来。
6: 啊，太君啊，辛苦了，车上拉的是死人，我拉回去解剖用的。
1: 李院长说着便拿出一叠钞票塞给了哨兵。哨兵打开了车门，猛然间便有一股熏人的臭味从车厢里散出来。哨兵被熏得赶紧后退了一步，他打开电筒往车里照了照，只见车厢里七扭八歪地躺着七具尸体，这尸体的面部表情都很恐怖。哨兵赶紧关上车门，厌烦地挥了挥手，
5: 开路开路，快快地。
6: 啊，谢谢太君。
1: 李院长笑着感谢了一声，赶紧开着救护车走了。救护车一离开城门的岗哨，车厢里的七具尸体便立刻就活了过来，一个个捂着鼻

0: 子不停地唉声叹气。守在门边上的蝴蝶将车门推开一条缝，拼命地吸了一口气，忍不住叨咕起来：
1: 哎呀，这是什么破车呀，怎么这么臭啊。
0: 坐在他身旁的书生听了，苦笑地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箩筐：
2: 哼，你说为什么这么臭，这下面真的扣了一个死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0: 蝴蝶听书生这么说，立刻转过脸去，便大声地呕吐起来。
3: 忍着，不许出声。
0: 陈一鸣轻吼了一句，蝴蝶赶紧捂住了嘴。救护车很快便开进了凌远县城的医院里。救护车进了车库以后，李院长和阿莲赶紧下了车，打开了后车门。车厢里，陈一鸣等人赶紧跳下车来，拼命地呼吸着车厢外的新鲜空气，这才稍稍地缓过一些来。李院长望着大家，轻声说了一句：
4: 哦，我们走吧。
0: 大家听了，赶紧跟着李院长进了地下室。李院长开了灯，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屋里到处都是泡在福尔马林、岑克尔溶液里的人体器官。屋子的中间有一张解剖台，上面还残留着血迹。队员们四下看了看，又不免开始呕吐起来。李院长望着大家叹了口气：
4: 哎，别吐了，你们呐就要在这里藏身了。
0: 小 K 一听就急了：
5: 啊，院长，你没搞错吧？
1: 是啊，我们怎么能住在这儿呢？
0: 李院长看着大家苦笑了一声：
4: 因为这里是解剖室，上面是太平间，所以啊只有在这里最安全。
0: 站在李院长身边的阿莲此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暗层，回头对敢死队员们说：
6: 这里有给你们准备的干粮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
0: 阿莲说着又打开另外一个柜子的暗层：
6: 这里是军用高爆炸药，足够把半个凌远县城都炸飞的。
0: 陈一鸣走过去拿出一包炸药丢给了书生，书生接过来检查了一番报告：
2: 炸药质量没问题。
0: 李院长转过头来问陈一鸣：
4: 哦，陈队长，还需要什么装备？
0: 陈一鸣摆了摆手：
7: 啊，不需要了，这就很好，谢谢。
0: 李院长望着陈一鸣等人笑了笑：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啊在这儿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明天开始行动。
7: 好。
0: 李院长说完走了出去，阿莲也随着父亲李院长出去了。解剖室里立刻静了下来。陈一鸣叹了口气：
7: 大家吃饭吧，吃完了休息，明天还有行动呢。
0: 陈一鸣说完便抓起柜子里事先储藏的馒头大口的狂吃起来，可谁知还没等吃几口，屋子里的味道便令他大口狂吐起来，甚至将胃里原有的东西也吐了出来。小 K 看着陈一鸣呕吐的样子不禁叹了口气，俏皮地说了一句：
5: 哎，无敌金刚的传说破灭了。
0: 陈一鸣听到这儿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小 K 赶紧闭住了嘴。此刻在凌远县城日军军用机场，凌远县驻军加藤师团师团长加藤少将和松井大佐正等待在机场上。

0: 们的旁边矗立着几名参谋人员。一架日军的运输机缓缓地降落了。舱门打开，岩本少佐带着十几名特工出现在舷梯上。加藤等人见了，笑着迎了上来。
1: 岩本少佐，欢迎你。
0: 岩本举止端正地向加藤少将敬了一个礼。
2: 加藤少将阁下，您好。岩本奉命前来，还请加藤阁下多多关照。
1: 岩本少佐，您客气了。
0: 加藤说着，将站在他身边的松井介绍给岩本。
1: 岩本少佐，这位是731部队华东派遣队先遣分队队长松井彻大佐。
0: 岩本客气地伸过了手。
2: 松井大佐阁下，您好。
3: 您好，岩本少佐，请多关照。
0: 松井说着也握住了岩本的手。加藤笑着向岩本示意了一下。
1: 岩本少佐，请上车，我们一直等着你来。黑猫敢死队目前已经在我们的全面监控当中。
2: 我知道，中村雄先生让我带来他对您的问候。
0: 岩本说罢客气地笑了笑。加藤听罢立刻笑了。
1: 老中村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吗？
2: 是的，中村雄将军阁下的身体一向很硬朗。
0: 加藤听罢又笑了。
1: 好，也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
0: 几个人说着便上了车，汽车很快便开走了。十几分钟以后，在加藤师团的司令部里，加藤、松井和岩本几个人面容严肃地坐在会议室里。
1: 岩本少佐，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合适？
0: 岩本想了想，故意放缓了声音。
2: 敢死队这些人对我们掌握重庆方面的情况十分重要，所以最好是活捉。
4: 活捉？
0: 松井听罢禁不住疑惑地望了岩本和加藤一眼。岩本分别看了一眼加藤和松井，接着说，
2: 不仅如此，他们还杀害了我的挚友中村一郎少佐。
0: 加藤听罢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1: 我明白了，岩本君，你是想亲手杀了仇敌。
2: 对，加藤君、松井君，还希望你们能够满足我的小小请求。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二集。
1: 岩本分别看了一眼加藤和松井，接着说，
2: 不仅如此，他们还杀害了我的挚友中村一郎少佐。
1: 加藤听罢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3: 我明白了，岩本君，你是想亲手杀了仇敌。
2: 对，加藤君，松井君，还希望你们能够满足我的小小请求。
1: 加藤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3: 理所应当，岩本君，我答应你。
1: 松井听了也赶紧附和，
4: 岩本君，你对中村君的一腔忠诚我早有耳闻，十分钦佩。
2: 松井君，你过奖了。
1: 岩本说完暗自松了一口气，
2: 只要先拖住他们，就能给敢死队赢得一些时间。
3: 岩本君，我和松井都是职业军人，不是特工人员，对这次行动我本来就不很在行，既然你来了，这次行动的指挥权我就完全交给你了。
2: 感谢加藤君。
1: 岩本听罢立刻站起了身，加藤见了赶紧挥挥手，
3: 岩本君，你何必客气，我们都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东亚圣战，应该的。
1: 此时在地下室里，书生等人都在睡着觉，睡在屋子边上的小 K 却抱着一只腌制的鸭子，正兴致勃勃地啃着。睡在小 K 边上的燕子六被小 K 扔下的鸭子骨头砸在脸上，不觉睁开了眼。
5: 哎，你咋不睡啊，吃什么呢，吃这么香。
1: 小 K 抹了一把沾满了油的嘴，显示地回答了一句，
6: 什么东西，鸭子。
1: 燕子六一个咕噜翻身坐起来。

0: 鸭子？你哪来的鸭子？
1: 小 K 不免哼了一声。
2: 哼，这狗日的院长跟那护士藏起来的，就在那碎尸万段的台子下面了，被我找出来了。
1: 小 K 说着掰下了一只翅膀递给了燕子六。燕子六接过来闻了闻。
0: 怎么有股怪味啊？
2: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可怎么也是肉啊。哎，你也吃一口啊。
1: 燕子六拿起鸭翅膀闻了闻，摇了摇头说，
0: 我不吃，你吃吧。在这儿你还能有胃口，我真是佩服你。
1: 小 K 听罢便更加自得地摆摆头。
2: 哼，我小 K 也饿极了，连死孩子都吃。
1: 小 K 说着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睡在他们一边的陈一鸣

0: 却把鸭子藏在碎石台的下边，自己独享。哼！
1: 陈一鸣看见小 K 递过来的鸭子腿，不觉皱了皱眉头。
2: 哎，算了，我不要，还是你吃吧。哎，我这胃啊，

0: 冷风说着就要往屋外走，解剖室的门突然开了，阿莲走了进来。他看见小 K 手里正捏着鸭子，不觉惊叫了一声：“
1: 啊，
2: 怎么了？”
0: 小 K 听罢不禁惊愕地看着阿莲。阿莲看着小 K 手里的鸭子叫了起来：“
1: 你怎么把这个给吃了？”
0: 小 K 望着阿莲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2: 哼，怎么了？许你藏起来就不许我找出来了？”
0: 阿莲听了一时间竟变得哭笑不得：“
1: 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拿来毒老鼠的。”
2: 啊！
0: 小 K 听了一下子就呕吐起来。站在一旁的陈一鸣听了赶紧问：“
3: 阿莲护士，毒老鼠怎么能用鸭子呢？他吃了没事吧？”“
4: 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呀得遭点罪。哎呀，解剖房的老鼠被死尸给浇灌的，都不吃粮食就吃烂肉。我们呀怕老鼠把尸体标本给咬坏了，就只好拿鸭子来毒老鼠。可谁知道你们……哎。”
0: 阿莲话没说完，小 K 就又开始大

0: 赶紧扶起小 K 出去了。
1: 哼，让你贪嘴，让你贪嘴，这回好了，吃出毛病了吧？
0: 小 K 疼得紧紧抓住阿莲的胳膊，还没忘记说一句俏皮话：“
2: 你这个人，你谋杀亲夫，你
3: 滚开！谁是你老婆？”
0: 阿莲立刻推开了他。随后，阿莲和李院长在前面带路，藤原刚和燕子六扶着小 K 开始走进了坐满日本伤兵的走廊里。前方不远处，两个日本宪兵此时正在检查伤兵们的身份，一边询问，一边不停地在夹子上登记。燕子六禁不住紧张地冲着藤原刚说了一句：“
1: 有宪兵。”
0: 藤原刚皱着眉头低声回答：“
4: 你不要说话，照我直走。”
0: 就在这时，一个宪兵转过头来，看着燕子六他们，大声地问：“
5: 那边什么的干活？”
0: 另一个宪兵此时也转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5: 什么人的干活？”
0: 藤原刚听见了，赶紧用日语回答说：“
4: 你们让开，他要是出了事，你们都要掉脑袋。”
0: 两个宪兵听罢愣住了，不觉走了过来。“
5: 你是谁？”
0: 藤原刚没有回答，随手掀开外衣，里面露出了金色的菊花徽章。两个宪兵一见都愣住了。藤原刚合上外衣，压低了声音对日本宪兵说：“
4: 我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御前警卫井上元三郎大尉。”
0: 两个宪兵听了立刻敬礼：“
5: 大尉好。”
6: 那这位是？
0: 其中一个宪兵禁不住惊愕地向藤原刚询问此刻正在愁眉苦脸的小 K。 藤原刚听罢，对宪兵轻声地回答：“
4: 这位是福晋宫三叔。”
0: 其中一个宪兵听罢不禁大瞪了眼睛：“
7: 哦，福晋宫博弈亲王的世子？”
0: 藤原刚轻声地回答：“
4: 正是。”
0: 两个宪兵听罢马上敬礼。小 K 见状赶紧用日语骂了一句：“
1: 滚！”
0: 藤原刚听了赶紧催促宪兵：“
4: 你们马上离开，世子肩负特殊使命，他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宪兵听罢赶紧立正：“
5: 是。”
0: 而后便灰溜溜地让开了。离开宪兵以后，小 K 忍不住地小声问藤原刚：“
2: 哎，那什么亲王，他是干嘛的呀？怎么这么大威力啊？”
0: 藤原刚轻声地回答：“
4: 哎，是裕仁天皇的亲弟弟。”
0: 小 K 听了立刻夸张地张大了嘴：“
2: 啊，那我不就他妈是日本的小王爷了吗？这身边围着的艺妓不得有多少啊？”“
1: 你住口吧。”
0: 燕子六照着小 K 的脑袋使劲拍了一下，小 K 立刻闭嘴了。此时附近一个屋子的门轻轻地开了一个缝，从门缝里露出了岩本表情复杂的半张脸。此刻在那间屋子里，几个化妆成伤兵的日本特工手里都端着冲锋枪。一个年龄稍大点的日本特工小声地问岩本：“
1: 岩本君，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岩本迟疑了一下回答：“
8: 在这里动手会误伤我们的伤兵，我们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记住，一定要想办法活捉他们，我不要他们这么痛快的就死。”
0: 年龄稍大的特工随即对岩本说：“
1: 刚才说话的军统特工是日本人。
0: 岩本听了不禁回过头来问他，
8: 你怎么知道？
1: 他的口音我熟悉，日本山形县人，不会错的。这是全日本最穷的县，非常封闭，没有外人出入。军统特工的语言能力再强，也学不会山形县的口音。
8: 哦，
0: 岩本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特工听了禁不住转过头来问年龄稍大的日本特工说，
9: 日本人会参加支那军统来对付我们？你是不是听错了？
0: 年龄稍大的特工自信地回答，
1: 我母亲就是山形县人，我怎么可能听错我母亲的口音呢？
0: 岩本听了赶紧摆摆手，
8: 好吧，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你们盯紧点，大家把武器都收好，千万不要暴露。如果在医院打起来，那我们200多伤兵很可能就是牺牲品，我不想死更多的日本人，听到了吗？
5: 是。
0: 特工们听了都收起了冲锋枪，各自拄着拐杖之类的物件赶紧出去了。
8: 唉，
0: 岩本望着他们的身影不觉叹了口气。清晨，林园火车站里熙熙攘攘，刚刚停在车站的列车的火车头正在不停地向外冒着蒸汽。列车的车厢外，乘车的旅客们正在下着车。一身贵妇打扮的黄云晴此时也走下车来，在她的身边跟着高老板，在他们身后跟着神情警惕的两个保镖。早已经等在这里的丽晶酒店的徐老板此刻笑盈盈地迎了过来，在他的身后也跟着两个保镖。
10: 哎呦，兔小姐旅途辛苦了。
11: 哦，徐老板让您久等了。哎呀，这路上啊有军列，列车一让车就不得不耽误了。
10: 哎呦，请吧兔小姐，咱们先安顿下来。
0: 徐老板说完便陪着黄云晴和高老板等人向停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高老板一边走着一边笑着对徐老板说，
12: 哎呀，老徐啊，好久不见了。
0: 徐老板听罢笑了笑轻声说道，
12: 高老板，三峰把你给催来了，你这条路活了。
0: 高老板听了忍不住笑了笑，
12: 嘿嘿，老狐狸也有老狐狸的长项啊。一会儿啊咱们先喝两杯，边喝边聊。
0: 徐老板听罢不由得笑了，
12: 哎呦，一大清早就喝酒，我还怕你不成？老高，我知道你可是全延安第一喝呀。
13: 哦，怎么，你是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我？
12: 当然了，还没有。
13: 哎呀，这也太不成器了，不会喝酒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哎，咱们李部长不是说过吗，这个不能喝酒的人没几杯就被人家灌倒了，还套别人的话呢，把自己先套进去了。
12: 李部长那是开玩笑，李部长还说呢，以后招新考试啊就要先招能喝酒的。
0: 徐老板说完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黄云晴在一旁听了禁不住转过身来问，
11: 好，你们两位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徐老板听罢立刻笑，
10: 没什么没什么，两个老家伙见面，一见面就爱逗闷子。楚小姐，您请上车。
0: 徐老板说着打开了车门，黄云晴随即上了车，高老板等人也跟着上了车，两辆轿车立刻开走了。

0: 丽晶酒店里，徐老板站在经理室的窗口，轻声地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1: 前面这条路是林远的主干道，叫协和大道，是日本人给改的名字。林远自古以来就是个兵城，日军侵占林远之后，对这里非常重视。这里也是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华东正面战场接壤的中心地带。县城以西72公里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所以林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有日军陆军主力精锐的加藤师团、陆军航空队第17战斗队飞行战队、第39轰炸机飞行战队，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属后勤补给单位，总共有37000多人。此外，还有两个步兵团的伪军，大概有4000多人，所以总的兵力大概是40000多人。
0: 黄云晴听了，不觉叹息的点点头。
2: 真是一个军事要塞呀。
0: 徐老板看了黄云晴一眼，继续说：
1: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加藤师团是配有坦克的，编制是一个坦克连队，所以军统的黑猫敢死队想在这儿动手，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
0: 黄云晴听罢迟疑了一下，他叹了口气道：
2: 他们也确实没打算活着回去啊。
0: 徐老板听了很受感动。
1: 这倒真是一支敢死队啊，军统里也有这样的热血军人，这倒是让我对军统的看法有所改变了。
2: 他们也不算军统的人，只是被利用的一种力量。
1: 好，我们真的要救他们吗？
2: 不，我们救的不仅是他们，是国家。
1: 国家？
0: 徐老板禁不住惊愕地看着黄云晴。
2: 对，是国家。如果日本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真的成功地实施了云字号作战计划，那么马上就会有更多的细菌战部队投入实战。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整个国家，我们的40000000同胞就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呀。
0: 徐老板听了不禁眉头紧锁。
1: 锦瑜同志，我明白了。
2: 当地的游击队都召集好了吗？
1: 召集好了。林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化妆进城了，现在正在安全的地点待命。
2: 好，老徐，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1: 好，军医同志，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9: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朱德带领军队就摸到这破庙这儿的天下平泼大雨，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就摸到这个破庙切近。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怎么的呢？他没想到这国民党军队啊，这杨炽生这个部队，这个先锋营如此素质。下个雨，所有这个先锋营国民党这一个营的兵全都堆在这破庙里边，谁也不出来，连个岗都没设。因为马文喜说了什么，不就井冈山吗？小小共匪啊，打他们那是易如反掌，我熟读兵书战策啊，皇宫之六料，吕望之六韬。你们知道什么叫吕望六韬吗？底下当兵的还有参谋长说不知道什么叫六韬啊，韬谁呀、啊、什么叫韬谁呀、啊、吕望乃姜子牙也，为大周朝打下了800年江山。六韬就是姜子牙发明的战术，那是文韬战、武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为六韬之战术。想当初后汉三国时期，有一诸葛孔明失街亭之后，独守空城，城头上负秦，退了司马懿40万大兵，那是犬韬战矣。我马贵喜精通三国呀，放心吧，天下这么大雨，共军绝对来不了。统统的岗哨撤来，弟兄们进屋喝喝酒，暖暖身子。好家伙，放大碗汤了，全在这庙里头啊，避雨喝酒。朱德一想啊，你们这是非败不可呀，一挥手，当隔那院墙往里扔那手榴弹，肉进去了。马贵喜还正白乎呢，弟兄们，要说当年诸葛孔明确实有两下子，实际我原来不姓马啊，我原来就姓诸葛，因为我上一代的上一代的大上一代姓诸葛，后来不怎么就改姓马了。这里边我们跟诸葛咣一下子滋隆，马贵喜钻桌底下去了。顶住，那顶的什么住啊，好家伙，这手榴弹就跟那下 雹子一样，肉肉肉肉肉，嗖嗖嗖，这院里就炸开了花呀。这场仗打的，好家伙，惊天地泣鬼神，死伤大半。就这先锋营，这国民党的先锋营，马国喜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跑。现在来计策了，参谋长还问呢，什么计策？长官，36计，走为上。哗，这一个营啊，没跑出几个来，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马贵喜倒跑出来了，带领10来个人，哗，杀出一条血路。好家伙，骑着马边跑还边说呢，此乃是龙套战，到他这逃跑叫龙套战。哈，出去了。东方露出玉的白，天色大亮，朱德心里高兴，这打了一个大胜仗，清查战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眼珠一转，朱德一想，别走啊啊！因为这个马贵喜是个先锋营，就是先头部队，后边就是杨炽生的一个整编师大部队。他万不能想到我在这儿突袭马贵喜，肯定大部队随后就到，不如我原地不动，就此设埋伏，一旦杨炽生的部队来了之后，来这么一个围歼战。朱德呀，这计策可很高啊，杨炽生也没想到啊，那儿打了大胜仗，共军打完了肯定得走，朱德就没走，这四外就埋伏好了。天色已然大亮，估计上午10点多钟，这个大路上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埋伏圈就设在这个鹤庙附近。这朱德两目盯住这个大路，就等了杨炽生这个部队到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在这么个空间，突然就在这个路上，飞来一匹马，

上端坐一人，戴着草帽，压得很低，串绸的单衫，皮挺大板带。这马就过来了，哎，怎么事儿？有战士就问朱德呀，首长开枪吗？不，看个情况，怎么事儿？正看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呀，离这个朱德他们也不远了，边上有几棵树，此人手里提了个包裹，一扬手，就把这个包扔起来了，这包正好挂在那树上，一挂到那树上，啪，这包还就开了，这一开。悬在树上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这马是飞驰而去。朱德等人到的切近，细看这个人头，这底下一行字：“马贵喜之首级。”就那国民党那先锋营那营长马贵喜让人宰了，谁宰的？就方才骑马这位。说怎么事儿呢？单说马贵喜。在这破庙这不拜出来了吗？领了十来多个人，哗跑出三十多里地，哎呀，人困马乏呀，又惊又怕呀，惊出一身臭汗。进了树林里了，找了棵树，由到马背上跳下来，就往那树那儿一靠。靠这儿之后，他那几个弟兄们叮个当的，有坐的，有趴下，有躺下的，啊，残兵败将啊，马贵喜呀，直倒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就得说我马贵喜，老天这是啊，这说句良心话呀，这是照顾我呀，啊，怎么样，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马贵喜没两下能逃出来吗？这就是子牙公的六韬战术，我运作的好才幸得一命也。弟兄们，换第二人能跑出来吗？知道咱们这叫什么战术吗？什么战术？龙韬战呐，明白吗？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滋溜这边，滋溜那边，咱们这滋溜去了，滋溜又回来了，是吧？滋溜又跑出来了。哎呀，好家伙，朱德呀，毛泽东啊，井冈山这伙队伍啊，早晚有一天，我兵败井冈山的共匪。说屋内说话屋外听，他马贵喜是树根底下说话树上边听，他就慢慢想到这树上边有个人，这人也走到这儿了，走到这儿之后他累了，累了之后他上树了，找了这么一个很粗的树杈，往上一骑，靠着这树闭目养神，突然来了伙人，这马贵喜正好就靠在这个树这儿，这树上的人就琢磨这什么部队呢？哎呀，咱们这个国民党先锋营啊！哦，国民党先锋，这谁呢？哎呀，我马贵喜，我跟你说就是，啊，这是马贵喜，哦，营长，他们要干什么去呢？早晚有一天，我把井冈山这伙共匪把你整躺下，我告诉你，咱们哦。他们要打井冈山，哎，这还了得？就看此人一探手在腰里头，啪，就拔出来一把一尺二寸长的枪刺，啊，无比的锋利，这都是猛钢打造的。行了，就你吧，是不是？不管怎么说，人家井冈山瞧得起我，当初还请过我。我没去，我说一定要暗中帮忙。另外，共产党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部队，你们去打井冈山去，这还了得？今天我斩斩身手了，这都树上哗就下来了。这一下来，马贵喜还正着说呢：“我马贵喜是短命鬼吗？我你看看，他就是短命鬼。”这人下来了，抓住这马贵喜的脑袋，大的朝下下来的啊！哎，咱们得先说明白，这俩腿盘这个树给上边出溜下来的，这人还没扎到地上呢，已经伸手了，用手摁住马贵喜的头顶，我来呀！这马贵喜还蹦被摁住，还问你咱上哪儿去啊？我让你上阎王爷那报道去。这血砰就出来了，啊！这一出来之后，这脑袋也被割下来了。
这人啪一个鲤鱼打挺也落在地上，随后一毛油跑了，这个速度相当惊人，动作极其快，以至于边上啊，那他那几个卫兵还没发现呢啊，有低头啊，打疼了，还有个负伤的，那边都走了，这边还唠呢。哎呀，营长啊，我跟你说，这家真不容易啊，好容易跑出来是不是？营长，咱们这回部队怎么说呀？营长，哎呀，营长，哎，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脑袋哪儿去了？哎，我说，你看这营长，这怎么变成申公豹来？没脑袋，好家伙！大伙才看清楚啊，马桂喜人头不见。那么这个人把这个马桂喜的脑袋拿下来之后，离此不远，一声呼哨，一匹马奔过来，翻身上马，就跑到这破庙，知道朱德等人在这打埋伏，而啪一探手，把这脑袋给扔到树上。他低着脑袋走的时候，拿块白绫子，上边写马桂喜之手迹，写完了包上，那个准劲甭提了，啪一扔，正好挂在树上。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杜鹏。

0: 杜鹏飞万出万事，路过此地就帮了咱们这一个忙。为什么帮这个忙？因为上次王佐还有何长工请杜鹏飞救了杜鹏飞一命，这是杜鹏飞第一次报恩。杜鹏飞走了，朱德堂一看把马贵喜的脑袋拉下来了，高兴。就在这么个时候，杨驰生的大部队也到了，这儿一到，朱德一声令下，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杀到杨驰生人仰马翻。不到两个钟头，这个战役就结束了。杨驰生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带领的马二三十号跑出包围圈，回去给蒋介石赶紧禀信去了。不说杨驰生，单说第二路师杨如轩，蒋介石发出两杨嘛，二杨奔赴井冈山。这杨如轩带领部队是第二路人马，两路合围并进井冈山。这杨如轩呢，前边这个先锋营的营长叫陈大发，陈大发和这个杨如轩的部队大概有十来多里地，这先锋营往前走，已经走到了井冈山地区了。前边起伏连绵不断的绵绵山脉，一望无边的原始大森林呢、啊。好家伙，这一进来，陈大发在马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剿灭共匪，个个咱们都大烟土，每人发两块现大洋。走走，越走越感觉不对，没有人家。哎，停！带入马的司机一看，有两条道，这边条路很宽敞，似乎很平坦，这边这路是个小路，小路是小路，也算不错啊。奔那山里边，你琢磨往哪边走啊？啊，哪边是近道？在马上是守着凉棚，正在观桥，突然呢，在前方不远处走过了一个人，啊，挑了这个挑子砍柴的一樵夫。山舞山舞山舞山舞山舞，哎，长山路上这就走过来了。哎，陈大发高兴了，有人了，我在马背上一挥手，去把那砍柴的给我弄过来。这个当兵的跑得接近，不大会儿，这砍柴樵夫就被带到了陈大发的面前。哎呦，长官，什么事儿？你看这人四十来岁好像啊，是砍柴的。嗯，你是附近的吗？哎，我正是附近的，前边不远，陈家窑的。我问你，这两条路是奔井冈山山里的吗？
1: 这两条路正是奔赴井冈山山里。
0: 哦。那我问你，哪条路比较近？讲实话，要不然毙了你。说明白了，给钱。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这条大路啊，它这个很平坦，是吧？
1: 但是呢，它绕多走出去80多里地。
0: 你要是上井冈山，这条小路比较近，少走80多里地。哦，我问你。这井冈山那共匪你知道不？哎呦，我知道，是有伙共匪。你见过他们吗？见过啊，有时候还跑我们这儿来抢来啊。你能不能给我带路？我给你30块现大洋。你说走大路走小路？那长官，真怎么的？给我30块现大洋？
1: 对呀、啊，
0: 好。那我给你带路，要带路啊，咱们就得走小路。为什么呢？这个小路它近，还直插到井冈山的山后，能摸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陈大发这高兴，就告诉这砍柴的前边带路。随后，告诉通讯兵，立刻告诉杨如轩，我们走小路，你大部队也走小路。杨如轩一听，好，奔深山，这就下来。前面的砍柴樵夫，这柴火也不要了，嗯，点的都扔了，有30块现大洋啊，好家伙啊，这就领了陈大发，这就走小路，就进到了山冈的里边，这就开始转悠上了。 一直转悠到下午三四点钟，好，深山老峪里边一望无边。现在陈大发突然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小路是小路，没水，你这多要命啊！现在这个天气挥寒如雨，啊，赤炎炎，没水，这部队受了吗？哎，这陈大发就问这个砍柴的樵夫：“我说，这怎么没水呢？”哎呦，长官您别着急呀、啊，再往前走一段就有山泉，那山泉水呀、啊，冰凉啊，爽口啊，甜滋滋的，哎呀，那才好喝呢。这就奔那山泉下来了，走到天黑了，一滴水也没有，把那个士兵渴的那个嘴唇干裂。这时陈大发可实在忍不住，跟他那警卫说：“我告诉你啊，你给我看住我这匹马，他撒尿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听明白没？”好家伙，都渴这样了，哎呀，天都也要黑了。这是陈大发猛然挥手，哎，你砍柴的向导呢？再找那个向导，没了。这才引出一段：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杨送进窝，给煮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杨如轩的部队够奔井冈山，前锋部队是陈大发这个先锋营，结果遇到这么个响导啊，这响导领着陈大发这个先锋营就往井冈山里边转悠，没水啊。哎，这时节啊，杨如轩的后边大部队也跟上来，就转悠到这大深山老峪。

0: 行，
1: 好家伙，蒋导又不见了。这杨如轩这部队可太热闹了，就在这井冈山这大深山里边，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就开始转。转悠了三天，一个个全打晃，粮食也没了，水也没有。这野果子倒有，吃完了还拉肚，还脱水。这个部队啊，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就转悠到一个山坳里边。杨如轩长叹一声：“天哪，老天爷呀！看起来呀，我杨如轩当兵啊，堂堂的国军的一名军官，不是战死在沙场，我是渴死的。”陈大发晃着脑袋：“市长啊，我现在连汗都没有了，我这身上不冒汗冒烟，你看都要着了。”这个当兵的大有哗变之势，那当兵的也如此，受不了。说这个山里没有山泉水吗？你看这向导啊，就是把他们领到这没水的地方。那这个向导是谁？不是旁人，正是那王祖啊。哎，这是毛泽东同志定了一计，让这个王佐扮成向导，就把这伙部队给领到了没水之地。就在这山坳里边，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埋伏好，一声令下，如山倒，给我打！你不是渴吗？没水吗？我再给你弄点火，烤烤你。这手榴弹可就扔下来了，叮叮当当，哗，杀声四起，叫喊声一片，尸横满地。杨如轩兵败井冈山，大败而逃。你说人也怪，实际啊，在转悠的时候，杨如轩呢，他们就找这山路，说咱们干脆上了当。这个向导肯定是啊，共军派来的，把咱们引到这个地方，咱们呢，别往前走了，找出口往回走，撤出去啊！就瞪眼珠子找不着这出山的路，转悠一圈，哎，这不还那棵树吗？啊，真遇着鬼来，再走又转，还那棵树。说怎么奇了怪的呢？就让毛泽东他们这儿一顿揍，一顿手榴弹。杨如轩快跑！杨如轩说：“快跑！”就这一个快跑，这不就哗往外逃？哎，这路也找着了，死伤大半。哎呀，整个红军皆大欢喜。

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惨败，就报到了蒋介石那。现在啊，在这个民间传了这么一句话，老百姓呢传这么一句话啊，说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杨送进锅。什么意思？就是给煮了，煮熟了，把这两只羊啊给消灭了。但是说井冈山，朱德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打了个大胜仗，井冈山皆大欢喜，欢庆锣鼓响彻军情，有不少老百姓纷纷加入了井冈山的队伍，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这一壮大，毛泽东可就发愁了，愁什么呢？武器问题。原来啊，这个武器还够用，打了个胜仗，缴获了不少，可这队伍一壮大，武器又不够了，有不少使那扎枪啊，还有拎菜刀的，那这队伍哪能有战斗力？毛泽东就打开地图和这个朱德商量，突然发现在这个井冈山的正南

鼎镇。这个金鼎镇呢，驻了国民党一个整编师，而且武器配备精良啊。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就如果把这个金鼎镇如果能拿下来，这个给养问题解决了，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可金鼎镇里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正在商议之时啊，这个王佐主动请战。因为这个王佐原来是绿林好汉，加入了红军之后，他感觉到红军很伟大，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所以王佐想立功。想立功这意思就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没啥事，他跟这袁文才还商量，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入党。袁文才就告诉他，那你得立功啊。王佐主动请战，就跟主席说了，说毛委员呐，您呐，给我一个营的兵力，因为对于金鼎镇来说，我非常熟悉。我呢，到金鼎镇去，来个突袭，就把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就能给他干掉。好，毛泽东就同意了。那么王佐就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就够奔这个金鼎镇可就下来了。离金鼎镇大约有个30多里，有个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扎到这个破庙里边。因为王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想起了何长工的一番话。何长工见着王佐，不是跟他说了这么番话吗？说呀，毛泽东打仗善于智取。哎，王佐一想，我也来个智取呀！啊，如果硬碰硬，恐怕不行，来个智取，这叫以力相识会，以巧破千金。对，因为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告诉王佐，你们先走，我们后边大部队随后而至，给你做后阵。王佐一想，还没等你们大部队来的时候，我就把金鼎镇给他拿下。他突然呢想起一个人来，他想起个谁呢？有这么个医生，就在金鼎镇，我认识的，对他有救命之恩。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岂不是智取金鼎镇吗？

说这王佐认识谁呀？还真认识这么个大夫。这个大夫啊，姓于，叫于满堂。2年前，这个于满堂啊，是个郎中，干嘛呢？走村串巷给人治病。有这么个王家屯，王家屯有个王大弟弟。说这于满堂这医术怎么样呢？哎呀，这么说，搁在他手。啊，致死的那是几乎得有个20多个。嗯，就这样。哎，这于满堂啊叫于烂治。那为活呀啊治吧。那年头是不是科学也不发达，哎，反正见着大夫就像见到救命绳似的。这个王地主什么胃疼，正好于满堂走到王家屯来啊，这儿拿这么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王地主就命管家，你赶紧把这个给我叫来。叫来了一给诊脉啊，于满堂晃脑袋，哎呀，您这个肚子里头有虫子，就给下什么药。本来是胃寒，吃了于满堂这个药可要了命，开始泻肚。本来这王地主外号叫王胖子，上秤一泡200多斤，经我们这位啊于大夫给一治，就剩8来斤了。干脆也不在客厅坐着了，这王地主成天在这个茅房里蹲着，基本上快把这被褥子搬到茅房里边去。哎呀，

0: 后来找了这么一个老中医给诊脉，说这于大夫啊，把这药给下错了，赶紧往回调治。这把这王地主给气，三煞神暴跳舞，这好几腾空啊！好家伙，你给我减肥呢？这是是不是啊？来人呐，就把这于满堂给吊到大门上揍。大冬天的，往身上泼冷水，哗！你这御医杀人不用刀啊，你啊，你真不用刀。好家伙，我这养了一身膘，让你几副汤药，弄得我骨瘦如柴，跟个小死鸡子似的。打，非要打死他。偏巧王佐在这儿路过，王佐一看你这合着是吧？他给下错药了，你也不能把他弄死啊。出面讲情。你这王胖子啊，就王地主，那得给面子。王佐绿林好汉，敢惹吗？
1: 那行行行，看在你的份上，是吧？我就饶了他。
0: 你过来，于满堂。
1: 于大夫过来了。
0: 你小子真损呐啊！嗯，你说你学医学精点儿啊？你拿人命你开玩笑啊？本来我是胃寒，你愣给打虫子，你把我打成这样。好家伙，还告诉我吃茄子，没啥事喝黄豆汤，啊，绿豆汤啊，对，这家喝的我嚼绿，滚！要不是王佐给讲情啊，非把他打死不可。就这样呢，那王佐就是救了于满堂啊，那救命恩人呢、啊？王佐就想起这个于满堂来了，我找到这个于满堂，了解一下金顶镇的情况，因为他就在这个金顶镇里边开诊所，开药铺。对吧？我找到他了之后，然后呢，跟他合计合计，再把部队偷偷的运到他家，半夜时分，一声令下，里外开花，金顶镇是一举拿下。

0: 就这样，这个王佐就到了金井镇了。一看这个金井镇还真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啊。这地方水旱两路码头，就打听，请问哪儿是于满堂于大夫的家？
1: 那不是
0: 姐的吗？啊，于高手，看呵，叫回春堂，开了一个大药铺。呵，这药铺一看挺气魄呀。啊，回春堂，这边是妙手回春，这边是于高手在世，都不是华佗在世了，现在是于高手在世。王佐来在门口，伙计，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哪个掌柜的？
0: 就是你们那掌柜的于满堂啊。
2: 什么事儿？
0: 一看王佐这身打扮，您呐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呀，有一位叫王佐的求见。
2: 好吧，你等吧。
0: 这伙计啊就进去了，一告诉于满堂，于满堂一听眼珠一转，王佐，嗯，赶紧接，噔噔噔跑出去了。哎呀呀呀呀，拉住了王佐的手就往里头拽。王佐扭头看了看，哎，你这生意不错。
2: 那当然了，我现在假药卖的可好了。
0: 不是不是，我这真药卖的可顺溜了。来到了后边的客厅，王佐往这一坐，这是于满堂告诉，赶紧上菜，这就喝上。您来干什么来了，恩人呐？我给你准备钱啊，别过苦日子。不不，我是这么。由头到尾一说，我这次来没别的，了解一下金井镇的情况，想呢暗中派一个牌藏在你家，我发起总攻之时里应外合。
2: 哦，原来这样。好，哎，太好了，
0: 恩人，我就恨呢、啊、这个金井镇这国民党这兵，你走的都是光明大路。来来来，喝。不大会儿，这于满堂出去一趟回来，哎，又拿了一坛子新酒，你尝尝这酒。哎呀，我们那儿不允许喝。
2: 嘿呵，
0: 赶王佐喝完这碗酒，天旋。

0: 转都督宰的。于满堂王起战，嘿嘿，小子，什么攻打金顶针，来啊，绑上。这就绑上了，就拴到后院，五花大绑拴到庄爵上。随后这个于满堂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金顶镇警备司令部，来找他一个哥哥，哎，叫于满山。大哥，你说他这哥哥能好吗？这鱼啊在水里行啊，他这鱼上山了。于满山，大哥，兄弟，怎么的？他这哥哥是国民党的连长，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抓住了共党分子？
1: 对。
0: 还是井冈山来的？
1: 对呀、啊、
0: 就在我家，这绑了呢。
1: 好嘞，集合。
0: 哎呀，这于满山呐、啊、这个乐呀，这回我可立了大功啊，抓住王佐，过去官府就是绞杀这王佐。哎，因为他山匪，怎么的又当了这个共军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呼啦朝就把这于满堂家给围上。这于满山和于满堂两个人在外边晃荡荡进。这王佐被绑在庄爵上，那头啊低了。这时啊，于满堂过来了。嘿嘿，王佐呀，恩人呐，这可就别怪我了啊，对不起了。这叫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各为其行啊。我也是被逼无奈，我大哥于满山是国军的军官，另外你们共党能闹到哪儿去？占据小小的井冈山弹丸之地，焉能成其事乎？啊！哎，我你抬起头，我对不起你了，将来你死了，我给你买一口薄皮棺材啊！嘿嘿嘿，他用手一拖这个人的下巴壳子，往上一拖。哎呦，我的于满堂是大吃一惊，你呆呆的发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你猜猜我是谁？啊，完了之后，那边就随便说一啥，这边就骗钱，这样事儿太多了，老手段了，多古董了都。可是呢，两个外地来打工的男子啊，学了这门骗术，一个电话邮过去，还别说，真有人呢就上当受骗了。说张宇啊，今年33岁，他老家海伦的；刘博今年呢33，老家柯山的。这哥俩啊，以前给一块打过工，俩人呢挺投缘的，处关系吧也不错，这么多年呢一直有来有往的。话说今年的3月份呢，俩人又聚到一块儿了，说起了打工的辛苦，又说呀挣钱挣的不多，都供不上平时的花销。他琢磨了，你说怎么的才能来钱快呢？张宇说了，说哎，几天前我接着个电话，是一个南方口音的男的，让我猜他是谁。我寻思我也没有南方朋友啊，我就说你打错了吧，就把电话给挂了。完了这边刘博说了，哎呀，这听不出来，这骗子呀！妈，老些那个南方口音的人专门用猜猜我是谁这个方法啊，这诈骗了。你要猜出个名，他就说是。完了之后呢，说他家有啥事让你给汇钱。哎，你别说，我跟你讲，真有人上当啊，就把钱就给骗子汇过去。这俩这不唠嗑呢吗？这时候张宇说：“哎，等，你慢着，说啥呢？真有人给骗子汇钱？”张宇问了，这边说：“可不咋的，就咋的都有人相信那骗子的话呢。”刘博这一番话呀，让张宇可是若有所思啊。张宇对刘博说了，说你说啊，咱俩是不是也能使这个招骗骗人啥的呀？既然有些人这么好骗，与其让南方人骗，不如咱们个个骗。咱俩是北方人，口音当地的，应该更容易让人相信呢。多损啊、哦、这个点子刚一出啊，俩人都很兴奋，合计了一宿，第二天呢，俩人啊就开始挖骗人的陷阱了。话说他俩买了个新的手机号，刘博呢又办了几张银行卡，俩人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啊，随便拨了个手机号码，对方接听之后说，你好。张宇赶紧说，啊，你好，还能不能想起我是谁了？对方犹豫了几秒钟之后说，呀，你是刚子吧？他说，啊，对呀、啊、你看我就是刚子。刘宇啊赶紧就顺杆往上爬，最近忙啥呢，总看不着你啊。那啥，我现在在哈尔滨呢，完那个我过来办点事儿。对方就在那儿唠呢哈，这边说了，哎呀，别说了，我现在在外地呢，这么的吧，那啥，我长话短说啊，我对了个饭店，得需要10多万块钱，我现在手里有7-8万，还差点，那啥，能不能借给我2块钱呢？等那个饭店开张了，挣钱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那边说了，说哎呀，行，刚子，这点事儿哥们还能帮上忙呢。这么的啊，我现在搁哈尔滨呢，一会儿啊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完了我让我媳妇给你汇钱，行不行？哎，这边高兴啊，说行，谢谢哥们啊，够意思。那啥，我把我那卡号给你，完了你把那个钱打我卡里就行。哎呀，撂下电话的张宇呀、啊，拜提心里多美了，都开花了。刘博在旁边把二人的对话听得是一清二楚，俩人乐得差点蹦起来。最后呢，张宇给对方发了一个银行卡卡号，没想到啊，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卡里还真进了2万块钱。张宇让刘博去取钱，刘博呢戴上帽子口罩到取款机前面，将2万块钱都取了出来。刘博给了张宇5000，其余的钱呢存到了另外一个账户上。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被骗的先生，朋友们就说了，咋整的呀？你说这咋还能信呢？你说这钱咋还说打就打，也不再问问呢？

说这个先生啊是个做买卖的老板，今年呢36岁，他叮嘱媳妇儿汇完钱之后啊，结果朋友刚子说根本没这回事啊，这位老板这才意识到个个被骗了，被骗了就报警吧。接到报案之后啊，龙岗公安分局刑侦3队侦查员对这个事儿进行了调查，最后呢将目标锁定在了张宇和刘博的身上。7月5号，侦查员在以西将两人抓获，俩人啊对猜猜我是谁这种诈骗方法骗走一个人20000块钱的事儿啊是供认不讳呀。还是逮着了吧，这20000块钱那么好花呢吗？啊，也30好几的大老爷们了，咋就不寻思干点正经事儿呢？就这样的能娶媳妇儿能当爹吗？其实朋友们呢，接到这种猜猜我是谁这样的电话，千万大家别觉得不好意思啊，觉得哎呀，你看吧，真是朋友哈，一听没听出来，你说多闹心呢？觉得猜不出对方是谁，很对不起对方，有点难为情，一定得让对方说出他是谁。如果对方始终不说，那就是目的不纯，很有可能就是骗子。这时候啊，如果对方一味的让你猜他是谁，别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而且说连我都想不起来，真失望之类的话，你就随便编个名字。如果对方说哎我就是，你再继续编，要说啊你是某某的朋友，我是通过某某某介绍认识你的，你家是哪个哪个区的。如果说朋友们这方法多简单呢，就是咱挖坑让他往里跳哈，他要是顺杆往上爬，就说明啊对方肯定是骗子，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避免自己上当受骗。还有备忘料，真出事儿得报警，避免骗子再去骗别人啊。这么的吧，咱们呢往下继续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最近2天呢有一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一直在网络上炒得很火，尤其是昨天这一天很火热哈，大家呢对于这个同样一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怎么回事呢？听凤儿跟你聊一聊。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发现有人溺水了咱们该怎么办。其实呢咱们想想，这并不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不是？那如果自己被溺水者拉到水底了，你去救去了，你会怎么办啊？是死死抓住他的手呢，还是选择放开呢？就是说老话讲来说哈，这人呢要是淹着了就特别的沉，完了之后呢，这人要是一淹着了，他有一个什么东西救命稻草嘛，抓住他就不放，这对于啊救人的人来说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素质啊。这个淹水溺水的人你去救，那不是一般人能救了的，这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说最近呢达州市有个小伙子就遇到了这样艰难的难题，他怎么做了呢？说就在前不久啊，这个达州市的吴波认识了17岁的女孩李青，接着呢又通过朋友介绍，吴波又认识了18岁的刘海和17岁的女孩陈敏。说陈敏呢刚刚参加完高考，四个人呢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于是啊相约周末到外面去游玩去。说7号那天呢，吴波他们四人呢坐车到了某景区，因为天热呀，就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玩水。这块儿是个斜坡，水边的岩石呢也是比较陡峭的。说这个吴波和刘海啊，他俩呢下湖游泳，并且啊向湖中心游去，两个女孩就在岸边手牵着手就玩。不一会儿啊，刘海说他肚子疼要上厕所，于是呢他就上岸了。而就在刘海上岸不久，吴波就听到啊的一声啊，不是嚎叫了，回头一瞅啊，原来岸边的两个女孩掉入水中了。那时候是下午4点左右。话说这俩女孩可都不会游泳啊，吴波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从7-8米外的地方潜水过去救人。吴波在水中拉住了一个女孩的手，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吴波呀只想把她拉出水面，但是他在水中是不断的挣扎，吴波也被拉入水中，狠狠的呛了一口水。吴波是怎么拉也拉不起来，自己呀也跟着往下沉呢。坚持了1分多钟，吴波实在是拉不起来他，因为太重了稳不住了。吴波的水性也不是很好，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呢，到底是该继续救还是该松手？如果说继续拉着救人，可能自己也会把命搭上去。在几番挣扎之后啊，吴波选择了松手，决定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再找其他的办法救人。松手之后啊，吴波是眼睁睁地看着俩人沉没。吴波在水中四处呼救，可是周围比较偏僻呀，也没有人过来呀。而这时候啊，刘海听见喊声赶回岸边，他们找来3米长的竹竿准备试水之后再次下水救援。因为水太深了，这竹竿根本插不到底儿啊，吴波们呢还是不敢贸然下水。后来在民警及景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半个小时之后，一个女孩被打捞上岸，晚上7点多钟另一个女孩也被打捞上岸。

幸的是啊，两个女孩都已经溺水身亡了。吴波呀，很是愧疚，他恨自己没有能力将他们救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们。事后有人谴责吴波为什么要放手，没有尽到救朋友的责任。对此吴波表示自己压力也很大。那么说到这儿，朋友们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说放手就应该被谴责吗？这道德上，在道德层面，这吴波有义务吗？我们讲很多事情你不能光用道德的标尺来衡量，不行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是法律啊，对不对？法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律师说了，这起事故啊属于意外事故，吴波只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而在这起事件当中他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义务，所以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谴责他。那么在法律上他有责任吗？律师说了，说吴波呀并不是引起险情的人，没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所以呢也不构成不作为侵权行为。当地派出所的负责人也说了，说吴某已经在两名女子溺水之后尽力的施救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那目前呢警方还在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但是毕竟啊朋友们，死人了，对不对？人命关天呐，那家里怎么办呢？两个女孩子家人怎么办呢？两个女孩的家属表示了，两个小伙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派出所的协调，双方初步达成协议，两名小伙子各自拿出5万块钱作为赔偿，但是目前呢协议还没有履行。我想说什么呢？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小伙子应该也是尽力了。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呢更应该懂得的是宽容，已经没有两个了，不要再让这个小伙子就这个，现在舆论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在心里有什么障碍？而且你想朋友们，他是眼睁睁的看这俩小女孩淹死的，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他心里都是会受到这个伤害的啊。松手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松手的话那就是三条命了。难道真得死仨那才算是英雄般的结局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啊，这个叫逝者已逝吧，生者坚强，真是这样。就这个事儿，凤还是想再多磨叨两句。你看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的关于这个溺水啊，是不是小孩淹死啊，完了之后那个就是这样寒暑假这样的事情出的人命的事儿多少了。凤真心希望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咱们节目的孩子们，或者是不听咱们节目的，但是那个孩子不听咱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提醒咱家孩儿啊，啥地方该去啥地方不该去，那不该去地方高低不能靠前啊，真容易出大事啊。放个假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呢，这样的时间就太多了啊，防微杜渐吧，多磨叽磨叽。要说这个刚刚这个事儿，同样的情况之下呀，有位魏师傅也碰到了，但是呢他处理的就非常的妙。怎么呢？说5月27号下午3点多钟，在厦门大桥岛内桥头附近的滩涂上，两个男孩相继跌入深水中，抱团挣扎呀。集装箱工人魏胜兴跳入水中救人，不过他自己也差点被孩子拖到水里头，还好他急中生智，先放手，再巧妙地把两个孩子推上岸。说当时啊情况很危急，魏师傅即刻抓住了一个男孩的手臂，却没想到自己反被孩子拖下水去。魏师傅回忆说了，说感觉当时要完了，自己有点害怕着急呀，想该怎么办呢？慌乱当中啊，魏师傅就想起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救人者不能被溺水者紧紧抓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啊做了个动作，狠心地脱离了孩子们的手，转而退到孩子身后，仅全力用双手顶住小孩的屁股，用身子当梯子让男孩爬上岸。很快第二个孩子也被救下来了啊。事后啊这魏胜兴说了，说当时呢就是下意识的救人，他要是不脱离孩子的手啊，估计仨人都上不了岸。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听到的这些溺水者和施救者双双溺亡的事件呢不少了，这个事儿咱们不得不认真的反思，发现有人溺水了，到底作为一个施救者该怎么安全的、合理的、有效的进行施救呢？其实凤在这提醒大家，水中救人也是有技巧的，因为我本身我不会游泳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们要是会游泳的话，碰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办，听凤跟你说说。说如果落水者距离岸边不超过30米啊，应该想办法从岸上施救。如果说落水者距离岸边超过30米了，那么施救者呢应该从距离落水者最近的地方入水救人，这样啊可以节省体力。游到落水者附近的时候呢，应该先稳住他的慌乱，告诉他说你别动，我一定救你，你动咱俩都得死。

啊，稳住他的慌乱之后呢，一定要从落水者的后面接近，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人呢拖走啊，拖人游走。如果说落水的是个女性啊，救人者可以用双手托住她的腋下，用反蛙泳的泳姿；如果落水者是男性，救人者可以用单臂抱人，采取单臂侧蛙泳的泳姿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凤呢也跟大家讲了哈，我还是说吧，这水性不太好的，你就别往那水边靠啊。这就算是被人救上来了，这也很恐怖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啥事儿不能偷偷摸摸的，就得光明正大的哈。说最近呢，微博上一个由重庆交警拍摄的视频很火爆啊。说一个男的因为没有系安全带，驾车没系安全带被交警查到，副驾驶座上的年轻女子呢先行离开。不久啊，男子的老婆送来了驾驶证。面对老婆刚刚和谁在一起的询问，男子的回答说是男的。网友直呼该视频呢信息量太大了，但是没多久交警就突然宣布了，这呀只是他们拍的安全教育片，并不是真实的事件。那么就在8号这天呢，宁波市轮法院还真的就判决了一起酒驾案。要说这故事的情节啊，还真跟这个教育片有点像啊，咱呢来听听吧。说李强今年40多岁，6年前呢带着妻儿从这个老家来宁波工作。今年的3月中旬那天晚上啊，妻子有事外出了，李强呢独自在外吃饭，中途接到朋友小夏的电话，说小夏来自重庆，90后，他呢在电话里邀请李强去唱 KTV 啊。李强啊一口就答应了。当时啊几个朋友一起在 KTV 唱歌，玩的是起兴啊，李强呢就喝了点白酒，大概2-3两吧，小夏喝的更多。话说晚上11点多钟啊，李强一看小夏醉了呀，就开车打算把送回家，结果没开出几步就在某交叉路口被交警拦下了。交警发现这李强身上满身酒味啊，让他下车接受呼吸检测。迷迷糊糊的小夏呢也下了车，整个人呢靠在了李强的身上，还伸出双手环住了李强的腰。可能是因为李强是醉驾，交警啊对现场呢进行了拍照取证。呼气检测结果显示李强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呢交警又带着李强去医院抽血检查，还是醉驾标准，没跑了。第二天呢，民警传唤李强到交警队处理，李强的妻子也跟着一起来了。没想到跟李强一起看现场照片的时候，他突然发飙，指着照片上长发飘飘的小夏说他是谁呀，你有什么关系啊。李强此时才发现呢，自己接受酒精测试的时候，小夏整个人靠在他身上，他尴尬地解释说了，哎呀，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当时喝多了也站不稳呢。但是李强的妻子似乎并不接受，愤然离开，一时之间呢，民警也挺尴尬的。之后呢，小夏也被传唤到派出所，他说自己呀和李强是朋友，那天晚上喝多了，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李强这个后来呢被取保候审了，民警无意当中得知啊，取保候审期间李强和媳妇儿已经离婚了。哎呦天哪，他们这婚姻也太脆弱了，说离就离呀。后来呢经过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8号的时候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强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钱。不过凤想说啥呢，这玩意儿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说一点事儿没有呢，搂脖抱腰的喝多了，一般人也不能干这事儿嘞，是不是？反正搁我不信，这小姑娘吧也有点不太像话，是不是？你玩儿就玩儿呗，找你单身朋友不有事玩儿呗，你结果最后好了，把人家庭都给拆散了，你有些话你说明白的呗，肯定还是有事儿啊，不然我这媳妇能说散就散。哎呦我天，说最近呢，辽宁锦州开发区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一名走在路边的六旬老太太被轿车刮倒不治身亡，而司机肇事的原因竟然是看路边的美女走了神。司机刘某说了，说这个我开车很多年，对路况也很熟，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出了车祸，没看到女孩的样子，车子还肇事撞了人。刘某对自己当时的举动是后悔不已啊，没准这女的只能看看身后呢，看不了脸。这个还有呢，这个最近呢，宁波市的江东区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一名9岁的男孩自称被叔叔用胶布封住嘴，双手被捆拖进了一辆面包车里头。可是当民警仔细询问绑架过程的时候啊，小男孩是前言不搭后语，最终露馅了，案情水落石出，搞得民警哭笑不得。原来是他偷偷跑出门外玩耍，怕妈妈批评，才谎称被绑了架。这什么招啊，都谁教的都。好了，大凤故事会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祝大家心情愉快，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了，节目正在直播，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话说呀，有这么两个人儿，一见钟情，再见就定情了。

你因为啥呢？妈，这事老尴尬了。说现年26岁的阿翔和25岁的小文在一个同学聚会当中相识了。阿翔啊，文质彬彬，又善言谈；小文呢、啊，青春靓丽，活泼开朗。俩人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恋爱两年之后，双方都认定彼此是今生的伴侣，准备结婚。因为仍然在校啊，俩人在2009年的2月份瞒着双方父母，偷偷的领了结婚证。要说这俩人挺有勇气呀、啊。话说到了2012年的年底，毕业没多久的阿翔终于向父母告知的这个喜事。双方父母见面之后啊，都很满意，觉得哎呦这孩子还不错，挺有眼光哈，并且呢准备为他们呢筹备婚宴。可是阿翔的父母借着儿子的婚事啊，这个就于是啊，不是可是，阿翔的父母想借着儿子的婚事大宴一下亲朋啊，是不是？这婚丧嫁娶都是家里的大事儿啊，必须得把家里这亲戚朋友啥都请来，让大家共同见证二位新人的幸福。话说在家宴上啊，见到未来的侄儿媳妇小文，阿翔的大伯李建文惊呆了，就问他这个侄儿啊，说大侄儿啊，这是你媳妇儿？阿翔高兴啊，这闲的嘴咧的咧到耳朵根子了，乐点头的。这时候他大伯说了，说你俩不能结婚啊。哪有这么唠嗑的，你说嗑到稀碎，人结婚高兴事儿，你当伯伯的你不能好好说话吗？这句话呀让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愣住了。这个大伯李建文也很无奈，为啥不让人结婚呢？他呀看这也瞒不住了，只好和盘托出了。他说了，哎呀侄儿啊，这个女孩啊有可能是我的女儿，你俩呀可能是堂兄妹呀。咋回事呢？原来李建文就是他这个大伯，和小文的妈妈曾经谈过恋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并未结为夫妻。随后呢，小文的妈妈另嫁他人，在婚姻过程当中啊，小文的妈妈和李建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且有过亲密行为，所以小文很有可能就是李建文的女儿。这玩意儿你也不好说呀，你说是那就是，这仿佛就是晴天霹雳呀、啊！处对象处好几年，俩人都领证了，都要结婚了，讲话都在一块过日子了，小两口能受了吗？一时啊缓不过神来，冷静之后，阿翔也只好实话实说了，说爸妈，其实我们俩呀3年前就领了结婚证了。哎呦，话说到这儿啊，一大家人都手足无措，懵了。咋整啊？这你不能大伯伯嘴一歪歪说是姑娘就是姑娘啊，这也不是啥讲话了，咱老百姓讲话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儿，不是啥好看的事儿，好听的事儿，是不是？你去鉴定一下吧。结果司法一亲子鉴定，拜说，哎呀真是亲爷俩啊，小文果真是李建文的亲闺娘啊。你说说这婚结的呀，哎呀妈呀，这解碎多少家人啊。这李建文他这个大伯估计也得有家了吧，这小文他爸他妈咋过，小文和这个阿翔咋整，闹死心了。这阿翔的爹妈怎么寻思自己的大伯哥啊，怎么寻思自己的亲哥哥。虽然说吧这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俩人没招啊，只能面对现实了，不对你这不就近亲结婚了吗？经过咨询，小两口来到了广州区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很快他们收到了宣告这段婚姻无效的民事判决书，从此他们的人生也翻开了另一个篇章。希望这篇啊快点翻过去吧，真的，我觉得碰到这样的事儿吧，一般人的心里头啊且得时日能过去呢。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呀，就是怎么说了那句话，就老丈母娘啊，老婆婆站在面前，你不能叫婆婆，一下改成叫婶儿了。是啊，老丈母娘站在自己面前，你不能叫老丈母娘了，你一下变成大娘了。哎呀挺闹心呐，是不是？行啊，说点这个跟法律有关的吧，不要说感情了，谈感情啊心太难受了。根据咱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啊，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禁止进结婚的啊，这叫近期结婚，结了婚之后生的孩子就得奇形怪状的。从情侣变成兄妹，事实着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必须接受。

个事情说明个什么问题呀？年轻的时候啊，别胡乱扯呀，容易整出事儿来哟。这一坑坑多少人呢？你说？你看，就这事儿完了，这小文他爹他妈，我看也别过了。小文他爹咋想啊？你这绿帽子给我扣的，要不是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啊！这家伙我替别人养姑娘养多少年，你说人心里能不闹心吗？凤说的话不太好听，倒是真的。但你说作为一个男人，碰这样的事儿多憋屈啊！这婚我估计啊，也离不远了。行了，大风过会儿正在为大家直播，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事情啊。您看啊，大满说了，坑爹呀，有木有？为他们惋惜。百鸟朝凤说了，看吧，乱了乱了。雨夜的喧嚣说了，这个世界还是太小了，什么巧合的事情都能发生啊，悲哀呀。小慧慧说希望以后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真心的啊。每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希望的，就是翻篇啊，真能翻过去还真挺好。谭子轩说了，大伯多年前种下的苦果，多年后让他侄儿给吃了。可不咋的，这苦果不光是他侄儿一个人吃，他侄儿起码还年轻呢，对不对？还没咋着呢，这他大伯多年之后自己这个果自己是不吃了。所以说朋友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啊，那个缺德的事儿啊，不该干的事儿啊，真的大家呀三思而后行吧啊。好了，咱们呢就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对于女人来说哈，在发短信，在咱们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接着发短信1370466196713704661967，天天这荒唐事儿啊，真是不少。我们刚才说女人哈，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不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就不要先怀孕，未婚先孕嘛，咱们说白了，这样的事儿不要干。哎呀，这讲话了，这更是果子自己种的苦果子自己尝了。那这番道理吧，让21岁的女孩小平是痛彻心扉呀。怎么了呢？听凤给你讲讲这事儿。说小平的遭遇啊，要从2011年的7月份认识湖南永州男子江某开始说起。小平说了，我觉得呀，他为人不错，挺能干的，接触多了，慢慢的俩人就有了好感了。话说随着时间的堆积，两个人的感情是越来越浓，俩人呢开始同居。同居了几个月之后啊，这小平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面对这个爱情的结晶，小平自己很是珍惜啊，但是男朋友却持反对的意见。江某说了，说俩人的生活都很艰难，希望小平将孩子打掉。但是不管男朋友怎么反对，小平还是坚持着要把孩子生下来。两个人在孩子上意见的不同，慢慢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矛盾是越积越深。小平身为孕妇脾气也大呀，俩人吵架是越来越凶。男友在小平怀孕4个月的时候辞掉工作，一走了之，拍拍屁股走人了。之后啊，小平也辞掉了工作，靠自己打工挣来的积蓄养活自己。小平觉得这未婚先孕说出去啊是件丢人的事儿，所以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在怀胎的日子里啊，她一个人承担起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直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她感觉自己有点撑不住了。小平说了，说哎呀，当时啊，不管是自己啊还是孩子都得人照顾啊，而且哪儿哪儿不是钱呢，但是因为是未婚生育，我也不敢向爸妈张嘴啊。孤独的小平想到了上网求助，帮女儿找个养母。小平说了，说网上一个 Q 群里头啊，有个人介绍说有个女的想收养小孩，我就跟她联系了。他们过来看了孩子之后啊，我出院的时候就把我女儿抱走了。就这么的，孩子出生6天被一个姓黄的女人抱走了。之后小平给哥哥打了电话，哥哥大骂小平太笨了，并承诺妹妹会帮助他把小孩抚养成人的。你自己是未婚先孕，我帮你带，当哥哥的就是，这真是，这时候你看还得是自己的亲人吧。这时候啊，小平开始有了强烈的悔恨感呢。说小平呢后悔了，给这个广东佛冈县抱养人黄小姐打了电话，苦苦哀求说你把孩子还给我吧啊，怎么着都行啊。黄小姐在电话当中表示了，她多次询问小平是否愿意把孩子送给她，而小平每次都同意。现在小平想要回孩子必须得支付精神损失费。黄小姐在电话当中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拿10万块钱给我都没用，你要了孩子等于让我去死，意思养出感情来了呗。7月1号没招了，小平向当地的派出所报警。民警说了，小平和黄小姐是通过网上 QQ 联系的，留下了一些电话号码，不过资料信息比较模糊，派出所还在查证。

警方调查得知啊，小平呢是自愿把孩子送人的，不过中间没有产生任何的金钱关系，没有签相应的抱养手续。目前呢，警方正在与抱养人黄某所在地的公安部门联系，希望找到黄某。同时，警方第一时间还联系到了江某，但是江某一直不露面，就是这个孩子他亲爹，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事儿哈，我们说你这样口头要不回来，没办法了，怎么办？那就得通过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到底这个孩子能不能要回来？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的收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父母才是孩子的抚养人，有义务有责任把孩子抚养长大。如果说随便把孩子给遗弃的话，可能就构成遗弃罪了，甚至会受到刑法的处罚。这个事儿不开玩笑的。刚刚我在刷新最新的新闻的时候啊，我看有个女的，打工女卫生间生了个孩子，从三楼给扔下去了，监控器拍下了抛婴过程。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啊。在哪儿啊？在哈尔滨南岗区一个小区里面，离咱们不远，整个过程都被拍下来了。这个小生命也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人世了。这个过程当中既然被拍下来了，那么这个孩子的妈妈一定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受到刑法的处罚的。如果说生身父母要把孩子送人抚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特殊困难，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而且要有相关部门的人核实情况备案之后才能把孩子送人。也就是说，这小平啊，作为孩子的亲妈，私下把女儿送人的行为他本身就是非法的。同时律师也跟大家说了，这孩子不像小猫小狗，讲话现在小猫小狗你想放家养你还得落户口呢，孩子不是随便就能收养的，他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收养人必须有相应的抚养能力。第二，收养人必须年满35周岁以上。第三，收养人没有生亲生子女，而且只能收养一个子女。如果要收养孩子，必须提供包括收养人的户籍资料、收养人的健康证、没有子女的证明和送养人的户籍资料以及送养人的同意证明等等这些材料。双方要签订一个收养协议，送到民政局去备案。律师说了，说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他们是简单的收养，可能会涉及无效。如果说收养人不愿意返还孩子，那么送养人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这是肯定能够要回来的这孩子。哎呀，好在说什么呢，这个母亲呢，她后悔了。即使说有很多朋友说她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她就把孩子送人的时候，感觉她挺没良心的，但是啊，朋友们，别管怎么说，这是孩子的亲妈呀，孩子还是在自个儿亲妈跟前养啊，能好一些，还是把孩子要回来吧，啊，让孩子啊有一个相对来说更真实的、更健全的、能感受到真实的爱的这个家。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听凤说，接着听凤唠。说武汉市民邓先生啊，怀着复杂的心情，最近发了一条微博啊，没想到啊，这个微博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辩论，到底是怎么一个事儿呢？下面听凤跟大家伙说一说，看看您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邓先生说了，说9号的下午5:30，他10岁的女儿朵朵在湖北大学附近呢，坐上了一辆215路公交车，准备回到位于武昌财贸街的家。上车的时候啊，朵朵才发现公交卡余额不足了，公交司机呢提醒她投币，孩子翻包之后说呀身上没钱，司机说没钱你下去，朵朵就下车了，因为没带手机呀。下车之后呢，朵朵随便找了一位路人呢，借了手机跟邓先生打了电话，跟爸爸说哈、啊，说爸爸你想跟爸爸说，你把给我拿点钱还是怎么着，爸爸想办法。但是呢，这个人呢还没把电话借给孩子，孩子走了将近1个小时才到家，就这么个事儿。说因为家里没有座机啊，想到爸爸妈妈交代过到家要报平安，朵朵急的呀是团团转。恰好呢，邓先生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没关平板电脑，屏幕上还有这个邓先生的微博页面，朵朵发了一条微博，那说已经平安到家了，并且呢艾特了爸爸的两名同事。同事看到微博之后呢，马上转告了邓先生，气急了的邓先生是立即拨打了市长热线，想找一个说法。邓先生说了，说我这孩子还是个10岁的孩子，下车之后要走几公里的路才回家，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司机难道不能人性化一点吗？这邓先生当时很生气，不过后来想到自己也有疏忽的地方，这心情啊才慢慢的平静。话说到了10号的晚上，215路公交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接到了武汉市长热线转来的投诉之后呢，他给邓先生打去了电话表示歉意。根据邓先生所描述的时间段，他们调看了9号

0: 下午5:14到5:46的五台公交车监控录像，但是没有看到邓先生的女儿上车，暂时也没找到当时的车辆和司机。负责人也表示说了，按照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独自乘车，不管身高是否过1.3米，都必须买票。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公交司机原则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确实啊，少了一点人情味儿。说这个人情味儿这个词儿啊，我觉得还挺深的。你说现在啊，因为这个社会发展嘛，需要很多的这个规章制度得跟上，健全起来。但是人情味儿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在咱们生活当中植根在土地里的，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啊，都离不开这仨字儿，是不是？说这个公交公司说了，他们将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会加强对司机的宣传教育，多换位思考，针对小孩啊、老人呐、这些特殊群体啊，多多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他也表示了说，这帮司机呀，也是有儿有女。一般乘客上车的时候呢，先打招呼说自己没钱，司机都会通融的。有可能当时啊，邓先生的女儿卡没钱之后啊，自己就下车了。车队呢，将再把时间段拉长，再查看。说如果属实的话，他们肯定会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的。那么湖北大学的副教授也说了，说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啊，司机应该弹性处理，弹性处理啊，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比如说让孩子留下家长的联系方式，以后再补票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车上耐心人士也可以主动站出来替孩子买票。那么在微博上，网友们对这个事儿的看法也不怎么一致。有网友就同情了，说这个可怜的孩子，这么热天走了几站路，现在人就不能有点爱吗？也有网友说了，说想坐车就得给钱呢，这是规则呀。司机让小孩坐了车，家长可以表扬他；不让小孩上车，家长却不能批评他。这司机按规则办事儿，有什么错呢？也有网友说了，说碰到当时的情况，邓先生的女儿应该跟同学或者老师求助，家长要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不是赞同司机的做法，但是我更希望这个孩子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懂得如何解决。我还是非常赞同最后一种说法的啊，说这个时候家长为什么不能在孩子身上留点钱呢？多了没有？80-10块那是扯，10块8块的还没有吗？3块5块的还没有吗？对不对？包括小朋友打电话的钱还没有吗？虽然说司机是按规矩办事啊，但是规则是规则，咱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家庭当中啊，必须得有人情。同时呢，当父母的还是那句话，孩子遇到种种问题的时候，要告诉孩子一种解决方式，对不对？咱们会跟孩子去交流。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有同样的一类的问题，比如说刚刚这个邓先生的女儿，为什么这时候不能就一个人不借你电话，为什么不能跟第二个人借呢？对不对？如果知道自己兜里没钱了，为什么不能跟司机叔叔商量商量呢？你说真的有人就那么死心眼吗？叔叔，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坐着回家，我下次再坐你车，我一定把钱给你。这话还不会说吗？这都是家长的平时的教育上的一些疏忽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哦、
0: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
0: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1: 嗯
0: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0: 嗯，
1: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1: 嗯、
0: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1: 嗯，
0: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1: 嗯，
0: 而且竟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嗯，那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0: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1: 嗯，对呀、啊、
0: 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坐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坐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哦，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呢？
1: 对
0: 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 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

0: 到的一个
1: 结
0: 果。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了。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是哈，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就是
0: 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1: 嗯、
0: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 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4: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4: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4: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4: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地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4: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4: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4: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0: 嗯，
4: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4: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4: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4: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4: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啊，
4: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0: 实心儿的。
4: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4: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4: 哎呀，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4: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0: 嗯。
4: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0: 嗯。
4: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4: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0: 嗯。
4: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0: 嗯嗯。
4: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4: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4: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0: 嗯，
4: 赌好赌坏啊？
0: 嗯，
4: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4: 哦，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 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个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完睡不着觉啊，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的，没有什么味儿了。
3: 是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3: 哦、
4: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这个。
3: 根据自己情况。
4: 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4: 哎，老师，我现在吧，
3: 还
4: 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3: 你说什么事儿？
4: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3: 血压多少啊？
4: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3: 79/154是不？
4: 轻微高血压。
3: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

0: 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1: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0: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1: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0: 嗯。可以
1: 不想用
0: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
0: 嗯，
1: 哎呀，全有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1: 嗯，
0: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1: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0: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1: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0: 定期复查
1: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0: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1: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
0: 嗯，
1: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0: 不能笑
1: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0: 哦，憋不住尿是吧？
1: 憋不住尿，
0: 这有啥不好说的？
1: 那个、
0: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0: 嗯、
1: 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0: 嗯、
1: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0: 嗯、
1: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
0: 嗯、
1: 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0: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
1: 啊、
0: 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1: 啊、
0: 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1: 啊、
0: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2: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2: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0: 非常痛苦嘛。
2: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0: 明白了吧？
2: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2: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
2: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1: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1: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1: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1: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1: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嗯，
1: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
1: 嗯，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1: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0: 嗯，
1: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哦，肺结节。
1: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1: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1: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1: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啊，
1: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0: 实心儿的。
1: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1: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1: 哎呀，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1: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0: 嗯。
1: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0: 嗯，
1: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0: 嗯，
1: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0: 嗯嗯，
1: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1: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1: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赌好赌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1: 嗯，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1: 嗯，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1: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0: 嗯、
1: 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0: 嗯、
1: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0: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
1: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0: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血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1: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那为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0: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3: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3: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0: 80了，好。
3: 80了，
0: 嗯，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0: 哦。
3: 我身上嘛， 大了。

0: 小小的手术，我挨了五刀。
1: 哎呦，做了五次手术，
0: 挨了五刀。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1: 哦。
0: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1: 红斑疮啊，你啊，
0: 送完睡不着觉啊，哪呀？
1: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一年两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0: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嗯，好。
0: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啊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1: 啊、
0: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六盒，我用了四盒吧。
1: 用了四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你现在是七分口服呢，三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0: 嗯。
1: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1: 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

0: 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0: 嗯、
1: 我这出汗背心儿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0: 嗯、
1: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0: 嗯、
1: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0: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
1: 啊、
0: 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1: 啊、
0: 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1: 啊、
0: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0: 非常痛苦嘛。
2: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
2: 嗯、
0: 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0: 明白了吧？
2: 明白。
0: 但是他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2: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化疗之后嘛，
2: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
2: 哦、
0: 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哦、
0: 啊，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2: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2: 嗯、
0: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的

0: 享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1: 今天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2: 哦，
3: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2: 哦，
3: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2: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3: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2: 啊，您说什么事儿？
3: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就不见好，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2: 啊，肺结节。
3: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2: 变大了是吧？
3: 哦，对，
2: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3: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2: 实心儿的。
3: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2: 哦，
3: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2: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3: 对，
2: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3: 哎呀，没做呢，
2: 还没做呢。
3: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2: 对。
3: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2: 飞了，是吧？
3: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赌好赌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2: 担心吧。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3: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2: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
3: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2: 对，
3: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2: 对，
3: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2: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血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

0: 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1: 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都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这么睡不着觉啊，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啊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张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2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3: 啊、
4: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钙磁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4: 哎，老师，
3: 嗯，
4: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3: 你说什么事儿？嗯，
4: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3: 嗯，
4: 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3: 哦，
4: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跟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3: 血压多少啊？
4: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3: 79/154是不？
4: 轻微高血压。
3: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4: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3: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4: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3: 嗯，可以，
4: 不想用、
3: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4: 嗯？
3: 还有什么情况？
4: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3: 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 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4: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3: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4: 我左侧这边了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3: 定期复查
4: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3: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
4: 嗯、
3: 啊、
4: 嗯、
3: 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4: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3: 对，
4: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
3: 嗯，
4: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3: 什么事儿？
4: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嗯、老师不能笑我，
3: 不能笑
4: 我。
3: 我
4: 现在吧，就是漏尿。
3: 哦，憋不住尿是吧？
4: 憋不住尿，
3: 这有啥不好说的？
4: 那个、
3: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4: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3: 嗯、
4: 我这出汗背心儿啥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3: 嗯、
4: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3: 嗯、
4: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3: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
4: 啊、
3: 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4: 啊、
3: 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4: 啊、
3: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4: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哦！
3: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4: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6: 今天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2: 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0: 嗯，
2: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0: 是好是坏是吧？
2: 嗯，
0: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2: 嗯，
0: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2: 哦，
0: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2: 嗯，
0: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
2: 还真是啊，
0: 对吧？
2: 我前阵子感冒，
0: 嗯，
2: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0: 啊，
2: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0: 哦，
2: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0: 啊，
2: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0: 嗯，
2: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0: 你看看，
2: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0: 是，
2: 这是大事儿。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2: 嗯，
0: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2: 嗯，自以为
0: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2: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0: 你是专业人士吗？
2: 嗯，
0: 对不对？
2: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0: 嗯，
2: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0: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7: 嗯，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

0: 吧，干点活儿，身上哪儿都疼。
1: 嗯。
0: 然后呢，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1: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0: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1: 啊，
0: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1: 啊，
0: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1: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0: 是、
1: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0: 关键
1: 是不需要我了，对吧？
0: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1: 嗯，
0: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1: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0: 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1: 啊，
0: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1: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0: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0: 嗯，
1: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嗯。
1: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0: 有说的
1: 啊，还有处方药。
0: 哦。
1: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0: 嗯。
1: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0: 嗯，
1: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0: 对，
1: 我都说过吧，对吧？
0: 对，
1: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0: 高、哦，
1: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0: 嗯，
1: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0: 嗯，
1: 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0: 嗯、
1: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0: 嗯
1: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1: 嗯，
0: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0: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1: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0: 嗯，
1: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0: 嗯，
1: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0: 嗯，
1: 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0: 嗯，但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1: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0: 嗯，对呀、
1: 啊，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0: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1: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0: 嗯，
1: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1: 都不好，对不对？
0: 嗯，
1: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0: 病魔的，
1: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0: 嗯，
1: 他想改变，
0: 嗯，
1: 他不想这样，
0: 他很焦躁，
1: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0: 对，
1: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0: 对，
1: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0: 嗯
1: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0: 哦、
1: 啊，提前退休了，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0: 嗯，
1: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0: 哦，
1: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0: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1: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静时，
0: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
1: 啊、
0: 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1: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0: 对小肉揪
1: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0: 嗯，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 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0: 嗯。
1: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

0: 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五年八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它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两三回了，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就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
1: 果。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不搭理他，不管他，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了。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那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十五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 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寻求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4: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4: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4: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4: 嗯，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4: 梁老师是这样的，嗯，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嗯，
4: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4: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4: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0: 嗯，
4: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4: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4: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4: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4: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啊，
4: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0: 实心的。

0: 再一个，他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0: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
1: 哦，
0: 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0: 对对对
1: 就
0: 对对。
1: 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0: 哎呀，还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0: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0: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0: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0: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0: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嗯。
0: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0: 赌好赌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真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
1: 明
0: 想
1: 白。
0: 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
1: 对不
0: 扎。
1: 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
1: 好，
0: 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
1: 哎呀，
3: 了。
1: 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3: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3: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 80了，好
3: 八
1: 啊，
3: 十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有好几10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1: 哎呦，做了5次手术
3: 挨了
1: 呢，
3: 五刀，完
1: 哎，
3: 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1: 哦，
3: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
1: 还有
3: 疼
1: 红
3: 起
1: 斑狼
3: 来
1: 疮呢，
3: 都
1: 你啊，哎
3: 送
1: 呦，
3: 我睡不着觉啊！
1: 哎
3: 妈呀！
1: 呦，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3: 是，那倒是。所以
1: 怎么
3: 后
1: 样？
3: 来，
1: 嗯。
3: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
1: 嗯，
3: 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
1: 是
3: 有
1: 不
3: 什么
1: 是？
3: 味儿了。
1: 嗯，好。
3: 那个芳香皂吧，
1: 啊，
3: 我也买了，
1: 嗯，
3: 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
1: 哦，
3: 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3: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3: 那个睡眠 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

0: 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跟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儿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2: 嗯。
1: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2: 嗯。
1: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1: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 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1: 非常痛苦嘛，
2: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哦，
1: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哦，
1: 啊，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2: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2: 嗯，
1: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寻求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
0: 嗯，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哦，肺结节。
0: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
0: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0: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1: 实心儿的。
0: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0: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0: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0: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0: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0: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0: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0: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0: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0: 赌好赌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0: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0: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
3: 哎，
4: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啊嗯，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都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这么睡不着觉啊，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

0: 所以后来我接受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是是，好。
0: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脏稿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这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跟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

0: 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0: 明白了吧，
2: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2: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哦，
0: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1: 嗯、
0: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

0: 适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2: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2: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2: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2: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2: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啊，
2: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2: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2: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1: 嗯，
2: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2: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2: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2: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2: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嗯，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嗯，
2: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1: 实心儿的，
2: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2: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2: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2: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2: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2: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2: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2: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2: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2: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2: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2: 赌好赌坏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2: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2: 嗯，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2: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2: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2: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2: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2: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2: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2: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 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个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呢，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我睡不着觉啊，哎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嘛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3: 哦、
4: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3: 啊、
4: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4: 哎，老师，
3: 嗯，
4: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3: 你说什么事儿？嗯，
4: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3: 嗯，
4: 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3: 哦，
4: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3: 血压多少啊？
4: 血压是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3: 79，154是不？
4: 轻微高血压。
3: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4: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3: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4: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3: 嗯，可以，
4: 不想用、
3: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4: 嗯、
3: 还有什么情况？
4: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
3: 嗯，
4: 哎呀全有了。
3: 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4: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3: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4: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3: 定期复查。
4: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2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3: 啊。那你这样， 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4: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3: 对，
4: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3: 什么事？
4: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3: 不能笑
4: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3: 哦，憋不住尿是吧？
4: 憋不住尿，
3: 这有啥不好说的？
4: 那个、
3: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4: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3: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4: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3: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4: 哎，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6: 今天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啊，你说。
0: 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1: 是好是坏是吧？
0: 嗯，
1: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0: 嗯，
1: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0: 哦，
1: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0: 嗯，
1: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我前阵子感冒，
1: 嗯，
0: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1: 啊，
0: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1: 哦，
0: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1: 啊，
0: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1: 嗯，
0: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1: 你看看，
0: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1: 是，
0: 这是大事儿。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0: 自以为
1: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0: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1: 你是专业人士吗？
0: 嗯，
1: 对不对？
0: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1: 哎，嗯，
0: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0: 嗯，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1: 嗯。
0: 然后呢，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1: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0: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1: 啊，
0: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1: 啊，
0: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1: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真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0: 是，
1: 啊， 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0: 关键是
1: 不需要我了，对吧？
0: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1: 嗯，
0: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1: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0: 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1: 啊，
0: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1: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0: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0: 嗯，
1: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嗯，
1: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0: 有说的
1: 啊，还有处方药。
0: 哦，
1: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0: 嗯，
1: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0: 嗯，
1: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0: 对，
1: 我都说过吧，对吧？
0: 对，
1: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0: 高、哦、
1: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0: 嗯，
1: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0: 嗯，
1: 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0: 嗯，
1: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0: 嗯，
1: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个麻烦了呗。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1: 嗯，
0: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是吧？
0: 对，
1: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0: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1: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0: 嗯，
1: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0: 嗯，
1: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0: 嗯，
1: 而且静说，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0: 嗯，那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1: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0: 嗯，对呀，
1: 对呀，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0: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1: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0: 嗯，
1: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1: 都不好，对不对？
0: 嗯，
1: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0: 病魔的？
1: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0: 嗯，
1: 他想改变。
0: 嗯，
1: 他不想这样，
0: 他很焦躁，
1: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0: 对，
1: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0: 对，
1: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0: 嗯，
1: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0: 哦，
1: 啊，提前退休了。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0: 嗯，
1: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0: 哦，
1: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0: 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1: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静时，
0: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1: 啊，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0: 对小肉揪
1: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0: 嗯，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0: 嗯。
1: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0: 嗯，
1: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0: 嗯，
1: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0: 嗯，
1: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0: 嗯，
1: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0: 对，挺常见的。
3: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那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对不对？
0: 真不算啥大病。
3: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0: 嗯，
3: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0: 嗯，
3: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0: 嗯，
3: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五年八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0: 嗯，
3: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0: 嗯，
3: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两三回了，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额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0: 切飞了，
3: 对，
0: 嗯，
3: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
0: 果。
3: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0: 对，
3: 它没恶变呢。
0: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3: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0: 嗯，
3: 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0: 耽误了，
3: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0: 明白，
3: 是吧？
0: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3: 对，
0: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3: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0: 嗯。
3: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0: 嗯，
3: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0: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3: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了。
0: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3: 又得切。
0: 哦，
3: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0: 嗯，
3: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0: 嗯，
3: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0: 肠带胃？
3: 什么叫肠带胃？
0: 嗯，
3: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0: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3: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它非常的遭罪。
0: 嗯，
3: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0: 嗯，
3: 啊，它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0: 嗯，
3: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0: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3: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十五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恶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0: 嗯，
3: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0: 嗯，
3: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0: 嗯，
3: 非常痛苦嘛。
0: 嗯，
3: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0: 对呀，肯定是啊。
3: 嗯，
0: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3: 掉光了，是吧？
0: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3: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0: 嗯，
3: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0: 嗯，
3: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0: 明白，
3: 明白了吧？
0: 明白。
3: 但是他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0: 明白。
3: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0: 嗯，
3: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0: 嗯，
3: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0: 对，
3: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0: 嗯，
3: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0: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3: 嗯，
0: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3: 对，
0: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3: 那多好啊，是吧？
0: 对，
3: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0: 嗯，
3: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0: 嗯，
3: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哦，
3: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嗯，
3: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0: 嗯，

0: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0: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0: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0: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0: 嗯，
1: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0: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0: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0: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0: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0: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0: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0: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4: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4: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4: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4: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4: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4: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1: 嗯，
4: 这没法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4: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4: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4: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4: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4: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啊，
4: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1: 实心儿的。
4: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4: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级别了， 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4: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4: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4: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4: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4: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4: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4: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4: 哎呀，现在弄了，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4: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4: 赌好赌坏啊？
1: 嗯，
4: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4: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4: 嗯，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4: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4: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4: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4: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4: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4: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
5: 哎，你好。
6: 你好啊，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那跟你通话太兴奋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5: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6: 哎
5: 哎，
6: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5: 啊，沈阳的朋友。
6: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5: 80了，好。
6: 80了、
5: 啊、嗯，
6: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5: 哦，
6: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5: 哦，
6: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5: 哎呦，做了5次手术。
6: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5: 哦，
6: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5: 红斑狼疮呢，你啊，
6: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5: 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6: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5: 嗯，
6: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
5: 嗯，
6: 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的，没有什么味儿了。
5: 嗯，好。
6: 那个蜂王皂吧，
5: 啊、
6: 我也买了、
5: 嗯，
6: 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
5: 哦，
6: 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
5: 啊。
6: 我贴那个脏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5: 哦，神经酸哦，
6: 神经酸嘛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5: 哦，
6: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5: 哦、
6: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5: 对对对，嗯、
6: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5: 啊。
6: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这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5: 用了4盒，我告诉你， 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儿这个
1: 根据自己情况。
0: 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你现在是七分口服呢，三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跟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呀那啥。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比如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非常痛苦嘛。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 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哦，
1: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2: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2: 嗯、
1: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5: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地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嗯，
5: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行。

0: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1: 实心的。
0: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0: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0: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0: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0: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0: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0: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0: 哎呀，现在弄了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0: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0: 赌好赌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0: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0: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为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
3: 哎，
4: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哦，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完睡不着觉啊，哎，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3: 嗯，
4: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
3: 嗯，
4: 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
3: 嗯，
4: 我也买了，
3: 嗯，
4: 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
3: 哦，
4: 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
3: 嗯，
4: 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

0: 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这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跟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1: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塌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1: 非常痛苦嘛，
2: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
2: 嗯、
1: 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
5: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哦，肺结节。
5: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
5: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5: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1: 实心儿的。
5: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5: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5: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5: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5: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5: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5: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5: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5: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5: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5: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5: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5: 赌好赌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5: 哦，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5: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
5: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5: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5: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血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血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5: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血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6: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6: 那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1: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6: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
0: 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0: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 80了，好。
0: 80了、
1: 啊、嗯。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0: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1: 哦。
0: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1: 哎呦，做了5次手术。
0: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1: 哦。
0: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1: 红斑狼疮呢你啊。
0: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1: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0: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嗯，好。
0: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啊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1: 哦、
0: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
1: 眼底素
0: 我也用了、
1: 啊、
0: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嗯、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嗯，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0: 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
1: 嗯、
0: 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
1: 嗯，
0: 哎呀，全有了。
1: 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2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
0: 嗯嗯。
1: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
1: 嗯，
0: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
1: 嗯、
0: 老师不能吓我。
1: 不能吓
0: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 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1: 嗯、
0: 我这出汗背心儿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1: 嗯、
0: 我。

0: 看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背心子、
1: 嗯、
0: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
1: 嗯、
0: 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哦、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哦、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0: 啊、
1: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1: 啊，你说。
2: 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1: 嗯，
2: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1: 是好是坏是吧？
2: 嗯，
1: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2: 嗯，
1: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2: 哦，
1: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2: 嗯，
1: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
2: 还真是啊，
1: 对吧？
2: 我前阵子感冒，
1: 嗯，
2: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1: 啊，
2: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1: 哦，
2: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1: 啊，
2: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1: 嗯，
2: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1: 你看看，
2: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1: 是，
2: 这是大事儿。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2: 嗯，
1: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2: 自以为
1: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2: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1: 你是专业人士吗？
2: 嗯，
1: 对不对？
2: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1: 嗯，
2: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2: 嗯，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1: 嗯。
2: 然后呢，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1: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2: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1: 啊，
2: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1: 啊，
2: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1: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2: 是、
1: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2: 关键是
1: 不需要我了，对吧？
2: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1: 嗯，
2: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1: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2: 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1: 啊，
2: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1: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2: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2: 嗯，
1: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

0: 不知道。腐败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哦？
0: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
0: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这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1: 嗯
0: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0: 嗯，
1: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1: 嗯，
0: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1: 嗯，
0: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1: 嗯。
0: 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嗯，但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0: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1: 嗯，对呀、啊，
0: 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哦，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
0: 啊、
1: 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

0: 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两三回了，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额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就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
1: 果。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它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它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十五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恶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
1: 嗯，
0: 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是哈，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

0: 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胃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血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血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血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血莲提取物。
1: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4: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4: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4: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4: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
4: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哦，肺结节。
4: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
4: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4: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0: 实心儿的。
4: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4: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4: 哎呀，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4: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4: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了，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4: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4: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0: 嗯，
4: 赌好赌坏啊。
0: 嗯，
4: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4: 嗯，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4: 嗯，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4: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0: 嗯，
4: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0: 嗯，
4: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0: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4: 嗯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4: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4: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4: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0: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4: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
4: 嗯，
0: 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
5: 哎，你好。
6: 你好啊，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那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5: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6: 哎
5: 哎，
6: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5: 啊，沈阳的朋友。
6: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5: 80了，好。
6: 80了，
5: 嗯，
6: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5: 哦，
6: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5: 哦，
6: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5: 哎呦，做了5次手术，
6: 挨了5刀。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5: 哦。
6: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5: 红斑狼疮呢，你啊，
6: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5: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一年两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6: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5: 嗯，
6: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
5: 嗯，
6: 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的，没有什么味儿了。
5: 嗯，好。
6: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啊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5: 哦，神经酸哦，
6: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5: 哦，
6: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5: 哦，
6: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5: 对对对，嗯，
6: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哦，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
5: 啊，
6: 眼底素我也用了，
5: 啊，
6: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5: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6: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5: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钙磁疗法 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你现在是七分口服呢，三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6: 哎，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5: 你说什么事儿？嗯，

0: 我说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了，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怎么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0: 嗯。
1: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儿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2: 嗯，
1: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2: 嗯，
1: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1: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1: 非常痛苦嘛。
2: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 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2: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2: 嗯、
1: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寻求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5: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嗯，
5: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5: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5: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1: 嗯，
5: 这没法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哦，肺结节。
5: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5: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5: 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5: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5: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嗯。

0: 三次。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0: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0: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里一样。
1: 嗯嗯。
0: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0: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0: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0: 赌好赌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0: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为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呢，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哦，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完睡不着觉啊，哪，
3: 哎，
4: 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3: 哦，
4: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3: 啊，
4: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 我吧，我叶黄素，我。

0: 我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你现在是七分口服呢，三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让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跟我确诊的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呢、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呢，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0: 嗯，
1: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0: 嗯，
1: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1: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1: 非常痛苦嘛。
2: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 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嗯，
5: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5: 那就在前几年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0: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1: 嗯，
0: 这没法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哦，肺结节。
0: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0: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0: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0: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啊，
0: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1: 实心的。
0: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0: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
1: 哦、
0: 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0: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0: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0: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0: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0: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0: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0: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0: 赌好赌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0: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0: 哦，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0: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0: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
0: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血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血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血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
3: 哎，
4: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完睡不着觉啊，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一年两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

0: 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是不是？好。
0: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0: 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以，
0: 不想用、
1: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儿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

0: 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今天健康全球购
1: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3: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3: 啊，你说。
0: 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3: 嗯。
0: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3: 是好是坏是吧？
0: 嗯，
3: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0: 嗯，
3: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0: 哦，
3: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0: 嗯，
3: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
0: 还真是啊，
3: 对吧？
0: 我前阵子感冒，
3: 嗯，
0: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3: 啊，
0: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3: 哦，
0: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3: 啊，
0: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3: 嗯，
0: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3: 你看看，
0: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3: 是，
0: 这是大事儿。
3: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0: 嗯，
3: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0: 自以为
3: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0: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3: 你是专业人士吗？
0: 嗯，
3: 对不对？
0: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3: 哎，嗯，
0: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3: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0: 嗯，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3: 嗯。
0: 然后呢，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3: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0: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3: 啊，
0: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3: 啊，
0: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啊，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3: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0: 是，啊，
3: 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0: 关键
3: 是不需要我了，对吧？
0: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3: 嗯，
0: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3: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0: 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3: 啊，
0: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3: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0: 嗯，
3: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0: 嗯，
3: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嗯。
3: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0: 有说的
3: 啊，还有处方药。
0: 哦，
3: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0: 嗯，
3: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0: 嗯，
3: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0: 嗯，
3: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

0: 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哦、
0: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
0: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1: 嗯
0: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0: 嗯，
1: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1: 嗯、
0: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1: 嗯，
0: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1: 嗯，
0: 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嗯，那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0: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1: 嗯，对呀、啊、
0: 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去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哦，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啊、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它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啊、对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它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就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明白，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啊，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

0: 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了。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锥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胃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胃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今天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4: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4: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4: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4: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地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4: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嗯，
4: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4: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4: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0: 嗯，
4: 这没法儿，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4: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4: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4: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4: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嗯，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嗯，
4: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0: 实心儿的，
4: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4: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4: 哎呀，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4: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0: 嗯，
4: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0: 嗯，
4: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4: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0: 嗯，
4: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0: 嗯嗯。
4: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4: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4: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0: 嗯，
4: 赌好赌坏啊？
0: 嗯，
4: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4: 哦，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4: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

0: 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手术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哦、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3: 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的，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3: 哦、
4: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嗯、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这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4: 哎，老师，
3: 嗯，
4: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3: 你说什么事儿？嗯，
4: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3: 嗯，
4: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3: 哦，
4: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3: 血压多少啊？
4: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3: 79，154是不？
4: 轻微高血压。
3: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了。
4: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3: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

0: 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1: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0: 嗯，可以，
1: 不想用、
0: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呢、
0: 嗯、
1: 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呢，
0: 嗯，
1: 哎呀，全有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1: 嗯，
0: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1: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0: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1: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0: 定期复查。
1: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0: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1: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导播打电话、
0: 嗯，
1: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儿？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0: 不能笑
1: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0: 哦，憋不住尿是吧？
1: 憋不住尿。
0: 这有啥不好说的？
1: 那个、
0: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0: 嗯、
1: 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0: 嗯、
1: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0: 嗯、
1: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0: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1: 啊、
0: 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1: 啊、
0: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2: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2: 嗯，
0: 那、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2: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2: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2: 嗯，
0: 非常痛苦嘛？
2: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2: 嗯，
0: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2: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0: 明白了吧？
2: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2: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2: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2: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0: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
2: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0: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0: 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0: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全球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5: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地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嗯，
5: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
5: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5: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0: 嗯，
5: 这没法儿，他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5: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5: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5: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5: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5: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嗯，
5: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0: 实心的。
5: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5: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
0: 哦，
5: 这一下子哈，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5: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级别了。 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5: 哎呀，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5: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

0: 国啊，独好独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真道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为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3: 啊，沈阳的朋友。
4: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哎、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都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3: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是好。
4: 那个芳香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4: 哎，老师，我现在吧太

0: 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嗯，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0: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让你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跟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嗯、甲状腺，甲状腺嘛、
1: 嗯、
0: 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
1: 嗯，
0: 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0: 嗯。
1: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1: 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
0: 啊啊。
1: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
1: 嗯、
0: 老师不能吓我，
1: 不能吓
0: 我。
1: 我
0: 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0: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1: 嗯、
0: 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1: 嗯、
0: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1: 嗯、
0: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
0: 啊、
1: 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0: 啊、
1: 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0: 啊、
1: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0: 嗯，
1: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0: 嗯，
1: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2: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1: 10年间切了3次胃，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0: 嗯，
1: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0: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0: 嗯，
1: 非常痛苦嘛。
0: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2: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2: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2: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
0: 嗯、
1: 睫毛都掉没了，
0: 嗯，
1: 是吧？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0: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2: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2: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0: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 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2: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2: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2: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2: 对，
1: 嗯，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2: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2: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2: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2: 明白。
1: 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2: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2: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2: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2: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2: 哎，
1: 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2: 嗯，
1: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2: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2: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2: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2: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2: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2: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雪莲提取物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2: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2: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
2: 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今天健康寻求购
3: 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5: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5: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5: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5: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
5: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嗯，
5: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5: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5: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1: 嗯，
5: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哦，肺结节。
5: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5: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5: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5: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5: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啊，
5: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1: 实心的，
5: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5: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
1: 哦，
5: 这一下子哈，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5: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5: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5: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5: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5: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5: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5: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5: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5: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5: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5: 赌好赌坏啊。
1: 嗯，
5: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5: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5: 哦，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5: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5: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5: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5: 嗯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
5: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5: 咱岁数大了哈，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5: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本身这个雪莲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
5: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6: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6: 那为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1: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6: 哎
1: 哎，
6: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6: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 80了，好。
6: 80了，
1: 嗯，
6: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6: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1: 哦。
6: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1: 哎呦，做了5次手术。
6: 挨了5刀，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1: 哦。
6: 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1: 红斑疮呢，你啊
6: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1: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6: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嗯，好。
6: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啊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完了。 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6: 神经酸呢哈，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6: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1: 哦、
6: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嗯、
6: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
1: 啊、
6: 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
1: 啊、
6: 眼底素我也用了、
1: 啊、
6: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 0.2，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嗯、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
6: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嗯、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
6: 哎，老师，
1: 嗯，
6: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嗯，
6: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6: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1: 哦，
6: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6: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6: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6: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6: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6: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6: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
1: 嗯、
6: 甲状腺，甲状腺呢、嗯、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呢，
1: 嗯，
6: 哎呀全有了。
1: 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6: 我妹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6: 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6: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2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
6: 嗯嗯。
1: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
6: 嗯，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6: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
1: 嗯，
6: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儿？
6: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
1: 嗯、
6: 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6: 我。我现在吧，就是漏尿。
1: 哦，憋不住尿是吧？
6: 憋不住尿。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6: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6: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天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1: 嗯、
6: 我这出汗背心儿塌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1: 嗯、
6: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1: 嗯、
6: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呀那啥。
1: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6: 啊、
1: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6: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6: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要提示大家这条好消息，近期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攻，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更好地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2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您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很高兴咱们又相聚了。刚才呀，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人不生病，其实就是在攒钱呢。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攒这钱够，觉得银行有存款，自己这养老退休金够用。其实我告诉你，大病一场你就啥都知道了，住上一回 ICU 重症监护室，你就啥都明白了。一天是10000块钱打底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攒的这点钱不够干啥的。你还别不信，就当你躺下的那一刻，就银行里的那点存款就跟纸一样不禁慌。所以说保护好自己，一天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攒钱了。一天乐乐呵呵的，就是攒钱了。一天没病没灾的啊，哪也不疼，这就是攒钱。所以千万别和自己的养老钱过不去，困了你就睡，饿了你就吃，馋了你就喝点儿，别没苦硬吃。本来咱们就不富裕，
8: 可千万别再把自己给折腾病了，只要没病没灾的，那就等于咱们挣了一笔大钱呐，咱们得会算账啊。所以说学点中医，会点中医，不吃亏。就这些天啊，教你的这些个办法你就用吧。你比如说头疼啊，脑袋啊，你别管是脑瓜顶疼还是偏头疼，你就按我教的来，你就按那个帅骨穴这个位置，就耳朵尖向上啊，1.5寸，也就是一个指肚那么长吧，就这位置你仔细摸一摸，你能感受到里边有那个血管在跳动，你就按这个位置，这个手指头顶住了，你就按，你就揉，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行。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这个书的封面，这个大封面啊，就是整个一个人的侧面脸，帅骨穴这个穴位标记的可清晰了，你都不用拿那个放大镜，拿那个老花镜去看都不用，因为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书啊，这是标准的大图册。你比如说头部、脸部这些穴位啊，这大小跟咱们真人这个脸和脑袋上的大小是一样的啊，是按照1:1这个比例啊给你刻绘出来的。为啥叫大图册啊？大呀，特别清晰，特别大，图上这些穴位呀是一目了然啊，你怎么翻你翻吧，因为它不是那个普通的纸张啊，你普通的那个纸张翻几回可能不小心啊就给撕坏了，这一张一张就跟那个挂历纸一样，那甚至说比那个挂历纸还厚，50多页，有定价的。这东西啊，你就用吧，甚至能留给你孩子用。啊，有人说这玩意儿给孩子留有啥用啊？有啥用？那用处可大了。就我跟你讲的这个帅骨穴，它能解决头疼，就这帅骨穴。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封面就是这个穴位呀，你一下子就能找着，你对照着自己的这个位置你就揉这穴位吧，你1天2天3天你就看这效果吧，这个头疼啊慢慢的就好了，你学会了这永远是你的啊，家里边谁是小孩啊啊，你不管是谁，对不对？儿女啊，这难免有一天啊，这个用脑过度啊，是怎么的，出现不舒服了，头疼了，那你就告诉他这个穴位啊，让他揉呗。中医中药啊，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易懂，完了之后还怎么的，操作方便啊，一会儿可能这头就不疼了。所以这东西呀，谁说留给孩子没用啊？你像我有一个失眠的病人啊，就是在我扎针灸的这过程当中啊，他就学了不少东西啊。那咱先说他这个失眠的事儿，失眠多少年了啊？他是怎么事儿呢？以前呢是单位会计啊，他那个单位还不大，也就能有100来人吧，所以很多体系上呢还不是很完善。过去上班啊，这知道啊，这厂子你不管是谁用钱啊，你是不是都得经过会计啊，经过出纳呀啊，你得签字的，完了之后才能把这钱啊给你提出来。他那个领导呢，每次用钱呢就从来都不签字，所以多少年下来就很多账对不上了。你看他本身就是财务人员，所以对这东西呢他也很敏感啊，成天呢就合计这事儿。你说这账对不上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加上自己转眼快50多岁了，说到最后你再说弄个晚节不保，账对不上了是不是，你说你把这钱弄哪去了，你自己花了是怎么的，所以整天呢忧心忡忡的，就成天呢心事可重了，你瞅的就像经历了啥事儿似的，就成天那个眉头紧锁着，成天像合计啥事儿似的。有时候啊，老伴就问他啊，他也不爱说呀，就是总憋在心里， 这一来二去呢，心脏就总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就疼，最要紧的就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一开始

0: 呢，自己买点那个睡觉药，后期这个睡觉药也就安定片呗，吃完了之后都不管用了，所以一来二去这个病不就严重了吗？完事就到医院来看病了。正好那天我出诊，这每一个睡不着觉的人背后其实都有故事啊，就像糖尿病似的。有时候我跟糖尿病人说，我说每一个糖尿病病人背后都有故事。说这病怎么得的？我说你指定知道，在某一阶段指定是有一件事你没解开啊，你没想开，你忧思忧虑，最后淤在那地上了，把脾给淤坏了，把肾给淤坏了，他指定是这样的。就像女同志冠心病似的，指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这个原因呢，不是你气不足了，不是你血不足了，这不叫原因。中医讲这叫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怎么造成的这个疾病的原因，这叫病因。所以女同志冠心病，我今天跟大伙说了，就是气的，就气滞血瘀瘀出来的。所以堵啊，前胸后背疼啊，它不通啊，对吧？那前胸后背疼，那久疼必瘀啊。所以冠心病、糖尿病都是如此，都有故事。失眠也是一样的，当时我给这女同志开的方，下的针灸。那么治疗失眠的原则是什么？有人说得补啊，补这个补那个。我告诉你，失眠这个病啊，不在于补，它怎么补都补不好，它压根儿就不是补的事儿。失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心里边有个结打不开啊，心里边想不开，有事儿啊，淤在这地上了，明白没？都在那个心口窝那淤着堵着呢，都在脑袋里边淤着堵着呢。讲话呢，心事重重，合计的事儿贼老多，所以你得给他把这个结打开，老百姓讲话呢，你得给他这个疙瘩解开。所以治疗原则呢，就是化瘀、化堵、化梗阻。首先在用药上，舒心汤，全面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还得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这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一副药，一天一副，这药你喝下去，一天喝上2回。这里边龙骨化你看不见的瘀，就你身上看不见的瘀，丹参，它能够化你心里边的瘀。沙参呢，能化你脑袋里的瘀；黄柏呢，化你全身血脉里的瘀；这个牡蛎配合龙骨，就是化你看不见的瘀。龙骨是龙的化石，是陆地上的。那牡蛎呢？牡蛎是海里的，是水里的。所以这药啊，是水陆结合的，就全面化瘀，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全面给你化开。同时呢，我给他配合针灸。那你像失眠的病人呢，一般扎哪儿呢？首先有4个穴是必须要扎的，叫四关穴。这个四关穴必须要扎。那什么叫四关穴呀？我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了。四关穴也叫4个关卡，4个穴位，手上2个，脚上2个。这就是人身上上下的关卡。手上2个，左右2手每个手上的合谷穴，脚上2个，左右2脚上面的什么太冲穴。你治疗失眠，治疗抑郁，很多人他不明白，一个失眠你不扎脑袋，你扎什么手和脚呢？那我治疗腰托，我还不扎腰呢我治疗落枕，我还扎手脖子呢。所以这就是啥经验，你就用吧。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讲的真好，我听得明白，我心里舒坦。但就像我讲的，你别光听热闹啊，我讲到重点的时候，你得往心里记呀，你得往那小本上记呀，你别整嘎巴纸 是不是、啊、完了之后记完了整来整去整没了，你整个小本儿，我这苏阴汤你记下来没，科数都记好没，刚才讲的这四关穴你记住没，哪四个穴位，两个合谷穴，两个太冲穴，加一起四个穴位，俩手俩脚，这叫四关穴。治疗失眠抑郁啊，离不开这四关穴。同时头顶上还有四个穴位，叫四神冲。你先找到这个百会穴。这个过去啊，这个地上叫啥呢，这小孩叫囟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啊，哎，他这个脑骨没愈合呢，所以这地上呼哒呼哒的，就这地儿。长大之后慢慢他就闭合了，所以这个地方叫百会穴。有人说这个穴位怎么找啊，我刚才这么说你要找不到的话，我再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这两个耳朵啊，两个耳朵尖摸着没，哎，完了之后你从这个耳朵尖啊往另外一个耳朵尖啊去画一条线啊，这么一画是不是一条弧线，那么这条弧线的终点就是百会穴了。你摸这地方有个坑啊，平时就有病的啊，睡不好觉的啊，睡不着觉的，就这个地方你揉一揉，你按一按，包括想活到八九十岁的，那么想活的每天呢啊健健康康的，你都揉一揉这个穴位。那么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有一个手指肚的那么个位置，还有四个穴位，这四个穴位呢就叫四神冲。你睡不好觉的，你平时啊你就给我揉这个位置，它化瘀啊，每天你就揉吧。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54页，上面记载的第一个穴位就是四神冲，非常方便，你到时候就找吧。所以治疗失眠抑郁啊，你记住两点，一个四关穴，一个四神冲。这不嘛，这女同志我连给她开汤药加上针灸一个多礼拜，就明显的见到起色了啊。有的时候改我那诊室啊，就扎针灸的时候就呼呼睡上了，这边扎着针灸呢，那边啊呼噜声都起来了。因为我这个患者他不光失眠啊，他还有点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啊，还有腰托颈椎病。所以有时候啊，我给脑血栓病人看病，给脑血栓病人扎针灸啊，他在床上他也跟着听。后来他治疗能有半个来月吧，针灸就撤了，就让他自己回家喝汤药。慢慢呢他这病也就好了。有人说那他这回去做了财务，那心里边不还是个事儿啊。你看有一天治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怎么得的这抑郁失眠，就说起这个事儿了。我说现在那法律都健全了，现在如果要查案主要看这钱流向了哪里，这钱也没流向你家，也没流向你，最后不得查这钱花在哪儿了吗，让谁花了，你也没花也没流向你，所以你担心个啥呀。我这一说他说对呀对呀，是这么个事儿啊。说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我这一说他心结解开了。后来大概也就有一年多吧，有一天我在那诊室看病呢，他特意上我这儿来啊，就到我这屋就跟我说啥，说杨主任呐，你救了俺家老头一命啊，没有你啊他就过去了。他这一说给我造一愣，我说我也没见过你爱人呢，怎么我就救他一命啊。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俺家老头啊爱喝酒，完事呢有高血压，单位体检的血脂高，那不吗，那天自己啊就说不舒服就迷糊，走道俩脚没有根儿，我还特意上药房给他买那降压药回来让他吃，到晚上的时候啊难受啊，饭也没吃。我说老赵啊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这心疼钱呢，说啥也不去。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这一看这一天没吃东西了，这也不行啊，我就给他下了点清水面条， 他勉强的能吃了小半碗，等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呢就吐了，吐完了自己还能往屋里走啊，走着走着那腿就不知道咋地了，就一下子就坐床边上了，给我吓得赶紧去扶他，我就喊，我说老赵老赵，你喊他他也知道啊，但说啥他也站不起来，完我就看他那嘴里往下淌那哈喇子，要不怎么说我在你这段时间呢我没白扎针灸呢，我听你讲过呀，一旦这个脑血栓发生了千万别动它啊，赶紧的打120啊，别慌，打完120啊，给他那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每一个手指头啊都得扎出血来，就哪怕扎不出来也得想办法给他挤出来点，千万别在那干等着120，关键时刻这招能救命。这不吗，杨主任，你给我看病的时候你不讲过这事儿吗，我在那躺着扎针灸的时候我就记住这话了，一开始啊我合计找个锥子没找着，就找到了俺家里边那缝衣服的那针，按理说应该消消毒，说用火烧一下，当时呢也没想起来啊，我拿过来在衣服上蹭了蹭，我就开始给他那十个手指头尖挨个放血，当时啊给我整的一脑袋汗，这放完血没多长时间120来了，这不昨晚嘛就给拉到咱们医院了，那现在在那个住院部住院呢，我说怎么样啊现在呀，他说主治大夫说了，说送来的挺及时啊，完事还让我看片子呢，说这块堵了但面积不大，说挺及时，还问我说你懂中医啊，我说我是杨大林主任的患者，他给人治病的时候啊讲过这方面的急救，我也是头一回，那主治大夫就说了有这一回就行啊，啊有没有这一回呀、啊、估计你家那位呀、啊、就影响胳膊腿了，你看现在最起码没啥影响啊，这等于救命恩人，哎呀给我说的啊，所以杨主任呢我就特别感谢你，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讲，咱学点中医不吃亏啊，学点中医你不上当，最起码你不任人摆布啊，所以中医入门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是说为了就业，也不是说为了去念什么硕士，为了读个博士，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掌握多少东西，从基础学啊，就是带带拉拉的学，你像有的人说那学中医啊得需要极高的悟性啊，得有那个太上老君一样的师傅，得有无数病人的验证，我说实话咱们多少懂点中医不是为了当华佗，是为了自己家人，对不，为了自己，你说关键的时候你能指望谁，你打120那人家来还得40分钟到一个小时呢，如果真是那疾病你别说一个小时，10分钟你都等不了，对吧，所以你懂点你会点，指不定什么时候啊就能用上啊，甚至说就能救人一命的，你哪怕只用上那么一丁点儿，对吧，用这一丁点儿，所以啊多少懂点中医，你会点中医他不吃亏，就像刚才我说的这女同志，最起码说她爱人在她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了，你要不然你知道那脑血栓几分钟的变化它都是很大的，为啥很多人一开始腔隙性脑梗，等再发病那就是脑血栓了呢，等再发病脑血栓的面积就更大了，很多时候啊就那么一瞬间啊，短暂的一瞬间那个血栓迅速扩大，这个人就瘫痪了，所以十个手指头尖挨个放血等同于帮助他化瘀，手和脚是末梢，人突发脑血栓的时候这个手脚是凉的，因为血都淤在脑袋这个位置了，所以末梢的血是不循环的，是凉的，那这个时候你真是放血等同于帮他化瘀了， 这血放出来点儿，这血就能循环点儿，那脑袋那血栓这位置它就能松快点儿，它就能缓解点儿，所以关键时刻它就能救人一命。那么手指头尖这位置叫什么呢？有这么个穴位，我一说大伙可能就知道了，叫十宣穴。脚趾头上也有，如果你为了安全起见，你记住，一旦突然来病，这话呢也跟老伴说好，就十个手指头尖十个脚趾头尖你挨个放血，扎不出来的你想办法给它往外挤出来点，就家里人最粗的干缝纫活的那针就行，平时啊你给它别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对吧？你别到时候用着了可哪去找，再一着急找不着，对吧？耽误事儿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急用啊，放在一个容易能找到的地方。就我跟大伙说这招，其实帮助了很多人，甚至说帮助了很多家庭，很多按我说的去做啊，最后出院的时候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还是那话，学点中医你不吃亏啊，我大林真心教，真心的告诉你，我就怕你不会，我还自己掏钱给你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是彩色图谱，里边那个字体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很清楚也很大，而且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呢，56页，每一页的厚啊都像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呢，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印刷的老清晰了。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我呢也是跟大伙见面了，一份心意送给让大家，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有了这个穴位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不一下子就能找到了吗？啊，明天呢我这电话号码就最终能确定了。你听好了，明天有2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我公布我的电话，这样呢就方便咱们之间交流，你是咨询疾病，你是电话问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方便交流。第二件事呢，给大家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大家就可以报名参与，你打电话报名，你只有报上名呢我才知道你需要啊，你要不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谁需要，最起码我得知道我要给你，我得往哪给你邮寄呀，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别到时候邮寄错了，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整准称的，电话号码呢也整准称的，我送你这个图册不光是图册，这是一份情，所以明天我第一时间我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呢报名参与，注意听讲话了别溜号，注意听着点电话啊，把电话记下来，然后呢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大图册啊，穴位大图册免费送给你的，都听明白了吧？那咱就先歇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就接着讲。昨天下午啊，这个节目主持人啊跟我说了那么两句话啊。主持人说，现在中医可挣钱了啊。他说我们县城有一个中医大夫，人家是最早有车的，就治疗一个鼻炎，那人一天老鼻子了。我说咋治的呀？这主持人就说，就给你一个小纸包啊，也不知道是咋治的。我就笑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呐，他借这个发大财，如果都是这种心理，我想中医也不可能传承上千年。如果一切都冲着钱看，我想当年的张仲景也不至于写出《伤寒论》，也不会写出《金匮要略》，那写出来就传给自己儿子多好啊，对不？你要知道张仲景之前是干啥的，东汉太守。什么叫太守啊？就那官啊，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了。人家放着市长不当，弃官从医了，所以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你要知道，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写了一辈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写，一辈子啊，人有几个一辈子啊？中间写一半还丢了，完事又重新写的。写了一辈子，记录了18000多种中草药。如果说他为了钱，他留给自己儿子多好啊，父一辈子一辈传下去呗，挣钱呢。如果这个格局，我告诉你，那中医没个发展。那药王孙思邈，皇帝亲自赐给他大黄袍，而且还一个劲儿的挽留他啊，让他在那个朝廷上做官，人家不做，回到百姓身边去给百姓看病，所以有药王阁。因为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人，所以过去讲没有医德者不能行医。如果我有私心，我也可以这么讲，我专治结石，就那鸡内金给你打成粉，一包一包的，谁知道里边是啥呀？我再配上点其他的药粉，你分辨都分辨不出来。我把那个海飘消也给它打成粉，也包成一包一包的，完了专门治疗这个跌打损伤，治疗这个刀枪出血，就咱说那伤口不愈合，他指定挣钱。那我为啥还一句一句的告诉给你，甚至我还怕你听不清，仔细的教给你。如果说中医总是一天神经兮兮的靠什么偏方秘方去治病，我告诉你，中医没个发展。人呐，你得把心打开。就主持人说的那个治疗鼻炎的，我都经历过。那是80年，当时有一个区啊，有个老太太，不知道在哪儿搞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秘方，就用那个黄纸啊包那药粉，直接吹入病人的这个鼻腔当中。不一会儿，这个病人鼻子里边就流出大量的黄色液体，吹了几次啊，这个黄疸呢就逐渐下去了。那个时候，你像当时板蓝根呢、鸡骨草啊、甘泰乐啊，那都断货了，所以求这个老太太买药的人老鼻子了，所以这老太太怎么的就趁机发了一笔，一包不到2克的药粉，当时卖多少钱？你猜？卖15块钱一包，那暴利得暴利呀！当时我就跟我师傅还说起这事儿呢，我师傅讲话了，故弄玄虚，雕虫小技， 我说是。

0: 然后就给患者用上，一样的效果。我师傅就说，你把这个方跟卫生院说，让他们上报，最后卫生院卫生所都在用，2毛钱一包，那老太太瞬间就没了生意。当时我还问我师傅呢，我说师傅啊，这钱你为啥不挣啊？我师傅就讲，人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不挣不义之财。果不其然，那老太太是挣了很多钱。后来呢，他那儿子耍钱耍得可厉害了，最后欠人家外边很多钱，最后听说是让人家给打死了。所以不义之财最后就祸及子孙。你看很多中医啊都很清贫，你不用问，人家子孙也好。所以治病救人干啥的？给子孙后代积福呢。后期你看我调到黑龙江中医学院，哈尔滨有一个老中医，专门治疗啥呢？就专门治疗那个鼻炎、鼻窦炎。他那个门诊呐，整天就是车水马龙的。他的治疗手段呢也很特别，就是整一块小胶布，上面呢给你撒上一些药粉，然后给你贴在那个印堂的位置，贴一个星期才能揭下来。揭开之后，印堂这个位置啊会有少许化脓样的分泌物。他一般呢会对这个患者讲啊，或者跟这个患者家属说，你看这个鼻窦腔内的脓液我都给你拔出来了啊，你这个鼻窦炎就好了。真好了吗？只要稍微有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后来呢，我有一个患者拿着这包药粉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看这什么东西，因为是药粉，人家其实就是怕你知道，所以给打成细粉了。我一闻，我说这味儿倒是挺熟悉，但是呢，你让我现在就说它是什么，我肯定说不上来。我说你先放这儿吧，有时间呢我合计合计。那段日子就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合计，我就拿着这个药粉到药房去做对比啊，思考好几天。后来有一天想起来了，什么东西，这不就是白芥子吗？我一说白芥子，很多人可能感到陌生。白芥子是什么玩意儿？我一说可能你就有印象了。这个三伏贴里边有那么一味药啊，就是白芥子。大家贴服过没？但是整个三伏贴都已经给你调好了，你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但其中有一味药就是白芥子。有机会啊，我把这三伏贴里边的药给咱大伙公布出来。你贴一次现在得100-200块钱，我要教会你，你自己做，100-200块钱够你贴10年的了。那咱接着说这个白芥子，因为白芥子这药啊可以祛风祛热，所以鼻炎呢、鼻窦炎呢，你贴上它就有作用。你再加上白芥子有刺激性，所以贴在印堂上几天，自然而然这个位置啊就会化脓或者是有脓液表现。所以你说学点中医重要不？什么都懂点。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2003年我遇到一患者啊，这个时候啊我已经开始在北京工作了，这病人呢从密云来的，离北京不远啊，是一位农民，就跟我讲说这病啊看了很多地方，都让他上北京安定医院去。有人说这个北京安定医院是干啥的，过去叫疯人院，就专门治疗那种精神病患者的，所以找我的这病人呢，别人都认为他得了精神病。他就跟我讲说最近半年呢每天晚上做梦，他做的这个梦啊非常奇怪，每天晚上都能梦到红色的东西，每天晚上都是跟这个红色打交道，不是红旗飘飘啊，就是满身被缠着红布，就连梦境当中的房子高山大海都是红色的，每天晚上只要一合眼就乱梦一通，讲话了云山雾罩的，给他整的心烦意乱的，精神恍惚，食欲不振，饭也吃不下，活也干不了，完事呢还整天唉声叹气的啊。你上医院跟大夫说大夫就让他上那个安定医院，所以没办法了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我一看这舌头通红，我说你大小便怎么样啊，大小便正常，我说那我给你把把脉嘛，我这一搭脉弦脉。有人说弦脉是什么脉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弦脉啊一般多是瘀症，就心脏这个地方瘀阻了啊，这一瘀阻不要紧，这心火就上炎，心神被困了。所以当时我给他开方龙骨30克，丹参20克，沙参10克，黄柏10克，牡蛎15克，另外灯心草5克，其实就是舒心汤加了灯心草。那这个方子里边为什么龙骨用到30克呢，为什么丹参从正常的10克翻倍用到了20克呢，因为这个病人心里的瘀太厉害了，所以你看他梦境当中什么都是红色的，就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血瘀的有多厉害，所以当时加入了灯心草，同时也加大了剂量。灯心草这里边主要起到一个去心火的作用，病人回去吃了能有10多天吧，就回来复诊告诉我也做梦，但是梦中的那个颜色呀用红色就变成正常颜色了，这就说明啥呀，他心中的这个瘀在一点一点的缓解呀。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一看这舌头颜色好多了，我回去接着用吧。当病人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怎么做梦了啊，生活就一切正常了，我们俺就聊起来了。他呢50多岁啊，是个光棍，就一直没结过婚，最早呢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但家里太穷了，人家女方家呢说啥不同意，所以呢这个女同志就嫁给外村人了。后来呢这个女的丈夫死了，这女的就带着孩子又回到这个村了，她就瞅着这娘俩不容易，总去帮她干活，这一来二去这村里边就风言风语喽，一个寡妇一个光棍，那你说在一起是不是，在村里边就成了这个所有人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他呢的的确确有这么个意思，毕竟是有感情的，女方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呢碍于孩子啊，你看这事要是搁城里可能就不算啥事，但是你搁农村他好说不好听啊，对不，完事呢也害怕对孩子不好，所以两个人呢就迟迟的都没表态啊。但这男的呢就一直啊对这女同志特别好，包括说对女同志家的孩子都特别好啊，你看自己舍不得，但对这孩子特别舍得，过年给钱给买东西，就买衣服啊买啥的啊，就拿这个女同志的孩子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后来呢这两人的岁数就越来越大嘛，完了之后就想着挑破这层窗户纸，结果孩子大了孩子不同意啊，孩子不同意，说啥都不同意。没事呢他就回想起这些年对这孩子的情景，讲话了百般好换不来一个好啊，这道坎儿就在心里憋定慌， 上了一股火，所以就一下子落下这么个病根。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不同意也正常，在他们角度他们不接受也正常，我说关键是你们两人最终的日子不是你们俩人过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8。我说那女同志呢？她多大呀？她52。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彼此之间还能干点啥？不就是有个伴儿吗？我说这个事儿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急于这一天两天的，彼此之间呢都给点时间，也别逼得太紧。但首先话说回来，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别到时候真在一起了，完你躺下了，人家还得伺候你，那孩子更不能同意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你把身体调好，自己亲手立脚的，用不着孩子操心，这多好啊。这苏心汤啊，你把这灯心草去掉，然后把那龙骨的颗数呢调到15颗，丹参的颗数呢调到10颗，这药啊你再喝上它一段时间，再调一调，再化化瘀，就这么的高兴回家了。后来他这病也就慢慢好了。所以这些年我对病人对患者啊，我对谁都行，我永远是一颗温暖的心。可能我看病不可能看一个好一个，但我一定会耐心讲解，跟病人交流。你像现在很多大夫跟患者说话都说不上5句话，5句话都说不上，你说那有什么交流啊？我一般跟病人患者交流，看病更要交心。我不是今天这样，就我从年轻那时候就这样，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从哪来的，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些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不管心里有多纠结啊，不管心里有多委屈，只要患者一到，马上私心杂念呢都抛在脑后，心里就一个念头，就是尽自己所能解决病人的痛苦。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村里有一个人患脑血栓了，那个时候瘫痪在床啊不能行动啊，我就每天背上药箱子来回往返的去给他治病，上他家给他扎针灸。有一天下大雨，那雨下的老大了，农村的道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现在还记得不，它不像市里说都是柏油马路好走，不是，农村的道都是土道，一下雨泥古千秋的啊。这病人家呢住在哪儿啊？住在北山头啊，半山坡那个地上，你就可想而知，这么大雨这么拧个道，完事儿我这腿脚还不好啊，你平时还行，一下雨完了啊，你说这天咋出行？是去还是不去啊？那个时候呢他不像现在有电话，是不是啊？你说你去不去你跟人说一声啊，甚至说你通过电话啊你能了解人病情，你要不去你啥都不知道。你说你不去啊，讲话了这么大个雨，人也说不出啥来，因为本身自己腿脚就不灵活，这论东北话讲，你要真去那你不出门早摔吗？但是我一想，已经给他治了几次了，已经到了恢复期最关键的时候了啊！你要及时有效的给他针灸刺激，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恢复啊更彻底，恢复的程度更快。就半身不遂这病啊，你别说那时候，你就搞现在啊，你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你试试。所以有啥别有病呢？所以当时啊，为了能让他得到及时的治疗，也可以说是想让他能够恢复得更好啊，我就冒着雨去给他治病。当时那天阴的，白天跟黑天一样，我就拿着这个手电筒一点一点的往他家走，走到半路由于路滑，我这腿呀也没吃住劲儿，这一下就摔倒了。本身呢我这药箱子啊，我就害怕摔坏了，我就得绷着它，所以在摔倒的那一刻呢，下意识的就用手啊去抱那药箱子，结果呢这脑袋一下子就磕地面上了，当时磕了个口子，完了之后鼓了一大包啊，当时呢就连滚带爬的啊赶紧站起来就往他家走。 当时这病人呢已经脑血栓有半个来月了，基本上是属于失语状态，就说话都费劲，巴拉孙子不听使唤，右侧的这个上下肢啊已经完全失去这个活动能力了。当时我给他扎针灸，扎在哪儿呢，就是扎后脑这个说话的风府，还有这个什么呢，哑门这两个穴位啊，还有下巴壳底下的这个上廉泉，包括那一侧不能动换的胳膊啊，给他扎的闭闹穴、曲池穴，大腿上的风市、足三里啊，这些穴位我都给下针了。这个针灸啊，不是说你给他扎完就完事了，不是，你扎完了之后啊，你得给他捻转，你得给他提插啊，就行话讲，病人得得气儿，你这样才会有效果。其实呢，扎完之后你得行针。什么叫行针呢？就像刚才我讲的，你得捻转，你得提插，哎，你这么一动，哎呀呀，哎呀，麻了麻了，哎呀，酸酸，还有这胀胀，哎呀胀，感觉这地上特别酸胀，特别的啊，这酸胀疼痛啊，沉胀的慌。你看要的就是这效果，所以扎完穴位你得有酸麻胀的感觉，你这样这个病人他才爱好。那下雨那次呢，我给他扎完之后，那都好多天说不出话来了，突然间来了一句说我要撒尿。当然了，他说的没有这么清晰啊，就我要撒尿啊，快接着要出来了。就那一刻啊，当时我眼圈都湿了，真的不到两个月最后奇迹般的站起来了。所以说学点中医不吃亏，这不吗，我给大伙准备了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之前你就在想说，大林老师讲的这些穴位好是好啊，而且呢我听着也适合我，那我找不着啊，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啊。其实早在几天前我就有这么个想法了，正好呢我同学的学生是北京中药大学医学博士，他认识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这个吴教授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有中号挂历那么大，就挺大一本啊，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里面的字体印的也很好啊，字儿很大，这个里边的穴位标记的呢也很清楚，都是彩色的，挺厚，56页，每一页厚的都像过去那个老挂历纸，而且都带着油膜防水啊，就你怎么戳啊，你怎么去蹭它不带掉色的，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呢也非常好，每一本的定价呢是30块钱，但你买不着。我跟你说30块钱呢，也不是说我要收你30块钱，人家实实在在就是定价30，但你买不着。那我呢给大伙呢争取了3000来本，完了之后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伙，免费送，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自己出这个钱，你就不用出钱了啊，我送给大家伙，这是我的一片心。有了这个穴位大图册，我讲了什么穴呀，你对照着是不是一下就能找到了，而且呢你不用拿那个放大镜啊，不用拿那个老花镜，你都能看着。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大家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明天呢我这个电话号码就能确定了，所以明天两件事啊，我再说一遍，明天两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方便咱们之间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呢、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了联系方式了，就是方便咱们以后交流。那二一个呢，就是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明白吧，得报名。为什么这两天没送给你呢，咱们没有这个电话，所以说你没法报名，你得打进电话报上名，我最起码得知道我给你往哪邮啊，对不对，我得知道你是谁呀、啊、叫啥住哪啊，我得给你怎么邮寄呀、啊、 是不是你得报名啊？而且到时候你得跟这个学生啊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把那个电话啊地址啊都整准称的。因为我送你的这个图册不光是图册，它是一份情，所以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啊，大家伙呢第一时间呢你就可以报名了。注意听着点，我明天一公布电话的时候呢，你赶紧给他记下来，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讲到这儿吧，咱明天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两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两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您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

0: 寸，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要提示大家这条好消息，近期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属于内部专攻，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更好地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2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您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很高兴咱们又相聚了。刚才呀，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人不生病，其实就是在攒钱呢。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攒的钱够，觉得银行有存款，自己这养老退休金够用。其实我告诉你，大病一场你就啥都知道了，住上一回 ICU 重症监护室，你就啥都明白了。一天是10000块钱打底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攒的这点钱不够干啥的。你还别不信，就当你躺下的那一刻，就银行里的那点存款就跟纸一样不经花。所以说保护好自己，一天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攒钱了。一天乐乐呵呵的，就是攒钱了。一天没病没灾的啊，哪也不疼，这就是攒钱。所以千万别和自己的养老钱过不去，困了你就睡，饿了你就吃，馋了你就喝点，别没苦硬吃。本来咱们就不富裕，可千万别再把自己给折腾病了。只要没病没灾的，那就等于咱们挣了一笔大钱呐，咱们得会算账啊。所以说学点中医，会点中医，不吃亏。就这些天啊，教你的这些个办法你就用吧。你比如说头疼啊，脑袋啊，你别管是脑瓜顶疼还是偏头疼，你就按我教的来，你就按那个帅骨穴这个位置，就耳朵尖向上啊，1.5寸，也就是一个指肚那么长吧，就这位置你仔细摸一摸，你能感受到里边有那个血管在跳动，你就按这个位置

这手指头顶住了，你就按，你就揉，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行。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这个书的封面，这个大封面啊，就是整个一个人的侧面脸，帅骨穴这个穴位标记的可清晰了，你都不用拿那个放大镜，拿那个老花镜去看都不用，因为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书啊，这是标准的大图册。你比如说头部、脸部这些穴位啊，这大小跟咱们真人这个脸和脑袋上的大小是一样的啊，是按照1:1这个比例啊给你刻绘出来的。为啥叫大图册啊？大呀，特别清晰，特别大，图上这些穴位呀是一目了然啊，你怎么翻你翻吧，因为它不是那个普通的纸张啊，你普通的那个纸张翻几回可能不小心啊就给撕坏了，这一张一张就跟那个挂历纸一样，那甚至说比那个挂历纸还厚，50多页，有定价的。这东西啊，你就用吧，甚至能留给你孩子用。啊，有人说这玩意儿给孩子留有啥用啊？有啥用？那用处可大了。就我跟你讲的这个帅骨穴，它能解决头疼，就这帅骨穴。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封面就是这个穴位呀，你一下子就能找着，你对照着自己的这个位置你就揉这穴位吧，你一天两天三天你就看这效果吧，这个头疼啊慢慢的就好了，你学会了这永远是你的啊，家里边谁是小孩啊，啊你不管是谁，对不对？儿女啊，这难免有一天啊，这个用脑过度啊，是怎么的，出现不舒服了，头疼了，那你就告诉他这个穴位，啊，让他揉呗。中医中药啊，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易懂，完了之后还怎么的，操作方便，啊，一会儿可能这头就不疼了。所以这东西呀，谁说留给孩子没用啊？你像我有一个失眠的病人。啊，就是在我扎针灸的这过程当中啊，他就学了不少东西啊。那咱先说他这个失眠的事儿，失眠多少年了啊？他是怎么事儿呢？以前呢是单位会计啊，他那个单位还不大，也就能有100来人吧，所以很多体系上呢还不是很完善。过去上班啊，就知道啊，这厂子你不管是谁用钱啊，你是不是都得经过会计啊，经过出纳呀，啊你得签字的，完了之后才能把这钱啊给你提出来。他那个领导呢，每次用钱呢就从来都不签字，所以多少年下来就很多账对不上了。你看他本身就是财务人员，所以对这东西呢他也很敏感啊，成天呢就合计这事儿。你说这账对不上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加上自己转眼快50多岁了，说到最后你再说弄个晚节不保，账对不上了，是不是？你说你把这钱弄哪去了？你自己花了是怎么的？所以整天呢忧心忡忡的，就成天呢心事可重了，你瞅的就像经历了啥事儿似的，就成天那个眉头紧锁着，成天像合计啥事儿似的。有时候啊，老伴就问他。他也不爱说呀，就是总憋在心里，这一来二去呢，心脏就总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就疼，最要紧的就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一开始呢自己买点那个睡觉药，后期这个睡觉药也就安定片呗，吃完了之后都不管用了，所以一来二去这个病不就严重了吗？完事就到医院来看病了。正好那天我出诊，这每一个睡不着觉的人背后其实都有故事啊，就像糖尿病似的。有时候我跟糖尿病人说，我说每一个糖尿病病人背后都有故事，说这病怎么得的，我说你指定知道，在某一阶段指定是有一件事你没解开。

啊，你没想开，你忧思忧虑，最后淤在那地上了，把脾给淤坏了，把肾给淤坏了，它指定是这样的，就像女同志冠心病似的，指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这个原因呢，不是你气不足了，不是你血不足了，啊，这不叫原因。中医讲这叫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怎么造成的这个疾病的原因，这叫病因。所以女同志冠心病，我今天跟大伙说了，就是气的，就气滞血瘀瘀出来的。所以堵啊，前胸后背疼啊，它不通啊，对吧？那前胸后背疼，那久疼必瘀啊。所以冠心病、糖尿病都是如此，都有故事。失眠也是一样的，当时我给这女同志开的方，下的针灸。那么治疗失眠的原则是什么？有人说得补啊，啊，补这个补那个。我告诉你，失眠这个病啊，不在于补，它怎么补都补不好，它压根儿就不是补的事儿。失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心里边有个结打不开啊，心里边想不开，有事儿啊，淤在这地上了，明白没？都在那个心口窝那淤着堵着呢，啊，都在脑袋里边淤着堵着呢。讲话了，心事重重，合计的事儿贼老多，所以你得给他把这个结打开，啊，老百姓讲话了，你得给他这个疙瘩解开。所以治疗原则呢，就是化瘀、化堵、化梗阻。首先在用药上，舒心汤全面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还得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这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一副药啊，一天一副啊，这药你喝下去，一天喝上2回。这里边龙骨化你看不见的瘀，就你身上看不见的瘀，丹参那它能够化你心里边的瘀，沙参呢能化你脑袋里的瘀，黄柏呢化你全身血脉里的瘀，这个牡蛎配合龙骨就是化你看不见的瘀。龙骨是龙的化石啊，是陆地上的，那牡蛎呢，牡蛎是海里的啊，是水里的，所以这药啊是水陆结合的，就全面化瘀，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全面给你化开。同时呢，我给他配合针灸。那你像失眠的病人呢，一般扎哪儿呢？首先有4个穴是必须要扎的，叫四关穴。这个四关穴必须要扎。那什么叫四关穴呀？我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了。四关穴也叫4个关卡，4个穴位，手上2个，脚上2个，这就是人身上啊上下的关卡。手上2个，左右2手，每个手上的合谷穴；脚上2个，左右2脚上面的什么太冲穴。你治疗失眠、治疗抑郁，很多人啊他不明白，一个失眠。你不扎脑袋，你扎什么手和脚呢？那我治疗腰托，我还不扎腰呢，啊，我治疗落枕，我还扎手脖子呢。所以这就是啥经验，你就用吧。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讲的真好，我听得明白，我心里舒坦。但就像我讲的，你别光听热闹啊，我讲到重点的时候，你得往心里记呀。你得往那小本上记呀，你别整嘎巴纸，是不是？完了之后记完了，整来整去整没了，你整个小本儿。我这舒心汤你记下来没？科数都记好没？刚才讲的这四关穴你记住没？哪4个穴位？2个合谷穴，2个太冲穴，加一起4个穴位，2手2脚，这叫四关穴。治疗失眠抑郁啊，离不开这4关穴。同时头顶上还有4个穴位，叫四神冲。你先找到这个百会穴。这个过去啊，这个地上叫啥呢？这小孩叫信门。
啊，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啊，哎，他这个脑骨没愈合呢，所以这地方呼哒呼哒的，就这地儿。长大之后，慢慢他就闭合了，所以这个地方叫百会穴。有人说这个穴位怎么找啊？我刚才这么说，你要找不到的话，我再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这两个耳朵，啊，两个耳朵尖摸着没？哎，完了之后，你从这个耳朵尖啊，往另外一个耳朵尖啊，去画一条线，啊，这么一画，是不是一条弧线？那么这条弧线的终点就是百会穴了。你一摸这地方有个坑，啊，平时就有病的，啊，睡不好觉的，啊，睡不着觉的，就这个地方你揉一揉，你按一按，包括想活到八九十岁的，那么想活的每天呢，啊，健健康康的，你都揉一揉这个穴位。那么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有一个手指肚的那么个位置，还有四个穴位，这四个穴位呢就叫四神冲。你睡不好觉的，你平时啊，你就给我揉这个位置，它化瘀啊，每天你就揉吧。我送给你的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54页，上面记载的第一个穴位就是四神冲，非常方便，你到时候就找吧。所以治疗失眠抑郁啊，你记住两点，一个四关穴，一个四神冲。这不嘛，这女同志我连给她开汤药加上针灸，一个多礼拜就明显的见到起色了啊。有的时候改我那诊室啊，就扎针灸的时候就呼呼睡上了，这边扎着针灸呢，那边啊呼噜声都起来了。因为我这个患者他不光失眠啊，他还有点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啊，还有腰托、颈椎病，所以有时候啊，我给脑血栓病人看病，给脑血栓病人扎针灸，啊，他在床上他也跟着听，后来他治疗能有半个来月吧，针灸就撤了，就让他自己回家喝汤药，慢慢呢，他这病也就好了。有人说，那他这回去做了财务，那心里边不还是个事儿啊？你看有一天治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怎么得的这抑郁失眠，就说起这个事儿了。我说现在那法律都健全了，现在如果要查案，主要看这钱流向了哪里，这钱也没流向你家，也没流向你，最后不得查这钱花在哪儿了吗？让谁花了？你也没花，也没流向你。所以你担心个啥呀？我这一说，他说对呀，对呀，是这么个事儿啊。说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我这一说，他心结解开了。后来大概也就有一年多吧，有一天我在那诊室看病呢，他特意上我这儿来啊，就到我这屋，就跟我说啥？说杨主任呐，你救了俺家老头一命啊，没有你啊，他就过去了。他这一说给我造一愣，我说我也没见过你爱人呢，怎么我就救他一命啊？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俺家老头啊爱喝酒，完事呢有高血压，单位体检他血脂高，那不吗，那天自己啊就说不舒服就迷糊，走道俩脚没有根儿，我还特意上药房给他买那降压药回来让他吃，到晚上的时候啊难受啊，饭也没吃。我说老赵啊，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这心疼钱呢，说啥也不去。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这一看这一天没吃东西了，这也不行啊，我就给他下了点清水面条，他勉强的能吃了小半碗。等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呢就吐了，吐完了自己还能往屋里走啊，走着走着那腿就不知道咋地了，就一下子就坐床边上了，给我吓得赶紧去扶他，我就喊，我说老赵老赵，你喊他他也知道啊，但说啥他也站不起来，完我就看他那嘴里往下淌那哈喇子。要不怎么说我在你这段时间呢我没白扎针灸呢，我听你讲过呀，一旦这个脑血栓发生了千万别动他啊，赶紧的打120。
啊，别慌，打完120啊，给他那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每一个手指头啊都得扎出血来，就哪怕扎不出来也得想办法给他挤出来点，千万别在那干等着120，关键时刻这招能救命。这不吗，杨主任，你给我看病的时候你不讲过这事儿吗？我在那躺着扎针灸的时候我就记住这话了。一开始啊我合计找个锥子没找着，就找到了俺家里边那缝衣服的那针，按理说应该消消毒，说用火烧一下，当时呢也没想起来啊，我拿过来在衣服上蹭了蹭，我就开始给他那十个手指头尖挨个放血。当时啊给我整的一脑袋汗，这放完血没多长时间120来了，这不昨晚嘛就给拉到咱们医院了，那现在在那个住院部住院呢。我说怎么样啊现在呀，他说主治大夫说了，说送来的挺及时啊，完事还让我看片子呢，说这块堵了但面积不大，说挺及时，还问我说你懂中医啊，我说我是杨大林主任的患者，他给人治病的时候啊讲过这方面的急救，我也是头一回。那主治大夫就说了，有这一回就行啊，啊有没有这一回呀、啊、估计你家那位啊就影响胳膊腿了，你看现在最起码没啥影响啊，这等于你救命恩人。哎呀给我说的啊，所以杨主任呢我就特别感谢你。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讲，咱学点中医不吃亏啊，学点中医你不上当，最起码你不任人摆布啊。所以中医入门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是说为了就业，也不是说为了去念什么硕士，为了读个博士，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掌握多少东西，从基础学啊，就是带带拉拉的学。你像有的人说那学中医啊得需要极高的悟性啊，得有那个太上老君一样的师傅，得有无数病人的验证。我说实话，咱们多少懂点中医不是为了当华佗，是为了自己家人，对不，为了自己。你说关键的时候你能指望谁，你打120那人家来还得40分钟到一个小时呢，如果真是那疾病，你别说一个小时，10分钟你都等不了，对吧？所以你懂点你会点，指不定什么时候啊就能用上啊，甚至说就能救人一命的。你哪怕只用上那么一丁点，对吧，用这一丁点。所以啊多少懂点中医，你会点中医他不吃亏。就像刚才我说的这女同志，最起码说她爱人在她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了，你要不然你知道那脑血栓几分钟的变化它都是很大的。为啥很多人一开始腔隙性脑梗，等再发病那就是脑血栓了呢？等再发病脑血栓的面积就更大了，很多时候啊就那么一瞬间啊，短暂的一瞬间，那个血栓迅速扩大，这个人就瘫痪了。所以十个手指头尖挨个放血等同于帮助他化瘀，手和脚是末梢，人突发脑血栓的时候这个手脚是凉的，因为血都淤在脑袋这个位置了，所以末梢的血是不循环的，是凉的。那这个时候你真是放血等同于帮他化瘀了，这血放出来点儿，这血就能循环点儿，那脑袋那血栓这位置它就能松快点儿，它就能缓解点儿，所以关键时刻它就能救人一命。那么手指头尖这位置叫什么呢？有这么个穴位，我一说大伙儿可能就知道了，叫十宣穴，脚趾头上也有。如果你为了安全起见，你记住，一旦突然来病，这话呢也跟老伴说好，就十个手指头尖十个脚趾头尖你挨个放血，扎不出来的你想办法给它往外挤出来点，

0: 就家里人最粗的干缝纫活的那针就行。平时啊，你给它别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对吧？你别到时候用着了可哪去找，再一着急找不着，对吧？耽误事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急用啊，放在一个容易能找到的地方。就我跟大伙说这招，其实帮助了很多人，甚至说帮助了很多家庭，很多按我说的去做啊，最后出院的时候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还是那话，学点中医你不吃亏啊！我大林真心教，真心的告诉你，我就怕你不会，我还自己掏钱给你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挺大一本，里边一共是56页，是彩色图谱，里边那个字体印的也很大，里边那个穴位标记的呢也很清楚，也很大，而且都是彩色的，挺厚一本呢，56页，每一页的厚啊都像过去那个老挂历似的，而且都带着油膜呢，防水，特别厚，你怎么戳都不带掉色的，印刷的老清晰了。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非常好，每一本定价是30块钱，但是你买不着，因为它属于专属特供的。我呢也是跟大伙见面了，一份心意送给大家，给大伙订了3000来本。有了这个穴位大图册，我讲的这些穴位你不一下子就能找到了吗？啊，明天呢我这电话号码就最终能确定了。你听好了，明天有2件事。第一件事呢，我公布我的电话，这样呢就方便咱们之间交流。你是咨询疾病，你是电话问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这样咱们有联系方式了，方便交流。第二件事呢，给大家伙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大家就可以报名参与。你打电话报名，你只有报上名呢，我才知道你需要啊。你要不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谁需要，最起码我得知道我要给你，我得往哪给你邮寄呀。所以你得打电话报名，别到时候邮寄错了。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整准称的，电话号码呢也整准称的。我送你这个图册不光是图册，这是一份情。所以明天我第一时间我公布电话，大家第一时间呢报名参与。注意听讲话了，别溜号，注意听着点电话啊，把电话记下来，然后呢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大图册啊，穴位大图册免费送给你的。都听明白了吧？那咱就先歇一会儿，喝口水。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就接着讲。昨天下午啊，这个节目主持人啊跟我说了那么两句话啊。主持人说，现在中医可挣钱了啊。他说我们县城有一个中医大夫，人家是最早有车的，就治疗一个鼻炎，那人一天老鼻子了。我说咋治的呀？这主持人就说，就给你一个小纸包啊，也不知道是咋治的。我就笑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呐，他借这个发大财，如果都是这种心理，我想中医也不可能传承上千年。如果一切都冲着钱看，我想当年的张仲景也不至于写出《伤寒论》，也不会写出《金匮要略》，那写出来就传给自己儿子多好啊，对不？你要知道张仲景之前是干啥的，东汉太守。什么叫太守啊？就那官啊，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了。人家放着市长不当，弃官从医了，所以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你要知道，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写了一辈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写，一辈子啊，人有几个一辈子啊？中间写一半还丢了，完事又重新写的。写了一辈子，记录了18000多种中草药。如果说他为了钱，他留给自己儿子多好啊，父一辈子一辈传下去呗，挣钱呢。如果这个格局，我告诉你，那中医没个发展。那药王孙思邈，皇帝亲自赐给他大黄袍，而且还一个劲儿的挽留他啊，让他在那个朝廷上做官，人家不做，回到百姓身边去给百姓看病，所以有药王阁。因为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人，所以过去讲没有医德者不能行医。如果我有私心，我也可以这么讲，我专治结石，就那鸡内金给你打成粉，一包一包的，谁知道里边是啥呀？我再配上点其他的药粉，你分辨都分辨不出来。我把那个海飘消也给它打成粉，也包成一包一包的，完了专门治疗这个跌打损伤，治疗这个刀枪出血，就咱说那伤口不愈合，他指定挣钱。那我为啥还一句一句的告诉给你，甚至我还怕你听不清，仔细的教给你。如果说中医总是一天神经兮兮的靠什么偏方秘方去治病，我告诉你，中医没个发展。人呐，你得把心打开。就主持人说的那个治疗鼻炎的，我都经历过。那是80年，当时有一个区啊，有个老太太，不知道在哪儿搞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秘方，就用那个黄纸啊包那药粉，直接吹入病人的这个鼻腔当中。不一会儿，这个病人鼻子里边就流出大量的黄色液体，吹了几次啊，这个黄疸呢就逐渐下去了。那个时候，你像当时板蓝根呢、鸡骨草啊、甘泰乐啊，那都断货了，所以求这个老太太买药的人老鼻子了，所以这老太太怎么的，就趁机发了一笔，一包不到2颗的药粉，当时卖多少钱？你猜，卖15块钱一包，那暴利得暴利呀！当时我就跟我师父还说起这事儿呢，我师父讲话了，故弄玄虚。雕虫小技，我说师傅，你知道他这里边是什么吗？我师傅说，当然我知道了，就是农村的甜瓜地。我师傅说了，你去查一查啊，你看看这药治啥的。我一查，哎呦，可不是嘛，甜瓜地性寒，味苦，有小毒，还真治疗黄疸。我师傅就说，你给这个甜瓜地给它炒焦黄，然后呢给它碾成细粉，一定要细细的磨，然后你给病人用，你试试效果。我就按我师父说的去做，整来了一些甜瓜地啊，炒到 微黄磨成粉，

0: 给打死了，所以不义之财最后就祸及子孙。你看很多中医啊都很清贫，你不用问，人家子孙也好，所以治病救人干啥的？给子孙后代积福呢。后期你看我调到黑龙江中医学院，哈尔滨有一个老中医，专门治疗啥呢？就专门治疗那个鼻炎、鼻窦炎。他那个门诊呐，整天就是车水马龙的。他的治疗手段呢也很特别，就是整一块小胶布，上面呢给你撒上一些药粉，然后给你贴在那个印堂这位置，贴一个星期才能揭下来。揭开之后，印堂这个位置啊会有少许化脓样的分泌物。他一般呢会对这个患者讲啊，或者跟这个患者家属说，你看这个鼻窦腔内的脓液我都给你拔出来了啊，你这个鼻窦炎就好了。真好了吗？只要稍微有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后来呢，我有一个患者拿着这包药粉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看这什么东西，因为是药粉，人家其实就是怕你知道，所以给打成细粉了。我一闻，我说这味儿倒是挺熟悉，但是呢你让我现在就说它是什么，我肯定说不上来。我说你先放这儿吧，有时间呢我合计合计。那段日子就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合计，我就拿着这个药粉到药房去做对比啊，思考好几天。后来有一天想起来了，什么东西，这不就是白芥子吗？我一说白芥子，很多人可能感到陌生。白芥子是什么玩意儿？我一说可能你就有印象了。这个三伏贴里边有那么一味药啊，就是白芥子。大家贴服过没？但是整个三伏贴都已经给你调好了，你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但其中有一味药就是白芥子。有机会啊，我把这三伏贴里边的药给咱大伙公布出来。你贴一次现在得100-200块钱，我要教会你，你自己做，100-200块钱够你贴10年的了。那咱接着说这个白芥子，因为白芥子这药啊可以祛风祛热，所以鼻炎呢、鼻窦炎呢，你贴上它就有作用。你再加上白芥子有刺激性，所以贴在印堂上几天，自然而然这个位置啊就会化脓或者是有脓液表现。所以你说学点中医重要不？什么都懂点。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2003年我遇到一患者啊，这个时候啊我已经开始在北京工作了，这病人呢从密云来的，离北京不远啊，是一位农民，就跟我讲说这病啊看了很多地方，都让他上北京安定医院去。有人说这个北京安定医院是干啥的，过去叫疯人院，就专门治疗那种精神病患者的，所以找我的这病人呢，别人都认为他得了精神病。他就跟我讲说最近半年呢每天晚上做梦，他做的这个梦啊非常

常奇怪，每天晚上都能梦到红色的东西，每天晚上都是跟这个红色打交道，不是红旗飘飘啊，就是满身被缠着红布，就连梦境当中的房子、高山大海都是红色的。每天晚上只要一合眼，就乱梦一通，讲话了云山雾罩的，给他整的心烦意乱的，精神恍惚，食欲不振，饭也吃不下，活也干不了。完事呢，还整天唉声叹气的，啊，你上医院跟大夫说，大夫就让他上那个安定医院，所以没办法了，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我一看这舌头通红。我说你大小便怎么样啊？大小便正常。我说那我给你把把脉嘛，我这一搭脉，弦脉。有人说弦脉是什么脉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弦脉啊，一般多是瘀症，就心脏这个地方瘀阻了，这一瘀阻不要紧，这心火就上炎，心神被困了。所以当时我给他开方，龙骨30克，丹参20克，沙参10克，黄柏10克，牡蛎15克，另外灯心草5克，其实就是舒心汤加了灯心草。那这个方子里边为什么龙骨用到30克呢？为什么丹参从正常的10克翻倍用到了20克呢？因为这个病人心里的瘀太厉害了，所以你看他梦境当中什么都是红色的，就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血瘀的有多厉害。所以当时加入了灯心草，同时也加大了剂量。灯心草这里边主要起到一个去心火的作用。病人回去吃了能有10多天吧，就回来复诊，告诉我也做梦，但是梦中的那个颜色呀，由红色就变成正常颜色了。这就说明啥呀？他心中的这个瘀在一点一点的缓解呀。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一看这舌头颜色好多了，我回去接着用吧。当病人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怎么做梦了，生活就一切正常了。我们俩就聊起来了。他呢50多岁啊，是个光棍，就一直没结过婚。最早呢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但家里太穷了，人家女方家呢说啥不同意，所以呢这个女同志就嫁给外村人了。后来呢这个女的丈夫死了，这女的就带着孩子又回到这个村了。她就瞅着这娘俩不容易，总去帮她干活，这一来二去，这村里边就风言风语喽。一个寡妇一个光棍，那你说在一起是不是？在村里边就成了这个所有人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他呢的的确确有这么个意思，毕竟是有感情的，女方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呢碍于孩子啊，你看这事要是搁城里可能就不算啥事儿，但是你搁农村他好说不好听啊，对不？完事呢也害怕对孩子不好，所以两个人呢就迟迟的都没表态啊。但这男的呢就一直啊对这女同志特别好，包括说对女同志家的孩子都特别好啊。你看自己舍不得，但对这孩子特别舍得，过年给钱给买东西，就买衣服啊买啥的啊，就拿这个女同志的孩子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后来呢这两人的岁数就越来越大嘛，完了之后就想着挑破这层窗户纸，结果孩子大了，孩子不同意啊，孩子不同意，说啥都不同意。没事呢他就回想起这些年对这孩子的情景，讲话了，百般好换不来一个好啊，这道坎就给心里憋得慌，上了一股火，所以就一下子落下这么个病根。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不同意也正常，在他们角度他们不接受也正常，我说关键是你们两人最终的日子不是你们俩人过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8。我说那女同志呢？那她多大呀？她52。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彼此之间还能干点啥？不就是有个伴儿吗？我说这个事儿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急于这一天两天的，
彼此之间呢都给点时间，也别逼得太紧。但首先话说回来，你得有个好身体呀、啊，你别到时候真在一起了，完你躺下了，人家还得伺候你，那孩子更不能同意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你把身体调好，自己亲手立脚的，用不着孩子操心，这多好啊。这苏心汤啊，你把这灯心草去掉，然后把那龙骨的颗数呢调到15颗，丹参的颗数呢调到10颗，这药啊你再喝上它一段时间，再调一调，再化化瘀，就这么的高兴回家了。后来他这病也就慢慢好了。所以这些年我对病人对患者啊，我对谁都行，我永远是一颗温暖的心。可能我看病不可能看一个好一个，但我一定会耐心讲解，跟病人交流。你像现在很多大夫跟患者说话都说不上5句话，5句话都说不上，你说那有什么交流啊。我一般跟病人患者交流，看病更要交心。我不是今天这样，就我从年轻那时候就这样，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从哪来的，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些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不管心里有多纠结啊，不管心里有多委屈，只要患者一到，马上私心杂念呢都抛在脑后，心里就一个念头，就是尽自己所能解决病人的痛苦。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村里有一个人患脑血栓了，那个时候瘫痪在床啊不能行动啊，我就每天背上药箱子来回往返的去给他治病，上他家给他扎针灸。有一天下大雨，那雨下的老大了，农村的道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现在还记得不，它不像市里说都是柏油马路好走，不是，农村的道都是土道，一下雨泥古千秋的啊。这病人家呢住在哪儿啊，住在北山头啊，半山坡那个地上，你就可想而知，这么大雨这么拧个道，完事儿我这腿脚还不好啊，你平时还行，一下雨完了啊，你说这天咋出行，说去还是不去啊。那个时候呢他不像现在有电话，是不是啊，你说你去不去你跟人说一声啊，甚至说你通过电话啊你能了解人病情，你要不去你啥都不知道。你说你不去啊，讲话了这么大个雨，人也说不出啥来，因为本身自己腿脚就不灵活，这论东北话讲，你要真去那你不出门早摔吗。但是我一想，已经给他治了几次了，已经到了恢复期最关键的时候了啊，你要及时有效的给他针灸刺激，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恢复啊更彻底，恢复的程度更快。就半身不遂这病啊，你别说那时候，你就搞现在啊，你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你试试。所以有啥别有病呢，所以当时啊为了能让他得到及时的治疗，也可以说是想让他能够恢复得更好啊，我就冒着雨去给他治病。当时那天阴的白天跟黑天一样，我就拿着这个手电筒一点一点的往他家走，走到半路由于路滑，我这腿呀、啊、也没吃住劲儿，这一下就摔倒了。本身呢我这药箱子啊我就害怕摔坏了，我就得绷着它，所以在摔倒的那一刻呢，下意识的就用手啊去抱那药箱子，结果呢这脑袋一下子就磕地面上了，当时磕了个口子，完了之后鼓了一大包啊，当时呢就连滚带爬的啊赶紧站起来就往他家走。当时这病人呢已经脑血栓有半个来月了，基本上是属于失语状态，就说话都费劲，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右侧的这个上下肢啊已经完全失去这个活动能力了。当时我给他扎针灸啊，扎在哪儿呢，就是扎后脑这个说话的风府，还有这个什么呢，哑门这两个穴位啊，还有下巴壳底下的这个啊上廉泉，包括那一侧不能动换的胳膊啊，给他扎的闭闹穴、曲池穴，
大腿上的

0: 风市、足三里啊，这些穴位我都给下针了。这个针灸啊，不是说你给它扎完就完事了，不是，你扎完了之后啊，你得给它捻转，你得给它提插啊，就行话讲，病人得得气儿，你这样才会有效果。其实呢，扎完之后你得行针。什么叫行针呢？就像刚才我讲的，你得捻转，你得提插，哎，你这么一动，哎呀呀，哎呀，麻了麻了，哎呀，酸酸，还有这胀胀，哎呀胀，感觉这地上特别酸胀，特别的啊，这酸胀疼痛啊，沉胀的慌。你看要的就是这效果。所以扎完穴位你得有酸麻胀的感觉，你这样这个病人他才爱好。那下雨那次呢，我给他扎完之后，那都好多天说不出话来了，突然间来了一句说我要撒尿。当然了，他说的没有这么清晰啊，就我要撒尿啊，快接着要出来了。就那一刻啊，当时我眼圈都湿了，真的不到两个月最后奇迹般的站起来了。所以说学点中医不吃亏。这不吗，我给大伙准备了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之前你就在想说，大林老师讲的这些穴位好是好啊，而且呢我听着也适合我，那我找不着啊，啊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啊。其实早在几天前我就有这么个想法了。正好呢，我同学的学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他认识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这个吴教授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书有多大呢？有中号挂历那么大，就挺大一本啊，里边一共是56页，彩色图谱，里面的字体印的也很好啊，字儿很大，这个里边的穴位标记的呢也很清楚，都是彩色的，挺厚，56页，每一页厚的都像过去那个老挂历纸，而且都带着油膜防水啊，就你怎么戳啊，你怎么去蹭，它不带掉色的，印刷的老清晰了。因为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彩色印刷，一页一页的印刷的呢也非常好。每一本的定价呢是30块钱，但你买不着。我跟你说30块钱呢，也不是说我要收你30块钱，人家实实在在就是定价30，但你买不着。那我呢给大伙呢争取了3000来本，完了之后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伙，免费送，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自己出这个钱，你就不用出钱了啊，我送给大家伙，这是我的一片心。有了这个穴位大图册，我讲了什么穴呀，你对照着是不是一下就能找到了？而且呢你不用拿那个放大镜啊，不用拿那个老花镜，你都能看着。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大家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明天呢我这个电话号码就能确定了。所以明天两件事啊，我再说一遍，明天两件事。第一呢，我公布这个电话，这样呢方便咱们之间交流。你是咨询疾病啊，你是电话问诊呢、啊，你还是找我预约诊病啊，这样咱们有了联系方式了，就是方便咱们以后交流。那二一个呢，就是给大伙准备了3000本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得报名参与，明白吧？得报名。为什么这两天没送给你呢？咱们没有这个电话，所以说你没法报名，你得打进电话报上名。我最起码得知道我给你往哪儿邮啊，对不对？我得知道你是谁呀、啊，叫啥，住哪儿啊？我得给你怎么邮寄呀、啊？是不是你得报名啊？而且到时候你得跟这个学生啊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把那个电话啊、地址啊都整准称的。因为我送你的这个图册不光是图册，它是一份情，所以明天我第一时间公布电话啊，大家伙呢第一时间呢你就可以报名了。注意听着点，我明天一公布电话的时候呢，你赶紧给他记下来，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讲到这儿吧。 咱明天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明后两天的节目。大林老师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两个好消息。第一，节目中将开通一部热线电话，方便大家一对一跟大林老师问诊求方。第二，大林老师准备了30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超大图册》免费送给大家。这本图册取穴准确，图大字大，彩色印刷，让大家一看就会，更好的跟着大林老师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因此大家务必持续关注明后两天的节目，电话一旦公布，您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名额，免费领取超大版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共就3000名额，大家务必往前抢。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

0: 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功勋》。
6: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7: 第十三集。
8: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9: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10: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啊、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9: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8: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呀，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天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10: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9: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8: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0: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的回答，
1: 我告诉你啊，姓崔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啊，老子不信这个。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你能帮我咋地啊？
0: 崔老拐听了也不示弱，
2: 嚯，说得好，谁也不能挡着别人吃饭，更不能砸别人的饭碗。
0: 崔老拐话音未落，一个伙计端着一个小锅跑了进来。
3: 崔爷，你看他们吃豆腐呢。
2: 吃豆腐？
0: 跟在崔老拐身后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小伙计又补了一句，
3: 这豆腐还是虾酱炖的呢。
0: 所有的人更愣了，崔老拐一听急了，
2: 好你个老六，你他妈的还吃虾酱炖豆腐，老子的弟兄们三天都吃不上巷子面了，你这是把我们东院的弟兄们往死路上赶呢啊！
0: 老六在一旁听了也急了，他大喊了一声，
1: 崔老拐，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啊，老子吃豆腐关他妈你屁事儿！妈，你有没有相片撕我管得着吗？
2: 老六，你这孙子敢说这没心没肺的话，弟兄们给我打。
0: 崔老拐一声令下，跟在他身后的人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老六等人也不示弱，双方的人就你瞪我我踹你的干了起来，院子里一时乱成了一片，打成了一团。院子里正在混乱着，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队日本兵和满洲军士兵恶狠狠地冲了进来，正在厮打的人一下子住了手，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这时冲进来的士兵已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一个为首的日本下级军官走上前一步大声问道，
4: 你们谁是头领？
0: 老六和崔老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翻译看看他们，指着为首的军官说，
5: 我告诉你们，这位太君是宪兵队的，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带到宪兵队去。你们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吧？进了那儿没人能活着出来，快说吧。
0: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吭一声的。军官指着老六和崔老拐说，
4: 我看得出你们两个是带头的，统统带走。
0: 周围的士兵听了上来就要拉这两个人，大菜碟儿一下子扑了上去，
6: 不能带走，不能呀，他是我男人。
0: 大菜碟儿说着就来拉老六，
4: 混蛋！
0: 为首的日本军官一鞭子就抽在大菜碟儿的头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用力地拖着老六和崔老拐向外走。就在这时廖飞站了出来，
7: 请等一等，酒精是我买的，不关他们的事儿。
0: 在场的军官士兵以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军官转过头来审视地望着廖飞，
8: 你买的？
7: 是我买的。
8: 哦，你怎么买的？
7: 我用军票买的。
8: 军票？你的军票是哪里来的？
7: 我在南门铁路为皇军修理电气设备，皇军给我的额外报酬。
8: 你是什么人？
7: 我是南门铁路的技术工人，到这儿来看我姐姐和外甥女儿。
0: 廖飞说着抱起了一直在他身边的巧烟，又指了指大菜碟儿。大菜碟儿和老六都愣住了，军官想了想一挥手，
4: 带回去。
0: 廖飞把巧烟儿交给了大菜碟儿，
7: 姐带好孩子。
6: 兄弟，
0: 大菜碟儿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6: 兄弟，咱不能去，那是鬼门关，没人能闯出来，咱不能去呀。
0: 大菜碟儿说着转向了老六和崔老拐等人，
6: 你们这些熊抱软蛋。 平日里多大本事，喊打喊杀的，今天让一个外人为你们顶雷，你们还算人吗？
0: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廖飞笑了笑，对大菜碟说：“
9: 姐，没事儿，钱是我的不假，可咱一不偷二不抢，花自己挣的钱，怕什么？”
0: 廖飞说着，把那个桦树皮的小本子塞在了巧燕的手里。
9: 巧燕，在这上面练字，等舅舅回来看。
0: 廖飞说完，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6: 舅舅，舅舅，早点回来！舅舅，舅舅！
0: 在巧丫的哭声中，廖飞被押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捷普洛夫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时，库拉科夫看见他，关切地问道：“
10: 局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2: 什么事？又是一顿臭骂！上帝呀，这个该死的廖飞到底去哪儿了？”
0: 库拉科夫看着他，叹了口气：“
10: 哎，局长，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呀。不管廖飞是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死了，我们总得知道他的下落呀。”“
2: 是啊，想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库拉科夫看看他，没有说出来。捷普洛夫想了想说：“
2: 你马上做两件事。第一，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派二宝出去，让他去找廖飞。第二，尽快联系抗联的向维成同志，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去办的好。”“
10: 好的。哦，另外，我们在日本的情报网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日本陆军部将送来一份日本派出间谍的掌纹记录，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0: 铁普洛夫听了一愣。“
2: 高桥浩的？高桥浩在离境的时候做的掌纹记录？这个该死的，他没有交代这个细节。”“
10: 哦，那怎么办？”“
2: 赶快找抗联呢，无论如何要截下来。”
0: 捷普洛夫说完，带着库拉科夫匆匆地跑了出去。再说新京宪兵队队长黑木慈来到宪兵队的时候，办公室里是乱糟糟的。在办公室里，走廊的过道上都压着一些刚抓进来的人。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被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他扫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便问跟他进办公室的青年军官：“
11: 这是什么人？”“
12: 啊，是昨天晚上在康熙公馆抓的人，一个用军票买酒精做假酒的人。”“
11: 我们宪兵队什么时候管起这种破事来了？”
0: 黑木慈听罢，瞪了青年军官一眼。青年军官赶紧解释：“
12: 队长，您别生气，是那些满洲军队的支那人想喝酒才去抓的他们。我记得情报局几次通报中都让我们注意使用军票的那些支那人，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审一审，如果没什么大事儿，就把他放了。”“
11: 哦，他是干什么的？”
0: 黑木斯听了，注意地问：“
12: 哦，他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是来这儿看他姐姐的。他曾经给我们陆军干过活，干得不错，大概陆军就给了他一点奖励，20几块钱的军票，就这样。”“
11: 向南满铁路核实过吗？”“
12: 哦，核实过了，他们说这种事儿挺多的，不算什么。”“
11: 不算什么？”
0: 黑木斯听了不觉有些生气。“
11: 军票也可以随便给支那人的吗？”“
12: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这么随便。”
0: 黑木斯立刻生了气：“
11: 这些混蛋。”
12: 对。

0: 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1: 我先问问看，把他给我带来吧。
2: 廖飞被带到了黑木慈的办公室，他刚一进来，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枪声。廖飞不觉愣住了，
1: 怎么，害怕了？
2: 黑木慈盯着他说，
1: 这是我们宪兵队在处理犯人，每天两次，你住的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抬起头来。
2: 廖飞抬起了头，黑木慈看着廖飞又一次愣住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左阳。
2: 黑木慈仔细想了想。
1: 左阳，你是干什么的？
3: 南满铁路的电气修理工。
1: 电气修理工也会做假酒？
2: 黑木慈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回答说，
3: 我姐姐他们生活得很窘迫，便想些办法挣点钱，仅此而已。
1: 那就做假酒毒害皇军。
2: 黑木慈突然提高声音大声问道。廖飞看着黑木慈不卑不亢地说，
3: 皇军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买酒喝？绝对不可能毒害到皇军的。另外，这种酒也不至于毒死人，最多是喝了以后人很不舒服，但是足可以麻痹一下神经。那些人喝酒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2: 廖飞的话似乎令黑木慈信服了，他换了一个话题。
1: 哼哼，你的日语不错，不像是支那人说的吧？
2: 廖飞笑了笑，
3: 这是在南满铁路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基本保证，能保证我们随时为皇军服务。
2: 廖飞话音没落，电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随后，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吓得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外面走廊里一时乱作一团。廖飞停了一会儿说，
3: 没事儿，是短路造成的跳闸。
2: 黑木慈爬出来看了看，对廖飞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廖飞又重复了一句，
3: 真的没事儿，不信你去问一问。
2: 黑木慈看了看廖飞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冷笑着对廖飞说，
1: 你也别那么自信，不是短路跳闸，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廖飞没有迟疑，继续肯定地说道，
3: 应该是，我要是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挣不到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的那20块钱军票了。
2: 黑木斯不屑地站起身来，
1: 跟我走，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专门修电器的技工的水平。
2: 黑木慈说着，把廖飞的手铐解开，带着廖飞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此时已经围上了好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那个像电工模样的人。廖飞看了一眼，只见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确实是好的，没有任何熔断的痕迹。黑木慈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1: 你都看见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2: 廖飞冷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两步走上前去，伸手拉开了闸刀，用手轻轻一碰，其中的一条保险丝就断掉了。原来它表面上看像是连接着的，其实早已经熔断了。
3: 好了，你们接上吧。
2: 廖飞说着就向回走去。电工听话地把保险丝接上，再一合电闸，灯果然亮了，所有围观的人都不禁向廖飞转来了钦佩的目光。黑木慈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1: 你见过我吗？
2: 廖飞摇了摇头，
3: 没有。
1: 没有？
2: 黑木慈怀疑地看了看他。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2: 黑木慈说完转身回去了。 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住宅的门前，板垣在女儿惠子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一身戎装的板垣正准备上班去。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奔了过来，板垣看着他笑了，
4: 还是比较准时的嘛，啊？
2: 说完，朝着惠子笑了笑。
5: 爸。
2: 惠子害羞地躲到了板垣的身后。黑木慈跳下车来，飞快地来到板垣的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
6: 将军，早上好。
2: 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4: 你好。
2: 说罢，转过头来对女儿。
4: 那好，我先走了。
2: 板垣说着，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见父亲走了，惠子转过头来撒娇地说，
5: 讨厌，又来晚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2: 黑木慈咧咧嘴笑了，
6: 我怕见到你爸爸嘛。
5: 我爸爸怎么了？能吃了你？
6: 我见到他反正浑身紧张。
2: 黑木慈说着，开着摩托车把惠子拉走了。在车上，黑木慈对惠子说，
6: 惠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6: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高桥浩吗？
5: 记得，他爸爸我都见过，我们两家很好的。
6: 他现在在哪儿？
5: 不知道，前几天我爸爸还和我妈说高桥浩的父亲被帝国捐躯了。
6: 那他呢？
5: 没说。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些？
6: 说来奇怪，昨天我审了一个支那人，这个人长得太像高桥浩了。
5: 你发神经了吧？我们多少年没见他了，有20年了，你能认出来？
2: 惠子不相信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挠了挠脑袋说，
6: 奇怪啊，可我怎么一见他就想起高桥浩呢？他们长得简直就是一个人。
2: 惠子一听也愣住了。
5: 真有这么像？支那人和我们日本人长得一样吗？
6: 很像，非常像。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好啊，我们去看看。不过到哪儿去看呢？
6: 在哪儿抓的他就到哪儿去找呗。
5: 好，我们这就去。
2: 黑木斯开动了摩托车，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奔去。此刻在郊外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车在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车上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他们是化了妆的抗联战士。
7: 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咱用手榴弹先炸翻狗日的前面那辆车，再打后边那个啊，然后咱再打人，要全部歼灭，一定要抢回那个公文包。
8: 公文包？啥是公文包啊？
2: 指挥员用手比划了几下。
7: 就是袋子，皮袋子。
0: 哎，这是装手榴弹的还是装子弹的？
2: 指挥员想了想，
7: 别问那么多，是包就要啊，统统抢回来啊，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2: 正说着，一位战士发出了一声叫，
8: 哎，来了。
2: 几个人回头看去，果然看见从后面开来了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卡车，后面一辆是小车。卡车很快就越过了马车，走到前面，
7: 打！
2: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

0: 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One.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